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文章以“道不变，志不改”的定理接续奋斗；赓续八一精神，致敬消防担当，滦平县多单位联合开展八一联学共建主题活动；滦平县举办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文艺汇演活动。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以道不变志不改的定理接续奋斗，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在求是杂志新近刊发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总书记指出，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党领导人民历尽千辛万苦，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求全党必须保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我们要坚守的道，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我们要践行的志，就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矢志奋斗的志向。道不变彰显着稳如泰山的自信和坚定，志不改体现了坚如磐石的意志和决心。在一个人口众多和发展落后的大国，实现民族复兴，建设现代化国家，道路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曾苦苦寻求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但直到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后，才逐步从没有路的地方踏出人间正道，从布满荆棘的地方开辟出康庄大道。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进行了不懈奋斗，从积贫积弱、一穷二白到全面小康、繁荣富强，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道路好不好，自己走了才知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我们能够创造出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发展成就，走出了正确道路是根本原因。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植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国的现代化只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才能实现，这条道路不仅走得对、走得通，而且走得稳、走得好，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
0: 记者唐宝刚报道。7月31号，县委宣传部联合县政协、县总工会、河北银行滦平支行走进县消防救援大队，开展赓续八一精神、致敬消防担当主题党日活动，各单位党员代表与消防指战员齐聚一堂，通过暖心慰问、实地观摩、反诈宣讲等。

形式致敬蓝燕卫士。活动现场，相关单位为消防救援大队送上了矿泉水、水果、桶装水等防暑清凉物资，切实把组织关怀送到消防指战员身边。慰问结束后，参加活动党员代表依次参观执勤车库、专业救援装备展区，消防负责人全程讲解引导，细致介绍各类消防车辆、抢险救援器材功能用途，讲解队伍日常执勤训练、应急抢险处置等工作情况，整齐规范的营区环境，配套齐全的专业救援装备，全体指战员令行禁止的过瘾作风，让在场人员真切体会到消防救援队伍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的鲜明底色。大家纷纷驻足细看，交流心得，实地借鉴学习消防队伍规范化建设成熟经验。本次党建联建活动是在建军99周年之际开展的主题活动，是传承弘扬八一精神、扎实推进双拥工作的生动实践。活动通过走访慰问一线消防指战员，将暖心关怀送到应急救援前沿，进一步厚植军政军民鱼水情谊，营造同心共建、携手奋进的浓厚氛围。同时，参加活动人员近距离观摩指战员日常训练执勤，感受队伍严明作风，现场接受了一堂深刻生动的党性教育。大家从消防队伍身上汲取无私奉献、冲锋担当的精神力量，激励自身坚守岗位、恪尽职守、用心用情为民服务。本次活动以党建联建凝聚双拥共建强大合力，凝聚传承八一红色精神，引导社会各界同心聚力，携手守护滦平平安和谐稳定大局。记者谢天琪报道。7月31号，2026年滦平县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文艺汇演在县融媒体中心演播厅隆重举行，县直各相关单位、各乡镇街道及退役军人代表、现役军人代表、拥军企业代表、群众代表齐聚现场共庆佳节。活动中宣读了滦平县委县政府八一建军节致驻滦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预备役部队全体官兵、全县军烈属、转业、复员、退役军人、军队离退休老干部的一封慰问信。随后举行了2026年退役士兵欢迎仪式，为新进退役士兵佩戴光荣红花。退役士兵代表进行了现场发言，表达了退戎装、不退初心、返乡建新功的坚定信念和责任担当。滦平县农商行分别与县关爱退役军人基金会、县爱国拥军联合会签订捐赠协议。仪式结束后，文艺演出正式开始。开场舞蹈《英雄赞歌》气势恢宏、慷慨激昂，拉开整场演出序幕。红色情景剧《长征》再现革命峥嵘岁月，让现场观众深切感悟先辈奋斗精神。同声合唱《强国一代有我在》，青春昂扬，朝气蓬勃，展现新时代少年的家国担当。军旅主题诗朗诵《军人本色》，致敬退役军人深情发声，致敬全体现役及退役军人。经典红歌连唱、京剧选段、军民鱼水情轮番上演，生动诠释军民同心、鱼水情深的深厚情怀。整场文艺汇演以红色主旋律为基调，精彩纷呈，主题鲜明，现场观众沉浸其中，倍感振奋，阵阵掌声此起彼伏，经久不息。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明朗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走进今日书场。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1: 李胜奉命到司马懿府中假意问病探虚实，当他进了司马懿的卧室这么一看，司马懿确实病势沉重，另外这人老的也不行了，嗨，根本是把个人废了。李胜这才告辞回去报信，司马师把他送走了，返回了他父亲的卧室，告诉司马懿说李胜确实走了。司马懿腾的一下他蹦起来了，病得那样他怎么会蹦起来，感情刚才这一套啊都是做的把戏装的，死死实实的把那位李胜给糊弄了。司马懿没病啊，他病什么呀，他就是有点窝囊。自从曹爽听信了何晏一番话，贬了司马懿的太尉，把他封了一个太傅，明升暗降，司马懿就明白了，哦，这是曹爽夺我的兵权呐、啊。从那儿他就不上朝了，他告诉他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也不要到朝廷去了，爷儿几个是闭门在家深居简出啊。司马懿在家里这十来年这个滋味也不好受啊，原来司马府中那是什么气派，夸嚓一下一落千丈啊，谁都不敢跟司马懿接近了，司马懿父子也不想跟任何人接近了。这十来年呢，虽说比不上当年刘备刘玄德投奔曹操免从虎穴，那滋味也差不多。司马懿啊也很担心呢、啊、他担心什么呀，因为他有过教训呢、啊、上一次他被贬过一回了，西蜀国的马谡出谋划策给司马懿造了个谣，曹魏不是把他给贬回宛城了吗，后来要不是诸葛亮兵出祁山，曹魏没有这么一员大将能可以抵挡诸葛亮的，所以才把司马懿又给搬请出了山，二次复了职。要没那么个机会啊，恐怕到现在司马懿啊也出不了那宛城了。这次把他这个太尉给免了，可比那次厉害得多。那次曹魏把司马懿贬了就不理他了，现在司马懿明白那曹爽随时都在惦记着他，惦记把他除了。司马懿知道能把自己的太尉的军权给拿过去，这绝不是曹爽的主意，他没有这两下子，一定是他手下的一些智囊给他出的谋划的策。所以司马懿呀、啊，只有把门关上，在家里头这会儿忍着。这个忍耐可真不简单呐、啊，那不是一年两年呐、啊。司马懿能够忍得住，那司马师司马昭不让。不，这哥俩急得有时候是砸拳挪掌，动足捶胸，就要去找曹爽，让司马懿给拦住了。司马懿给这两个兄弟是讲金比骨啊，说这算得了什么呀，当年江上姜子牙怎么样渭水垂钓，后来这才遇到了文王，张良张子房如何呀，曾经在皇室面前三骂吕呀、啊、皇室公一抬脚啪把鞋扔到那桥底下去了，给我捡去，一次性如是者三次，眼前不是没有啊，就拿他汉丞相诸葛亮来说吧，在隆中耕种苦读十载呀、啊、咱们在这儿待这么几天就待不住了啊，嗨， 这哥俩一听一咧嘴，父亲说的哪里话来？您说的这几位古人和咱们眼前的这位先贤诸葛亮啊，人家都是等明主呢，我们算干什么的？
2: 哎，司马懿微然一笑，我儿说的哪里话来？我父子虽然不是等候明主，可是我们要伸我们的大志，要创我们的霸业。哦，司马兄弟点点头，恍然大悟啊，原来父亲比我们想的更远，心胸可真够大呀。不过可有一样啊，哪有时机呀，咱就这么忍着呀，那哪行啊。司马一听，我儿何必着忙啊，你没看吗，最近这曹爽经常外出行为采猎，我看这就是一个最好的时机。开始司马师兄弟二人不太理解这个父亲，后来明白了，呵，爷儿仨拧成一股绳了，是待机而动啊。一年一年又一年呐，总是没有这么一个好机会下手，这可怎么办呢？司马懿不是不着急呀，他怕让两个孩儿看出来他这焦躁不安的心绪。就在这时，李胜突然登门问病，司马懿乐了，机会来了，说明曹爽又想起我来了，咱们怎么办呢？赶快。如此这般，司马懿就开始装上病了。怎么那脸弄得那么黄那么绿呢？感情司马懿这后院有两棵老槐树，没事他就摘点那槐树豆子，这槐树豆煮完了那水一洗脸呐，要多难看有多难看。司马懿就用那水擦了把脸，他就往床上这么一坐，装的可真像啊，瓷瓷实实的，就把这李胜给糊弄了。现在他儿子回来跟他一说，李胜确实走了，司马懿所以从床上蹦起来了。司马师赶忙问呢，父亲，李胜因何来问病？哎，司马懿微微一笑，我儿还能不明白吗？最近曹爽又要离开此地去行为采猎了，肯定有人在他面前提起了老夫，让他多加小心。曹爽放心不下，这才把李胜打发来探问虚实。儿啊，方才为父这病装得像不像？司马师一听，双挑大指啊，老爹爹，您这病装得可太像了，甭别的，您就把那堆药往桌上一摆就够瞧的了，您再拿这槐树水一洗脸更像，特别您这吃药。行了行了，司马懿摆手，别叨叨这些了，你出去打听打听，三五日内大概这曹爽就要离开此地了，等此则一走，你我父子立刻行动，不得有误。遵命。不说司马懿父子怎么商量要夺权灭曹爽，再说说那抖了机灵的那李胜，他在这儿也没看出个所以然来，从司马懿府他出来了，回来告诉曹爽，说是这么回事，这司马懿已经病得不行了，说不定啊，三五日内此人呢、啊、就要宾天了。完了就，曹爽一听，摔杯大笑，哈哈，你看看，哎呀，这桓范和我的弟弟曹丕还一再提醒我呢，让姑多加注意司马懿。我注意他什么呀？司马懿本来就是一块朽木了，如今病成这样，眼看这人就完了，我还有什么顾虑，还有什么顾忌呀？你等赶快准备，后天我们一起随驾叶翎行为呀、啊、嘿嘿。 让人家司马懿这一个装病啊，就把这曹爽给蒙蔽住了。曹爽是真信了，他立刻全府上下一起打点安排，准备跟皇帝去夜完了陵就行为采炼。呵，到走这天，你瞧他这谱这大哟，好家伙，他手底下那些看家的护院的御林军兵以及一些将佐，由打在大街上雁别翅排开，排出好几里地去，旗分十色，青黄赤白褐黑红紫绿蓝，盔甲鲜明，刀枪越眼。再看这曹爽，金盔金甲呀，好几个人拥簇着他由打府中出来，他的马童把马给带过来。曹爽班安刚一上马，有人过来砰一把手把焦黄给抓住。哎呀将军，走不得呀。啊，曹爽低头一看，是他的智囊还犯。曹爽这气，你这不扫兴吗？这不是怎么这队伍排开了，人马都列好了，准备跟着皇帝要出城了，什么叫别走啊？你这算何意？将军您走可以，可是把曹丕将军、曹训、曹燕等二位将军得留下两位，不能都走啊，要是全走了城中空虚，如果有人图谋不轨反叛朝廷，该当如何呀？啊？嗯，曹爽这么一听，把那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真是岂有此理，谁这么大的胆子？难道说吃了熊心吞了豹胆了吗？趁我不在敢反朝廷图谋不轨？我说先生，您是不是喝多了点儿？哎呀大将军，我从不吃酒啊，您还是留下些人吧。哎呀先生，你过于的多虑了，来啊，给先生备马，随我一起出城。哎呀呀，还饭摆了摆手，这样吧将军，您执意要去呀，您去吧，把我留在家里。嗨，玩你都不去呀，你这个人真怪。好，那你就看家吧。说完了，曹爽上马把鞭子这么一举，大声吆喝了这么一声，呼啪啦啦啦啦啦啦，鹰在空中这么一飞，狗在地下一跑，人喊马嘶，热热闹闹的出了城了。曹爽走了，司马懿父子这就开始活动起来了。司马懿和他两个儿子是分头行动，先找来了司徒高楼，又找来太傅王冠、太尉蒋济、尚书令司马孚，感情这些位都是司马懿的心腹人呐。不单单是这些位，别的地方还有呢，司马懿没找那么多人来，把这几位请到家里，首先是陈述了曹爽的罪状。这几个人一听就全明白了，太傅您说咱们该怎么办吧。司马懿看着这几个人点了点头啊，我说呀，要先削掉曹爽的兵权。几个人挑起大指，一致称赞，太傅您这样做太对了，可是得怎么招手呢？司马懿让高柔啊行大将军事，你呀、就是现在朝中的大将军，你代理这职权，领着些人先把曹爽的军营给他占了，让王冠做中领军，去占曹丕的大营，让蒋济和司马孚合写一份表彰，表彰是写给皇帝的，什么内容？陈曹爽之罪。司马懿一看表写完了，他马上吩咐立刻分头行动。司马懿亲自带领着蒋济、司马孚还有司马师、司马昭，直接就进了宫了，面见太后。 这位郭太后怎么一听司马懿见驾，她暗吃一惊。这位老太傅已经多年没上朝了，不是说他有病吗？现在病是好了，是怎么着？怎么这时候进宫来了呢？皇帝没在宫中啊，他要见我，见我能有什么事呢？招他来见吧。司马懿见驾十里已毕，他就把这个表彰递上来了，说请太后您先过目看看，这是我写给陛下。郭太后把这表这么一看，当时就惊呆了。哎呀，老爱卿，曹爽将军有这样的不法行为吗？司马懿在表中写得很清楚，一共啊给这曹爽列了三条大罪。第一啊，说他背负了先帝，托孤之重；第二呢，他阴谋僭越，想要篡位夺权当皇帝；第三，他在外边是横行霸道，鱼肉百姓，无恶不作，无所不为，此人应该削掉大将军衔，听候处置。真干脆啊，把这郭太后吓傻了。他本想要替这曹爽分辨两句，曹爽是曹氏宗亲啊，他能做这个事儿吗？但是郭太后没敢，他看司马懿站在他的面前，立木横眉，手扶佩剑，他敢说什么？

刻顿时间朝廷的空气就变了，这消息就让桓范知道了，就是那曹爽的智囊啊。桓范不是留下了吗？没跟曹爽去行围采猎去，他闷坐家中，心里头很不痛快，他替这曹爽着急，我给他出了这么多的好主意，这人他怎么就不听呢？他怎么就这么大意呢？派李胜到司马懿家去一趟，李胜回来说司马懿病得很厉害，堪堪已经是不行了，年龄也很大了，合着这曹爽就算放了心了，说他再也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大大方方他走了。这司马懿到底儿是真病了还是假病了，这都说不定啊。就在这同时啊，桓范得到了消息了，说司马懿啊领着他两个儿子还有蒋济、司马孚进宫见太后去了。桓范一听不好，这是不是与我家曹爽大将军有关呢？我得给曹将军送个信儿去。他带着一个仆人骑着马就奔南关来了，到城门这儿这么一看呢，城门紧闭，叫官吧，守门官过来了。谁叫官呢？没有太傅司马懿的将令，三头六臂也休想出城。这人说完话一瞧，哟，是桓范，呵，是您呐，认识，感情是老邻居。桓范一瞧，是我，你放我出去吧。哎呀，这可不行，您呢？怎么，司马太傅吩咐过呀？要是放人出城入城啊，必须有他的大令，没有大令随便放人，那是掉头之罪啊。哎，这我怎么敢呢？桓范一笑，你不要害怕，别看我没有太傅的大令，我可有太后的军职。太后啊，下旨让我去见天子，有密事禀奏。说着，从腰里掏出小竹板来，这么一晃本，又揣起来了。这守门官也没看明白呀。守门官一想，哦，放他出去也可以，一个是老熟人。再者说呢，人家腰里带着太后的军旨呢，大概啊要跟司马懿一说，他也得放。那放就放吧，嘎吱的一下，这个城门开开了。桓范催马出城，出了城来一回头，他叫这守门官，守门官几步跑过来，您还有什么事儿啊？谢谢你给我开城，我现在啊去见曹爽将军。你要是担心害怕，你就跟我一块走得了。啊！这守门官差点背过气去，不行啊，那司马太傅有吩咐，是反沾曹爽边的人一概不许放。您刚才拿的那是，他还想接过来再看看。桓范啪一鞭子，哇，跑了。哎呦，把这守门官吓坏了，他赶快禀报司马懿。司马懿一听大吃一惊啊，你好大的胆子呀，你怎么把曹爽手下的心腹给放走了？不知道桓范是曹爽的智囊吗？这守门官呢，简直吓成一滩泥了。司马懿倒没怪罪他，支持他几句把他给打发下去了，自己坐在这会儿勉然沉思半晌。司马懿啊没派人去追赶，就在这功夫，蒋济、司马孚从外边进来。太傅，不好了！司马懿看怎么了？嗨，这个门官糊涂啊，让桓范给蒙了。桓范混出城外，准是给曹爽送信去了。太傅，您可早做定夺呀！嗯，司马懿摇了摇头。二位不必惊慌，桓范一走肯定去报信与曹爽，没关系，曹爽驽马练战斗，他绝不会听信桓范的劝说，谅曹爽难逃，这人跑不了。驽马练战斗这么回事儿？

就是那烈马呀，哎，既不能耕地，也不能拉车，哎，就什么活也干不了，齁馋齁懒，天天围在那马棚子里啊，只要是给他弄点草料，一喂他，弄点水一印，他就不动弹了。这曹爽啊，就是那烈马，他胸无大志。哦，蒋济和司马孚连连点头，太傅，您说的太对了。司马懿立刻吩咐人把徐允、陈泰给找来了。司马懿当面交代这两个人，你们赶快去见曹爽，见着他跟他说，我并没有杀害他的心，让他不要害怕，我只是要削他们兄弟的兵权。这俩一听，当时领令就走了。司马懿虽然把这俩打发走了，还不放心，他派人呢把尹大木给找来了。这个人官拜殿中校尉，司马懿告诉尹大木，你也去见曹爽去，我给你写封书信，你把信交给他，你也劝说曹爽几句，让他不必害怕担惊，你就让他回洛阳就行了，我并不想加害于他，我可以指洛水为誓，以明我心。司马懿都发了誓了，你曹爽还能不放心吗？现在这位曹爽干什么呢？正陪着皇帝呢，行为采烈呢。他跟着这曹芳先到明帝陵谒陵之后，然后就扎下了帐篷，摆下了围场。呵，这些日子这曹爽这美呀，简直天天跟驾云一样，都把他乐晕了。现在刨去皇帝就是他大了，吃饱了喝足了，一行为采烈，前呼后拥都是他的人呢、啊。你瞧他这高兴劲儿，简直是忘乎所以了，正在洋洋得意之际，黄门官把表送来了，这曹爽还在鼓里蒙着呢，他一点风声没听到。当时皇帝把这马勒住了，曹爽也凑合过来了，他连马都没下，把那嘴这么一撇，谁送来的表啊？是谁给天子上的表啊？他根本没拿这当回事儿，大不了让侍臣读一读，然后啪往旁边一拽，继续玩儿。哎，曹爽就这么个心理状态。这黄门官一听，谁上的表？启禀大将军，是太傅司马懿上的表。嗯，曹爽一愣啊，司马懿上表？哎，我出城之前派人到他家里去看过，说他病得都不行了，现在怎么突然给皇帝上表啊？啊，那读一读吧。侍臣把表接过来了，高声朗诵，把这表这么一读，当时皇帝曹芳眼直了，皇帝眼直了，您再看那曹爽连马都下不来了，瘫在马上了，当时那脸就变了色儿了，哎呦，脸色的难看呢，跟青果一模样，都绿了，那表里头沉他三条大罪，这可怎么办呢？众文武也都傻脸了，大伙围拢过来，大瞪着俩眼睛瞅着那皇帝和这曹爽。那曹芳皇帝才18岁，他能拿定什么主意啊？还得听曹爽的。曹爽现在都已经傻了，他脑子里空白了，什么主意他也没有了，他就瞅着他那仨兄弟，希望他这几个弟弟给他出个主意。就那曹熙、曹顺、曹燕呢、啊，就他这仨兄弟比他还废物呢，不单不给他哥哥曹爽出主意，还七嘴八舌的埋怨起他哥哥来了。你看怎么样？当初我就提醒过你，让你留着司马懿的神，你总是那么大意，
就拿这次行为来说吧，加利米也。

0: 应该留点人呢，你可倒好，全带出来了。司马懿何如人也啊？连西蜀的汉丞相诸葛亮啊都打不过他，你不想想你是他的对手啊？七嘴八舌，哎呀，这一通指责这曹爽啊，不就吵得脑仁疼啊？行了行了，你们都别埋怨我了，事到如今了，你们埋怨我又有什么用啊？你们倒给我出个主意，咱们怎么才能把命保住啊？还是他那三弟曹燕机灵，大哥您别着急了，我还要想活命啊，只有一个办法，你快说，咱们哥几个自己把自己全捆上得了，咱们一块儿上司马懿跟前去请罪去。司马太傅那人呢挺厚道，看咱们这可怜样，他不一定能杀了咱们，也就把咱饶了，这主意您看怎么样？你瞧他这兄弟给他出这主意，曹爽还直点头呢，看他那意思好像是同意了。不是，曹爽懵了，他忘了这摇头不算点头算了，他心里边一劲犯嘀咕，什么自服去见司马懿，那他还不把我杀了啊？怎么能饶得了我呢？不行不行，你这主意使不得呀，那我们可就没有别的主意了。哎呀，这可怎么办？正在一筹莫展之际，曹爽猛地这么一抬头，哟，看远处打马扬鞭来了两个人，他一眼就认出来了，是他的智囊桓范。哎呀，好了好了，桓范先生来了，快来快来，他急忙招手啊。桓范到了跟前，翻身下马，首先见驾，然后给曹爽施礼，大将军，大事不好了，司马懿反了朝廷了，他已经派兵把洛阳城围了个水泄不通，而且他亲率三军陈兵落水，大将军您赶快护圣驾回许昌，然后您好调兵讨贼。司马懿陈兵落水，给皇帝曹芳写了一份表彰，要削这曹爽的兵权。曹爽啊，简直都吓晕了，正在无计可施之时，他那智囊来了，桓范给他出了个主意，说是现在司马懿已经反了，您呐，赶快保着圣驾到许昌，然后您调兵遣将兵伐司马懿，为国除奸呢。啊，曹爽听到这会儿，他瞅着这桓范，你说什么？你让我调兵伐司马懿？正是。哎呀，我哪打得过司马懿呀，再说我上哪儿调兵去，哪有兵啊？哎，桓范一皱眉，大将军，我为什么让您保圣驾幸驾许昌啊？许昌啊，兵精粮足，从粮草上来说呀，能够支持十年八年也吃不完，而且那儿有很多兵将。哎呀，曹爽摇了摇头，许昌那点兵哪能打得了司马懿呀？桓范听得这会儿一愣，什么打不了司马懿？大将军，您不看一看呢，这有这么多的大臣，天子又在您的身边，您官拜大将军，不单单可以说调动许昌的人马，您可以调动青州、冀州、并州、幽州各州人马呀，您借天子之名讨伐逆贼司马懿，名正言顺吊民伐罪呀、啊！大将军，这时候您可不能迟疑了，您可不能举棋不定啊！桓范都急了。
1: 曹爽一听，哎呀，啊，我
0: 我保着皇帝上许昌，然后我调动各路人马伐司马懿。正是。哎呀，不行啊！桓范一听，怎么了？大将军，怎么不行啊？哎呀，你怎么就不想一想，我的家眷在洛阳城内呢？我们兄弟几个人的家眷都在洛阳呢，我怎么能上许昌啊？啊！桓范一听愣了，大将军，您不上许昌，想上哪儿啊？你没来的时候啊，我们哥几个正合计呢，是不是我们把自己捆上，去见见司马懿，求他把我们饶了就得了？什么？桓范听到这会儿，抢步上前，咔一把就把曹爽的马交还抓住了。大将军，你想自投罗网啊？万万使不得呀！你们兄弟几个人要是自服去见司马懿，是准死无活。您别看您的家眷在洛阳呢，那不要紧，只要您调来兵马围困住司马懿，他绝不会杀害你的家眷，家眷也保住了，您的这个将军职位也丢不了，而且您还为国为民立了大功。大将军，这时候您可不能迟疑了。哎呀，说的这会儿，桓范回头看了看那些随驾的文武，你们倒说话呀，我说的对不对呀？你们怎么不劝劝大将军呢？众文武这么一听，桓范先生说的有理呀，可也倒是啊，这倒是个办法，要不咱们保圣驾奔许昌吧。桓范点了点头，大将军，您听见了没有，现在只有这一条路了，这个地方离许昌并不远，用不了半日之功我们就赶到了，到那儿之后兵也有了，粮也有了，我们就什么都不怕了。用兵讲究兵贵神速啊，现在是速则生，迟则亡，您可不能再犹豫了。曹爽看了看桓范，又瞅了瞅身边他这几个兄弟及那些文武，他把嘴一咧，哎呀，你们都别逼我了，让我再好好想想不行吗？正在这功夫，由远处飞来两匹快马。哎呀，大将军，你看又来人了。谁来了？曹爽战战兢兢地往远处这么一看呢，果然来了两个人，是徐允和陈泰，这俩奉司马懿的将令来劝说曹爽来了。他们下马之后也是先见驾，然后给曹爽施礼。大将军，您这是要上哪儿啊？曹爽这么一听，上哪儿？这不是吗？桓范先生以及这些文武给我出主意呢，司马懿现在反了朝廷了，他们让我到许昌去调兵遣将，兵伐司马懿。嗨！徐允、陈泰一笑，大将军，您这又何必呢？我们是奉司马太傅之命来劝说您来了。曹爽一听啊，身子一摘来，差点肩膀上掉下来。是司马懿打发你们来的？您不必紧张，司马太傅没有伤害您之意，只是说您呐，兵权太重了，想要削掉您的兵权。再说了，司马太傅也没有反朝廷啊，他只是陈兵在洛水，在那儿等着您呢，您干嘛跑许昌去啊？我们劝您呐，您赶快回洛阳吧，回洛阳见见司马太傅，然后您好居家团圆呢，哪有把家扔到洛阳您跑到许昌去的道理，干嘛去呀？曹爽一听，言之有理呀，刚才我就说了，我走倒可以，可我那家眷怎么办呢？哎，我说二位，司马懿真的不想杀害我家兄弟？真的呀？ 要不然干嘛打发我们两个人来劝您回去呢？您别瞎闹了，赶快走吧。可把旁边站着的桓赞给气坏了，嘟，他冲着徐允和陈泰大吼一声，你们两个一定是司马懿的心腹啊，想用稳军之计把我家大将军诓回洛阳。大将军不能回去，咱们赶快走。说着他又抬起手来了，看那意思啊，桓范要扯着曹爽马的交环，要把他给拉到许昌去。哎呀，桓范先生，人家二位大老远来了，这不也是一番好意吗？你听一听，等着你把话说完了，你可不能听这两个人的话呀。就在这功夫，那尹大木又赶来了。赶来他见过驾之后，啪把司马懿给曹爽写的那封书信交给曹爽了。尹大木所说的和那徐允陈泰是一样啊，大将军您别吓跑了，司马太傅并不想加害您，方才这二位可能把话都跟您说明白了，我呢虽然是后赶来的，司马太傅让我把这信给您送来，在写完信之后，太傅当着我的面是指落水为誓啊，他都发誓了，绝不能害您，您赶快啊保驾回洛阳吧。旁边那桓范一听，气得苍啷一下把佩剑抽出来，他横剑站在这仨人的面前，你们三个再敢胡言乱语蛊吓我家大将军，我就斩了你们。曹爽急了，嗨嗨嗨，桓范先生不要如此嘛，人家也是一番好意。哎呀，大将军，他是什么好意呀？您赶快走吧。这个这么说，那个那么说，把这曹爽给闹的，这骑着马上瞅瞅这些人，哎呀，这些位劝说我的主怎么都俩脑袋呀，感情曹爽晕了，眼都花了。他一想，行了，你们都别劝了，等我回到帐中好好的想想再说吧。他一拨马走了，圣驾他也不晚了。那么这皇帝曹芳在旁边这愣了这么半天，他干嘛呢？他比那木头桩子强不了多少，这小皇帝才十几岁，他这么一听啊，这两边他谁也惹不起。当然要说他向着，他是向着曹爽啊，那他们家的人呢，可是他又怕司马懿，所以说两边惹不起，这皇帝也都木那儿了。众文武一瞧，大将军回帐想去了，那咱们把皇帝送走吧。他们就把皇帝啊给送回御营去了。这曹爽呢，曹爽回的大帐是受了罪了，你瞧他在帐里这通折腾，他先把身边的这些亲军小校全由大帐里给轰出去了，现在该吃饭了，人家把酒饭早就给他摆好了。他瞅了瞅，吃的喝的可全不错，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草窠里蹦的，呵，山珍海味全都有。可是这位曹爽将军呢、啊，一口也咽不下去，他脸胀得通红，脑门子上青筋蹦老高，怎么了？他想心事想的。曹爽心想，我怎么办呢？我上许昌，我家眷怎么办？我去见司马懿，那么他要杀了我呢？哎呀，司马懿真能杀我吗？可有人告诉我，他已经指落水为誓了，他说的可挺好，是要我的兵权呢、啊、那么万一要我的兵权再杀了我呢？司马懿只要能把我的命留下，我心甘情愿把这大将军的军权呢、啊、就让给他，我在家享两天清福就得了。哎呀，司马懿能不能答应啊？哎呦，你瞧把这大将军曹爽给急的呀，蹲蹲站着趴趴卧卧，怎么待着都不合适啊。最后啊，他左手抱着印绶，右手提着宝剑，蹲在地上 他哭了。这公坟大帐口外还站着好几个人呢，谁呀？就是他那几个兄弟。他那几个兄弟本想进来给他哥哥出个主意，又出不出什么好主意来。因为曹溪这几个兄弟呀、啊，比他这哥哥曹爽还饭桶。就在这功夫啊，远处走来一人，正是还饭呢。他把曹溪他们推到一边，一挑帐帘就进来了。大将军，哎，大将军哪儿去了？还饭注目一看，哦，在这儿蹲着呢。大将军，您想好了没有？眼看天都快亮了，您已经都想了一夜了，再也不能迟疑了，再要迟疑一切就全完了。这曹爽听到这儿一挺身站起来了。还饭这么一瞧，哎呦，大将军满面泪痕呐、啊。只见曹爽啪把印绶往桌子上一摔，嘡啷把宝剑扔地下了。我想好了，哦，立刻拔营起寨，不，我哪儿也不去了，我回洛阳，我心甘情愿把大将军的军权交出，只要司马懿能饶我一条活命，使我居家团圆，过个清闲太平时日，我曹爽终生大愿足矣。还饭听得这会儿长叹一声，转脸就出了大帐，来到帐外，他是放声痛哭啊。他哭曹真，骂曹爽啊。哭曹真干什么呀？曹真一生自命不凡，傲慢自负，没想到养了这么个窝囊废的儿子，就这曹爽这匹驽马与犬势相同，就是一口猪一条狗，还是个贪生怕死的赖皮狗，我们全都毁在他手里了。任凭这还饭怎么哭怎么骂，这曹爽是不管这套了，他是决心向司马懿交印投降了。他派人先把这陈泰和徐云找来，呵，向这二位啊献了一番殷勤。您看，您二位大老远的跑来了，给我传来这么一个口信儿，既然太叔不加害我，那行了，我心甘情愿把印绶交出，只求得呀让老太傅放我一条活命，使我们全家能够团聚，我就感恩不尽了。陈泰看了一眼徐允，两个人点点头，嗨，大将军你就放心吧，我们一定在太傅面前给你多进美言。哎呀，谢过二位。和他双手捧着这印绶刚要交给陈泰，从旁边过来一个人，大喊一声，一下子就把曹爽的胳膊给抱住了。哎呀，主公，这印绶交不得呀。把曹爽吓一跳，他以为又是还饭。还饭这回是彻底泄气了，甭说劝他，连瞅他都不瞅他了。那么过来这个抱他胳膊的是谁呀？主簿杨从啊。主公，不能交出印绶，您要交出去就等于把您项上的人头交给司马懿呀，你的命就没了。一旦交出印绶是总死无活，您还是听还饭先生的话吧，咱们杀了这个陈泰和徐云，我们马上保着圣驾去投许都。曹爽一听，你瞧又来了，你是诚心害我呀，是怎么着啊？你没听人家这二位说吗？要在司马太傅跟前给我进些美言，我不回洛阳居家团聚，我上许都干什么去呀？你给我闪躲在一旁吧。他一把主簿杨从给推一边去了，把主簿杨从气得眼睛都红了，扑通一下坐在地上，
1: 半晌无言，把这人给气傻了。

0: 陈泰、徐允就不搭理这些了，人家到过印绶，转身就走出大营去见司马懿去了。嗯，曹爽啊，这心里算踏实点了，不管怎么样自己折磨自己想了一夜，终于想明白了，还是得回家呀，啊，收拾收拾咱们走吧。说着话他就出了大帐了，出帐来一看呢、啊，除去他们兄弟几个人，还有他那几个走投无路的谋士在他旁边那站着，剩下没多少人了。怎么回事儿？感情曹爽交出印绶这消息一经传出，所有的士卒这么一听，什么曹爽交印投降了，那咱们散了吧。呼啦的一下子，不是说兵败如山倒吗？兵散也如流水啊，全跑了，还剩下那么个十几个士卒。曹爽一瞧，嗨，剩几个就不少，司马太傅要是饶了我这条命，我以后就回家赋闲享清福去了，要那么些人干嘛呀，怪费饭的。来啊，给我带马。谁给他带马呀？谁理他呀？那没关系，我自己带。曹爽上了马了，带着这二三十人就奔洛阳来了。那皇帝怎么办？皇帝就跟着他呗，也得起驾呀。来到洛阳桥头这儿，咱们一瞧，嚯，司马懿列着大队人马在这儿等着呢。这位司马太傅是一马当先呢，金盔金甲，好不威武。列队在这儿干嘛呢？接曹爽啊。谁接他呀？接圣驾，主要接的是皇帝曹芳。等把皇帝的圣驾让过去之后，曹爽这波人才过来。曹爽老远就把那嘴咧开了，干嘛呀？他想跟这司马懿递个稀罕，打个招呼，献点殷勤。他那斜肩谄笑的那相，人家司马懿本把脸甩过去了，甭说跟他打招呼，连瞧他一眼都没瞧。曹爽几个兄弟像夹尾巴狗似的，由打司马懿的眼皮子底下溜过去了。还散的马过来，您别看司马懿没搭理这曹爽兄弟，他可跟还散打了个招呼。啊，还先生，你报信报得很快呀，怎么你也随着曹爽回来了呢？哎呀，还范连头都没抬呀，他有什么话好说呀？耷拉着个脑袋往前一匆马，跟着他那主公曹爽进了城了。来到城里呀，还范趴在马头一拨，穿小胡同回家了，回自己家去了。曹爽呢？曹爽也回家了。进门来看见他媳妇儿，呵，抱头先哭一场。这能耐他到县城，还没哭完呢，就听外边咔嚓一声，把曹爽吓一跳。出什么事儿啊？现在他已经成了惊弓之鸟了。你别瞧他把这印绶交给司马懿了，曹爽那心一直在喉咙口这儿提着，他就怕司马懿一变脸杀了他。有人来报启禀主公，咱的大门让人给锁上了。是吗？曹爽跑出来扒门缝这么一看，可不是吗？一个头后头的大个铃铛锁把他这门给锁上了。不单单锁上他的大门，司马懿啊还调遣了800居民百姓把这曹爽的家给看起来了，一天三班倒，你想跑也跑不了。曹爽害了怕了，赶快问他几个兄弟，我说这司马太傅这怎么回事啊？怎么把咱们大门给锁上了？而且周围这邻居住户都轮着班出来看着咱们，这怎么办呢？这个是不是要加害你我兄弟？他向他这几个兄弟问计，问他这几个弟弟，还不如问那烧火棍呢。这几个什么也说不上来，光剩了哆嗦了。 比他哥哥曹爽还紧张啊。曹溪想了一想，哎呀，这也说不定啊。
1: 哎呀，曹爽一听什么说不定，那咱不就完了吗？这个
0: 您别紧张，我看这么办得，咱们试探试探司马懿，看看这位司马太傅是不是要害我们。曹爽点了点头，怎么试验呢？咱就说呀，咱家没吃的了，您写封书信派人给司马懿送去，跟他借点粮，他要借了咱们呢，就说明他没有害我等兄弟之心。
1: 如果他要不借，那可就菜刀剃头悬了。
0: 这曹溪怎么总说这词儿？他不学无术，他哪说得出一句整装话来呀？曹爽这么一听，这话倒有理，但是要不借可怎么办呢？
1: 那咱们兄弟几个人就得跪在司马太傅跟前苦苦求饶啊。曹爽一听，好，试试吧。
0: 呵，他写了这么一封书信派人给司马懿送去了，跟司马懿借粮。哎，这司马太傅真不错，借给曹爽粮食100斛啊，好几大车给他送来了。
1: 哎呦，把这曹爽给高兴的呀，
0: 俩手拍巴掌都拍不到一块儿去了。哎呀，他左手拉着他兄弟曹溪，右手拉着曹顺，你们看见了没有？司马太傅并没有加害我等兄弟之心。哎呀，咱们跟他一借粮，他就借给咱们了。看来真的是放我兄弟一条活路啊！我琢磨着，司马太傅也不忍下手嘛。啊，我弟兄从此无忧矣。哎，我说主公啊，那大门可还锁着呢，粮食搬进来之后接茬又把门锁上了。曹爽一听，锁着锁着呗，那更保险。嚯，曹爽几个兄弟一点负担都没有了，该吃吃该喝喝，闹了个挺乐呵。司马懿给他送粮食，真的想给曹爽一条活命，哪是啊，司马懿用了一个稳军之计，他先把曹爽稳住，留出点空当时间来呀。司马懿太傅啊，正在审讯他那几个智囊呢，把曹爽手下那几个心腹人何晏、桓范、李胜、毕轨、丁密、邓阳，还新增加了一个宦官张当，司马懿把他们全抓起来了，是反曹爽的心腹人，无一漏网啊！把这些人抓齐了之后，加上曹爽一家以及他的三族亲友一并推上市曹问斩，把曹爽的家产财物尽抄入库，然后出榜安民。安民干嘛呀？啊，这些日子洛阳乱得不像样子了，朝里出了这么一件大事，黎民百姓能不慌乱吗？大家见了这个布告，心里头全踏实了。没有几天的功夫，这洛阳就恢复了正常了，平静下来了。那么曹爽手下原来那些官员呢，司马懿让他们是各负其职，绝不加害，该干嘛还都干嘛。都处理完了，司马懿这才上殿奏本，得跟这皇帝曹芳说一声。皇帝曹芳这么一瞧，哎呀，老太傅，您为国出奸功劳太大了。曹芳嘴里是这么说呀，心里头蹦蹦一劲打鼓，他怕司马懿，不知道跟司马懿说点什么好了。他立刻加封司马懿为当朝宰相赐九锡。司马懿啊，是坚持不受，丞相他也不当，九锡他也不要。这司马懿可真够高明的，挨骂的事儿一点不干的。别看他不当宰相，不受九锡，
1: 可是父子三人呢、啊，从此统领国家大事，曹魏朝中一切军政财文的大权都归了司马父子了。司马师和司马昭这才长长出了一口气，这十几年憋得够受啊。哎，爷儿仨坐定了，这么一想，说是把曹爽虽然给除了，可是周围的这些州郡还有没有曹爽的禁足啊？司马师猛地想起来了，父亲，有啊，现在在雍州，镇守雍州的夏侯叔侄就是曹爽的禁足。夏侯叔侄谁？夏侯霸和夏侯玄。那位征西将军夏侯玄，您可不能不防啊。夏侯怎么会是曹爽的禁足？当然是了、啊、曹操曹孟德不是原姓夏侯过继给姓曹的了吗？人家是一家人呐、啊、夏侯霸与曹爽亲如兄弟。据孩儿所知，他们过去往来十分亲密，现在咱们把曹爽杀了，夏侯叔侄能不知道吗？他们一旦得到消息，立刻就能在雍州谋反呐、啊、那就能成为你我父子心腹之患。父亲，您可不能不防啊。司马懿手捻着胡须点点头，我儿言之有理，但是你们兄弟也不必担心夏侯叔侄谋反，待老夫将夏侯玄夏侯霸招进洛阳议事，趁机动手剪草除根。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三国演义》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优美的旋律。
3: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 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强军战歌的号角，当那一天来临的誓言与祖国不会忘记的深情，在2026年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上交汇。我们听到的不仅是三首旋律，更是一部用音符铸就的强军史诗。

号角吹响，强军目标召唤在前方。2013年，随着新时期强军目标的提出，词作家王小岭与作曲家印青接到了创作任务，如何在几句歌词里既嵌入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核心要求，又能让战士们一听就会一唱就来。王小岭想到了号角这个意象，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是，这首仅八句话的《强军战歌》诞生了，它的创作过程也充满军营气息。总政宣传部组织将士们用跑步唱、立定齐唱、原地踏步唱三种方式试唱，只为检验那每分钟120拍的节奏是否能与战士们的呼吸和步伐完美契合。2015年央视春晚，阎维文的激情演绎让这首战歌响彻神州，它不再只是一首歌，更是一个时代的强军动员令。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歌哨声伴着起床号音，这歌声描绘着和平的日常，却紧跟着清醒的提醒，但是这世界并不安宁，和平年代也有激荡的风云。这首2005年的战歌源于王小磊在山西某机步旅出征大会上的切身感受，他同战士们一起在连旗上签名，那份同袍之情最终凝成歌词中上面也飘扬着我们的名字的誓言。

天来临，用排比与写实刻画了和平年代士兵整个带弹的群像，它是一份沉甸甸的提醒，真正的安宁源于时刻准备。

在茫茫的人海里，我是哪一个？在奔腾的浪花里，我是哪一朵？这深沉的叩问，唱出了融入集体、甘于平凡的崇高。这首歌最初为默默奉献的科技工作者与国防建设者而歌，他的战场不在前线，而在寂静的实验室与无垠的戈壁。不需要你认识我，不渴望你知道我，我把青春融进祖国的江河。这是无数无名英雄最朴素的告白。这首歌是一座用音符镌刻的。

0: 这双手守护万家灯火的静谧，触摸大地的第一缕晨曦。这双手粗糙有力，更精准如钟，分秒间把握决胜之机。这双手无惧冰霜烈日，为家国熔铸钢铁长城。这双手一次次不舍地挥别亲人，把家的温情藏在心底。
1: 新娘好，
2: 新娘好，走。
1: 虽然不能团聚，但我在默默守护他们。
0: 这双手一次次在危急时擎起希望，用坚毅构筑生命堡垒。这双手为了人类共同的愿望和目标，播撒希望，结下友谊。

0: 先生，咱擦了这么久了，什么时候能用得上啊？
1: 咱们时刻准备着，备战是为了和平。
2: 守山河壮美，护岁月安然。

军人，永远值得托付。中国军队一路守护美好。

0: 前方，接下来是转播时段，
1: 十指守望守护华夏安康，不惧磨难敢闯万丈风浪。
2: 汤啊，健康讲座，一系列的贴心周到的健康管理，让进京疗养的劳模们在卸下一身倦意的同时，也将实用的健康知识收入囊中。全总国际交流中心接待了来自河南信阳的80多名市级以上的劳模工匠，7天里，从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工运史溯源，到故宫博物院的中华传统文化浸润，从军官长城的不到长城非好汉壮志豪情，到卢沟桥二期纪念馆的红色记忆寻访，从圆明园遗址的历史警示，到首都博物馆党史展览馆的精神洗礼，每一处点位都安排了专业的讲解，让大家在沉浸式的研学中触摸历史脉络，感悟初心使命。来看一下天津，7月初，来自新疆和田的劳模代表走进天津市职工疗养中心开展疗休养活动，大家踏寻红色足迹，感悟革命精神，淬炼初心使命，在沉浸式党史学习中汲取奋进力量，进一步坚定扎实基层建功立业的责任担当。来看一下内蒙古，在由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主办、通辽市总工会承办的2026年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示范性疗休养活动中，50名来自快递物流、交通运输等新就业领域的一线职工实地观摩当地重点物流集散中心以及示范性自给之家工会驿站，学习阵地建设运营与暖心服务经验，在对标先进中拓宽工作视野。内蒙古工人疗养院融合沙漠资源与传统蒙医疗法，针对一线职工常见的职业病痛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再来看一下黑龙江，黑龙江镜泊湖的疗养院组织在疗养的劳模职工和全体党员干部前往原动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通过参观展区、聆听讲解，深情回顾了革命先辈与工人阶级为民族解放和国家建设艰苦奋斗的岁月。在庄严的党旗下，全体

体党员同志重温入党誓言，以铿锵誓言重温入党初心。7月28号，黑龙江省五大连池工人疗养院组织在院疗养休养的

近日来到江苏省工人徐州疗养院疗休养的劳模与一线职工纷纷表示，疗养院形成规划科学合理，服务细致入微，从食宿起居到出行参观，处处尽显用心，既放松了身心，又在红色教育中汲取奋斗力量。六月初，浙江省总工会工人疗养院迎来了一批又一批远道而来的家人，来自河南省的劳模工匠与来自陕西省的优秀技术工人。课堂上，浙江工匠水运西湖365志愿服务项目创始人竺书红分享了自己多年来坚持在西湖边打捞漂浮物的故事。课堂后，劳模们自发加入了竺书红的志愿服务，打捞浮萍，清理垃圾，成为西湖边一道亮眼的志愿红。再来看一下福建厦门，在陈嘉庚纪念馆沉浸式感悟爱国华侨艰苦创业、实业救国的奋斗历程，在书院体悟耕读传家、崇文重教的文化传承，在闽南国家级非遗漆线雕体验课程上近距离感受传统工艺魅力，体悟工匠精神，在全总厦门安养中心举办的2026年铁路劳模疗休养活动中，劳模们在人文浸润中涵养情怀，在发展实践中汲取奋斗力量。山东青岛工人疗养院依托专业的康养资源，为来自江苏、辽宁、青海、重庆等多地劳模提供理疗与健康调理服务，助力劳模舒缓身心、调养身体，传递工会温情。那么6月16号呢，疗养院还邀请到齐鲁名厨工匠以精湛的厨艺、特色菜品和贴心交流，为在此疗养的一线职工送上一场舌尖上的盛宴和文化体验。青岛工人温泉疗养院依托天然海水秀岩的温泉和珍稀的温泉泥资源，面向新疆、西藏、四川、上海、青海、福建等全国多地劳模提供高品质水疗加独家泥疗特色服务，有效缓解职业性劳损，全面提升身心机能和健康韧性，让劳模在深度康养中感受工会关怀，焕发奋斗的活力。广东广州走进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就职、黄埔军校就职等红色教育基地，来自江西新余的劳模们在红色研学中重温工业历程与革命岁月，感悟初心使命。近日来自贵州铜仁的劳模代表们在四川省总工会成都工人疗养院开启了一段意非凡的疗休养之旅，他们走进了成都战役纪念馆、川军抗日纪念碑，在红色热土上汲取奋斗力量，步入四川省博物馆感悟天府之国的千年文运，走进战旗村、竹艺村，感受全国乡村振兴示范村的蓬勃气象与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此外，劳模们还欣赏了精彩的川剧变脸，参与了茶艺体验与集体生活生日会的交流活动，在欢声笑语中增进了情谊。再关注一下宁夏八段锦，晨练归来，刚踏入餐厅，你就可以闻到暖心的暖胃的粥香，量身定制的中医康养服务让大家觉得得到了全身心的放松。体验宁夏非遗贺兰石雕刻，体悟择一事终一生的工匠精神。在宁夏工人疗养院，劳模们度过了难忘的7天6晚。我们也期待各位劳动者把疗休养收获的暖心能量转化为岗位上的奋斗动力，以更加饱满的姿态投入工作，在平凡岗位上绽放不同的光彩，继续续写奋斗者的精彩答卷。那么工会的疗休养都谁能去呢？可能大家呢也比较关心哈，说到了这些，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职工疗休养啊，是工会组织为保障职工劳动健康的权益，促进职工身心健康，进而激发职工创造活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通过工人疗养院等阵地，为职工提供以疗养、休养、康复为核心的集体福利服务。根据中国工会章程，
工会提供疗休养等优惠待遇是工会会员享有的权利之一。

0: 一，基层工会应积极配合所在单位制定年度职工疗休养计划，明确职工疗休养周期，依法推进职工疗休养权益的落实，争取全体职工五年内全部参加一次疗休养。疗休养经费由单位职工福利费承担，工会经费可适当补助，鼓励将职工福利费交由基层工会统筹使用。县级以上工会可结合劳模疗休养，定期组织优秀技术工人疗休养。根据2026年全国职工疗休养工作方案，参加对象包括地市以上劳模含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大国工匠。县级以下优秀工会工作者全总曾授予的全国优秀工会工作者荣誉称号，优秀技术工人，含各级工会主办或参与主办的技能竞赛获奖选手，以及普通的一线职工。根据2026年全国职工疗休养工作方案，各工人疗养院根据自身特色、比较优势，按照一院一方案的原则，制定疗休养接待方案，提供有意义、安全、规范、耐心、细致的周到服务。主要内容呢，应该包括，比如说康复理疗、健康讲座、文体活动、大思政课、红色教育、传统文化。参观参考啊，以及我们的考察，还有呢就是影视的演出了。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大家也通过节目了解到，原来啊我们的一线职工都有参与到这个我们的这种疗休养的活动当中来哈。当然了，这也是我们所要享受到的这样的一个权利啊。
1: 一定不要急。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李娇，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3: 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职工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承德避暑山庄的讲解员江南。今天非常荣幸能够站在这里，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一段关于我从一名普通看管员成长为金牌讲解员的故事。这段旅程就像我每天面对的这座皇家园林，有四季的更迭，更有耕耘后收获的岁月芳华。2007年，我来到避暑山庄，那时的我还是个初出茅庐的看管员，每天的工作很单纯，开门、巡视、闭馆，守护着殿宇和文物的安全。同事们说，我们是文物的守护人。日复一日，我与淡泊敬城、四肢书屋朝夕相伴。金丝楠木的淡淡清香，历经岁月的斑驳朱漆，他们都在无声诉说着康乾盛世的辉煌，也见证了百年的风雨沧桑。但我发现，南来北往的游客中，有的人因为好奇而驻足凝望，也有人因为不够了解，只能匆匆而过。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我守护的从不是沉默的砖瓦建筑，而是沉甸甸的民族文化瑰宝。守文物更要守文脉，讲历史更是讲未来。唯有让文物开口说话，把文物讲活，把历史讲厚，把文化传远，文脉才能生生不息。从那时起，我便立志，不仅要守护好文物，更要用心去讲述，让中华文脉薪火相传。目标既定，唯有笃行不怠。为了当好讲解员，我翻遍了青石稿、建筑图志、园林美学、帝王传记，白天在岗位值守，夜晚在灯下苦读，只为把山庄的历史深深刻进心里。通过考核只是第一步， 还记得第一次参加单位比赛，我因为紧张表现不佳，成绩不尽如人意。但那次失利让我明白，讲解它不是机械的背诵，是情感的传递，是思想的共鸣。要让历史有温度，让讲解有灵魂。知不足而奋进，望远山而力行。我把整个山庄当作课堂，对着展柜，拉着同事，甚至是对着铜狮子，反复打磨讲解语言、节奏与情感。在讲到四只书屋时，我不再单纯地讲述它的建筑功能，而是融入乾隆皇帝之威、之张、之柔、之刚的治国哲学，让游客们能够感受到那个时代的风云际会和民族团结智慧。最终我找到了讲解的魂。凭着这份执着与精进，我在各类赛事中屡创佳绩，先是取得全市第一，成为第三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随车讲解员，为八方宾客展示承德风采。在技高一筹河北省职工职业技能创新大赛中，我与队友以民族团结为主题，从外八庙的民族交融、避暑山庄的边疆宴饮，讲到文物纹饰所蕴含的民族团结智慧，最终斩获团体冠军、个人奖金奖，并被授予河北省五一劳动奖章。每一份荣誉都是对工匠精神的淬炼，更是对坚守初心的回响。荣誉皆是过往，坚守方为初心。无论取得多少荣誉，我始终是扎根一线的讲解员。我的阵地就在山庄的九进院落里，在每一位游客的期盼中。工作中无数温暖瞬间坚定我前行。我搀扶过年逾八旬的初代讲解员，带他漫游细品，再识山庄底蕴，那也是我们两代人对文脉的温情接力。在面对研学的孩子们，我抛开浅俗传说，讲文物沧桑，讲守护者奉献，播撒文化自信的种子。我还参与了景区语音智能导览录制，让远在千里之外的网友们通过小程序也可以云游山庄。在我看来，讲解的工作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润物无声。但平凡的岗位也可以传递温暖，细心的讲解亦能承载文脉传承。如今我们正处在文旅融合深度发展的时代，游客不再满足于看风景，更渴望品文化。避暑山庄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而我的岗位正是文旅融合发展最前沿的窗口。我深知我的每一次讲解都是一次文化传播，每一次服务都是一次文脉传承。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作为一名讲解员，我愿以声传文，以心传情，以劳动筑梦，在平凡的岗位上倾尽微光与热忱，为文旅高质量发展，为中华优秀文化薪火相传贡献全部力量。我坚信千千万万劳动者的微光汇聚，必将照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征程。感谢大家。
1: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古人的房子门前都有一面墙，而现在又很少见到他们了呢？
4: 影壁的作用可以遮挡视线，保护隐私，更含有古人挡煞聚气的风水理念。今天要和大家讲到的西大街上的两面影壁，一面里面住着金鸡，另一面则差点让一个人掉了脑袋。你听，有没有听见鸡叫声？
5: 相传很久以前，热河这里有只金鸡守护着百姓安居。有一天，一个路过的恶道人黑蛮子看到金鸡起了贪念，想要捉住它。危急时刻，百姓们滚木垒石对准

0: 金鸡便趁这个时候从洞中飞出，振翅而逃，恶道人奋力追赶。从此金鸡就留在了这面影壁里了。
1: 老成的人都知道这面墙的故事，他们说夜深人静的时候来敲三下，如果能听见鸡叫声，那就是他在回应你呢。
0: 为什么说另一面影壁还关乎着人命？走，让我们去下一个看看。传说清朝末年，文庙前的影壁突然歪了，
2: 那墙根是不是裂了？不是吗？这裂缝看着还不小。
3: 请问这里是热河孔庙前的影壁吗？
0: 这可是皇帝来到热河之前的必经之路。热河都统急得火烧眉毛，
4: 这是怎么一回事？
5: 这修正照壁实在是，
0: 就是都统没办法，只得张贴告示招工正壁。
6: 有事牧场三千两。
0: 不是工匠们贪心，而是这个都统做人没什么信用。
4: 给你们一顿棍子。
0: 直到一个姓宋的瓦匠站出来报了价，
7: 得先付了工本才能开工，
4: 就先给你这50两。
5: 这宋瓦匠
4: 到期完不了工，小心你的脑袋。
1: 这怎么还不见宋瓦匠？
0: 宋瓦匠领了银子却迟迟不肯开工，都统大急，吩咐刀斧手就要在限期当日将这瓦匠斩于影壁之前。直到最后一天，宋瓦匠请了兄弟们在影壁外头挖沟灌水填土砸夯，几个回合影壁就归正了。都统赶到时，宋瓦匠早已和众人散去了，只留下已经归正的影壁墙。
8: 两个故事讲完了，立正门前的金鸡影壁告诉我们做人不能太贪，而这面影壁则告诉我们有些东西比银子还值钱，人要是无信，几千两银子也扶不起一面即将倒塌的影壁，而真正把它扶正的是劳动人民几千年的智慧和手艺。影壁今天少了，不是不需要了，而是现在房子的格局发生了变化，但影壁挡过的贪念教会给我们的道理始终在我们的心里。

好的，这里是工会新时空，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落实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意见，实施全国总工会女职工数字技能提升方案，搭建女职工数字应用技能提升平台，全国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福建省总工会共同举办2026年趣性女职工数字技能竞赛，即日起呢，也在职工之家 APP 女职工家园模块上线了。2026年趣性女职工数字技能竞赛的专区的竞赛主题是“巾帼建工155”，数字赋能它力量。活动的时间呢是2026年的10月，参与的对。

这样呢，有是相关工种的在职的女职工，大家呢也可以积极的参与进来。好的，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所播放的这些歌曲呢，都是来自我们承德市的本土的职工朋友，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在自己的一线的实际的操作当中得到了灵感，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才制作出了这么好听的歌曲。我们也期待着我们的职工朋友当中有更多的，无论您是演唱还是创作上哈，有特色的朋友们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工会新时空，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成为展示各位职工风采的一个大舞台。

0: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
1: 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3: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2: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3: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3: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4: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5: 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守候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6: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

0: 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火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筑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师傅。
1: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打工人的中场休息信号已发送，
2: 快伸个懒腰，醒醒神。
3: 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市区天气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

0: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FM 89.1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正在守候收听的是 FM 89.1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上午10点的法理民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节目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新闻资讯。中央政法委负责同志就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表示，这次专项斗争打击的重点是利用网络平台有组织地实施非法放贷、恶意索赔、非法催收、劳务碰瓷、舆情敲诈、网络水军滋事等涉网黑恶势力，大肆实施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的黑恶势力。生态环境部消息，一年来全国完成2.4万余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55%，较“十三五”末期实现翻倍增长，我国美丽乡村建设实现良好开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优化国内外汇贷款管理政策，进一步便利和简化境内企业举借国内外汇贷款管理要求。无外币来源的企业，凭真实的材料，可以在银行办理购汇还贷，取消原行政审批的要求。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54种产量实现增长。15/57国家电网特高压在建总体规模将为14/57的2倍，主要围绕特高压、柔性直流输电、海上新能源集中消纳等关键领域，加大特高压建设力度，提高清洁能源输送能力和利用率。近日，在山东德州禹城市，居民刘大爷报警称电动三轮车被盗，民警调取周边视频，迅速锁定了嫌疑人刘某。进一步排查发现，刘某仍然在附近。当天中午，民警外出就餐，点餐时一眼就认出了正在吃饭的刘某。直接将刘某打包带走，目前被盗三轮车已经追回并返还给车主，刘某因盗窃被行政拘留7日。近期少数网民借高温天气等话题蹭热度博流量，近日安徽淮北市网民刘某在网络平台发布短视频称，安徽淮北室内温度42度，室外温度83度，经查刘某为博人眼球，发布虚假信息，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公安局给予刘某行政罚款的处罚。近日，一名孩子等待家人时趴在站厅的地面写作业，辅警刘杰见状搬来了板凳，在一旁搭起了临时的学习角，小小善举守护平安也守护成长。国家药监局日前发布公告，对感冒灵颗粒、感冒灵胶囊、感冒灵片和感冒灵茶的说明书中的警示语等进行了修订，要求新增的警示语应包括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等。专家表示，在整个服药期间都不能开车。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资讯，那么在广告信息过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法理民生。
3: 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0: 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
2: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关注收听法理民生，我是刘畅。前不久呢，北京市民刘女士给就读小学二年级的女儿购买了一套在市场上热销的迷你真主厨房玩具，粉白相间的卡通锅具、迷你电磁炉、袖珍刀具，包装盒上标明儿童安全厨具，孩子独立做饭无压力，看上去和普通的过家家玩具真的是别无二致。女儿拆开包装之后也是兴奋不已，按照图文教程插电、开火、切火腿肠、倒油煎蛋，然而锅底的隔热层做工粗糙，通电没几分钟外壳就发烫了。女儿伸手去挪锅时，手掌瞬间被高温锅身烫出了红肿的水泡，哇哇大哭。刘女士这才意识到，这套看似可爱的玩具实则是一台货真价实的220伏的加热电器。记者调查发现，刘女士一家的经历并不是个例。那当前呢，以迷你真主厨房、迷你棉花糖机、 DIY 手工食玩为代表的儿童食玩产品正在未成年人群中风靡。他们以卡通玩具的外观来吸引未成年人，以培养动手能力为卖点吸引家长，却在产品的定性上故意模糊，既像玩具又像小家电，还涉及了食品接触器具。受访专家指出，这种一物三跨的属性让他们是同时横跨了玩具、小家电、食品接触器具三大品类的强制国标，而部分商家涉嫌利用品类边界制造监管真空，通过玩具外壳、家电内盒、教具标签的套路，靠标签游戏来规避安全底线，将触电、烫伤、化学物质污染食物等风险转嫁给未成年人。产品属性不能由商家单方面文字定义，必须按照从严适用、就高不就低的原则落实全部的安全标准。仅靠标注小字无法免除生产、销售平台各方的法律责任。记者在多个 电商平台搜索发现，当前热销的儿童食玩产品主要分三类。那第一类呢，就是迷你真主厨房，整套采用卡通过家家的玩具外观，配套220伏迷你电磁炉或明火的燃料炉、微型刀具、金属锅具、儿童自行拼接柜体、接通试电、清洗食材之后用刀具切割、热油翻炒、煮制面条，做完之后可以直接盛盘食用。记者购买了多款这类产品，发现220伏高压部件直接暴露于儿童操作的环境当中，无完善的过热漏电保护装置，锅具刀具边缘未做钝化处理，存在着锐利边角，一些产品包装上没有完整的厂名厂址，配套的厨具多使用普通的工业铁皮，无食品接触专用的标志。第二类呢，是迷你棉花糖机，卡通机身定位儿童 DIY 玩具，内置220伏电热转盘，儿童自行插接电源预热机器，投放彩砂糖后，手持纸棒旋转缠绕糖丝，现场制作棉花糖，直接使用。记者注意到，这类品类当中有一些产品的电热腔体的隔热设计缺失，外壳迅速升温，容易烫伤手部，电源线线径偏细，并且一些产品缺少家电强制3C 认证，部分商家仅仅在页面角落标注了简易家电的字样。而根据相关的规定，儿童电玩具需要采用24伏安全特低电压。第三类呢，是 DIY 手工食玩套装，没有外接的加热设备，以玩具礼盒的形式来进行售卖，内含有可食用的粉末、硅胶模具、滴管、搅拌工具、儿童加水调配彩色糖浆，灌入糖品造型模具，常温凝固之后脱模可食用。这类产品看似风险最低，但是记者了解之后发现，一些商家配套的塑料、硅胶模具大多没有执行玩具的安全检测，小尺寸的配件也存在着低龄儿童误食呛噎的这样的风险。对此呢，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朱毅指出，一些热销的儿童食玩产品的核心套路是玩具外壳、家电内盒、教具标签，部分商家在线上宣传主打儿童益智玩具来吸引家长，却在详情页用小字标注教具、厨具来规避玩具电压的限制。实际上，只要面向14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售卖可供其独立玩耍的玩具，就必须完整的执行玩具全套的强制标准，更换标签，无法抵消给未成年人带来的触电、烫伤、化学污染等安全风险。律师表示，这类跨界的复合产品不存在标准二选一的空间，只要同时具备玩具、家电、食品、接触器具等属性，就必须同步落实玩具安全、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第一部分通用要求、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用竹木材料及制品三套强制的国标。那当前市场上多数违规的产品呢，只满足单一的品类最低的合规要求，刻意的割裂宣传和产品的标注，属于典型的利用监管边界套利的违规行为。一些三无降标生产的热销儿童食玩产品如果出现了问题，由谁来担责呢？专家表示，在生产企业层面，依据产品质量法第49条，生产不符合人身安全强制标准的产品，监管部门可以没收不合格产品，处以货值金额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者吊销营业执照。如果产品缺陷造成儿童重伤死亡，相关责任人将触犯刑法当中的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承担刑事责任。民事责任方面，依据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生产者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一旦儿童因为产品缺陷烫伤误食受伤，企业需要全额承担医疗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等全部的损失。在电商平台层面，根据电子商务法相关的条款，平台需要核验上架儿童带电食玩的全套的检测报告，双重3C 认证，如果放任三无不合格产品销售，没有履行资质审核与安全管控的义务， 市场监管部门可处以罚款，责令停业整顿。消费者遭遇人身损害时，可要求平台先行赔付，平台和商家承担连带责任。消费者呢，可以凭借购买记录、产品实物、医院的诊疗材料等提交初步的证据，市场监管部门出具的抽检不合格报告可以作为产品存在缺陷的核心的佐证。司法机关也可以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产品质量司法鉴定，理清产品缺陷和人身损害的因果关系。

0: 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1: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 FM 89.1 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
1: 听众朋友，大家都有过在超市买鱼的经历，有的时候呢还会自己去水箱里捞鱼。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却也会发生令人意想不到的后果。摊位无人值守，自行捞鱼被刺伤了手掌，这是福建福州的王女士所遭遇的意外。当时看上去非常普通的小伤，不仅危及到了她的生命，还一度打起了官司。
2: 从这段视频中可以看到，事发当天早上8:55，王女士正在超市买鱼，但就在她往袋子里装鱼的时候，却突然发生了意外。
3: 这装的过程当中，这个鱼它在不断的跳动，所以你看它现在抓了一下，应该就是这时候刺伤的。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王女士她是看了一下她的手掌心，应该是发现她的手刺痛了一下，那应该就是这时候发现他的手被刺伤了，然后他甩了一下，

0: 然后甩了一下，然后没有在意。
1: 此时王女士还没有意识到这次刺伤的严重性，直到回家后的当天夜里，王女士的伤情突然恶化，高烧不退。第二天一大早，王女士的家人赶紧将她送往了医院。
2: 那个医生看到之后，感觉你这个非常危险，马上住院治疗。我妈当时的当天抢救的时候，血压最低低到40多，就血压最低的低压只有40几。当时医生就采取一个措施，他说如果2-3个小时之内血压不升上来，你这个人就没了。后来还好，他采取医院采取了很多措施，当时就算是最后血压升上来，对命的保护了。
1: 在医院里，王女士被诊断为创伤弧菌感染。经过10几个小时的抢救，总算脱离了生命危险。然而王女士被刺伤的右手掌已经肿胀溃烂，虽然暂时没有生命危险，却依然需要继续住院治疗。
2: 医生说命抢救回来了，那这个手能不能保住，要看后续的治疗了。因为我妈每天都要去把那个腐肉剪掉，每天把那个肉都要刮掉，跟刮骨疗伤一样的，每天都要做，把那个肉剪掉，然后长新肉，那种就是其实那个非常恐怖的，我都看不下去。
1: 此后王女士住院治疗长达84天，支出医疗费用为75,864.43元。在此期间，事发超市曾为王女士支付了9000元钱作为赔偿费用。然而王女士一家认为自己遭受的这一切都源于那一次买鱼时候的刺伤，9000元钱相较于全部的医疗费用来说杯水车薪，且超市还应赔付因此事产生的护理费、精神损失费等。在与超市一方进一步沟通无果后，王女士将事发超市及该超市所属的公司告上了法庭，要求被告一次性支付各项赔偿款共计22万余元。
3: 王女士也没想到一次寻常的买鱼竟然给自己造成了如此严重的伤害，共住院治疗长达84天才出院。对此超市方表示，被鱼刺伤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让人难以置信，这很可能与王女士的自身原因有关，而这也是庭审的焦点之一。
1: 住院治疗期间，王女士被诊断为与鱼接触的毒性效应、脓毒性休克等多项病症。此外，根据当地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王女士右手第1-5指功能障碍构成8级伤残。对于王女士的遭遇，作为被告一方的超市表示同情，并指出已经为王女士治疗支付了9000元钱，尽到了相应的责任。同时超市一方指出，被鱼刺伤不可能造成如此严重的伤害，伤情不断恶化加重，很可能与王女士的自身体质和基础病有关。
4: 我们认为原告年龄高，自身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多种疾病，也是造成加重病情的可能性存在，虽无法鉴定，但是不排除这种事实的存在。
1: 对于超市一方的说法，原告一方称王女士在此前没有糖尿病史，该症状出现在被鱼刺伤后的住院治疗期间，即便存在加重病情的可能性，也是因被鱼刺伤所导致。
5: 我们看到这边的入院诊断，西医诊断中是没有关于尿病的西医诊断，也就是说原告在此次受伤之前是没有患有糖尿病的。同时根据该份出院记录的出院诊断可以体现，因为本次的这个受伤他才患有了糖尿病，并且在其他的出院记录中也可以证实糖尿病是可以在入院诊断中被查出来的。所以因此我们认为说原告在本次受伤之前不存在糖尿病，并不存在被告所自证或者答辩称自身糖尿病原因加重伤情。
1: 在庭审中，被告超市一方虽然主张王女士自身疾病是导致病情严重恶化的原因之一，但始终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进行证明，对此法院依法作出了认定。
0: 根据医院的病历记载，他本次这个损害就是由于鱼刺所导致。那超市在我们整个应诉过程当中，他也曾经提出了那王女士她本身是不是患有糖尿病啊、高血压这些疾病，会不会加重她本次的一个损害，于是她

0: 对王女士本身的疾病是否会加重，并且原因力大小有申请鉴定，但是经过摇号之后的三家鉴定机构都无法做出此类的鉴定结果。那超市因为没有办法对此予以举证，对于他的这个抗辩，我们法院就没有予以采纳。
1: 那除此之外，庭审的另一个

0: 那么事发经过还有哪些细节呢？
1: 庭审中，超市一方认为，原告王女士作为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买鱼的过程中没有尽到自己的安全注意义务，应当承担一定责任。
2: 我们认为，原告未叫超市人员、工作人员抓鱼，自己用手抓鱼，自身未尽注意义务，全在的过错。那么，而且安全保障责任也不是连带责任，应该根据原告的过错来承担相应的责任。
1: 而王女士认为，事发当天在她捞鱼的过程中，既没有超市工作人员在场，且现场也没有放置醒目的警示标牌来对顾客进行提醒，未对王女士尽到应有的安全保障义务。
3: 但凡那边有工作人员负责捞鱼，哪怕有工作人员维持秩序说，哎，你们不要去捞，或者有警告标识，那老人都不会去做这个事情。
1: 王女士向法庭出示了现场视频作为证据，在视频中可以看到，王女士在捕捞前和捕捞过程中的确没有超市工作人员出现在画面中，对王女士的行为进行协助或制止。此外，王女士表示，在超市的生鲜区附近不仅没有超市的工作人员在场，而且现场也没有专业的捕捞工具，她所使用的方形塑料漏筐是用来盛放其他商品的，并非捕捞工具。
4: 我在那个捞鱼的时候，我就是用在那个盘子去，用那个塑料筐去捞的，不是用手去抓的。
5: 你在旁边有没有看到那个长柄的那个捞勺？
4: 没有，用筐肯定要拿那个长柄的东西去捞的，用筐捞上来，
2: 用手抓。
4: 然后呢，那个它就在里头蹦嘛，活鱼嘛，它蹦嘛，那我就。
2: 压了他一下。
1: 王女士认为，正是因为在现场没有工作人员和警示标牌，且没有放置专业的捕捞工具，才导致自己在捕捞的过程中被鱼刺伤。对此，王女士出示了事发现场视频作为证据。
5: 那如果你们说你们有提供长柄的专门捞鱼的工具的话，你要提供证据。
1: 对此，超市一方并未出示相关证据，证明当时曾向王女士提供工具。
6: 那么超市它作为经营者，它是需要预料到这些后果，那么现场它就需要设置一些警示牌，或者至少要有专业的打捞工具，或者是专业的捕捞人员，这些都是他们自己应当考虑到的相应措施要做。
1: 在充分听取双方辩论意见后，法院认为，在此案中，被告超市一方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承担大部分责任。
6: 超市它作为一个经营者，它专门经营生鲜的一个场所，它需要有这方面的一个专业知识。那它在明确知道生鲜经营生鲜过程当中，那会导致很多的，比方说划伤、刺伤以及细菌感染的这个情况下，还没有提供专业的捕捞工具，没有提供安全的一个环境让消费者去消费，所以他们的一个责任会更大。所以考虑到这方面，我们就酌定超市它是承担70%。
1: 法院认为，原告王女士在此案中虽然没有尽到自身的注意义务，但不能苛求王女士能够预见到她所经历的被鱼刺伤会严重到危及生命这一后果，因此王女士在此案中需承担较少的部分责任。
6: 那我们考虑到王女士她本身作为一个成年人，就是我们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确实在抓鱼过程当中她会导致被鱼刺，这个她是要有预见性，她自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因为被鱼刺，她就会导致一个串弧菌感染，会有一个上肢溃烂这么严重的一个后果，这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比较不多见，所以我们可能就不会说考虑他太高的一个责任比例，会稍微减轻一下他这方面的责任比例。
1: 2024年1月4号，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宣判，判决被告向原告王女士支付各项损失共计139369.09元。一审宣判后，被告提出上诉。2024年4月28号，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7: 其中的风险因素也是我们最容易忽略的，在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平衡之中，最重要的

0: 通过司法审判引导超市经营者建立健全经营场所安全保障机制，主动采取安全隐患防控措施，最大限度地保障消费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同时，消费者也应当关注自身安全，在可预测范围内尽可能采取能力范围内的防范措施，避免不必要的损害发生。
1: 听说断案，戏如人生，休闲时光里的法治故事会，欢迎收听法理民生法治书场。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法理民生，接下来是法治书场，今天为您播送的是陈痛的背叛。
3: 婚姻中啊，夫妻之间应该相互忠诚，这不仅是法律的规定，更是夫妻间最起码的坦诚和尊重。可现实中呢，偏偏有的人禁不住诱惑，发生了婚外情，殊不知出轨也是要付出代价的。今天我要讲的两个案例都是因为丈夫花心引发婚外恋情，最后丈夫和第三者都付出了代价。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案例。2019年5月份的一个周末，家住东北的李金花正在和女儿包饺子，女儿上大学了，这个周末呀难得回家，娘俩是有说有笑的在厨房包着饺子。李金花的老公张建国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着电视，一家人是一副其乐融融的画面。可是呢，这个时候李金花突然接到了一通电话，这个电话彻底粉碎了这个家庭的幸福。是谁打来的电话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这呀就得从刚才打来电话的这个女人说起了。打来电话的女人自称叫王芳芳，她在电话里面开门见山地说道：喂，你是李金花吗？我是建国的女朋友，我现在已经怀孕了，你让她回来，不然我就去你家找她了。说完不等李金花反应，对方啪的一声就挂断了电话。这个女人竟然明目张胆地给张建国的妻子打电话，说让她回来。回来回哪儿呢？这里才是李金花和张建国的家呀。这一切似乎都来得太突然了。李金花和张建国这夫妻俩的感情一直都挺好的，张建国平时就是一个好丈夫好爸爸，李金花从来都没有想过老公会在外面有别的女人，而且那个女人还说她怀了张建国的孩子。这个电话让李金花可以说是措手不及，她意识到丈夫出轨了。可是女儿在家，李金花不想当着女儿的面质问丈夫，所以她硬是忍了下去，又回到了厨房和女儿包完了饺子。她表面上波澜不惊，可内心却在一直滴血。李金花是个贤惠的女人，知书达理，张建国呢是公司的老板，45岁，也不是个喜欢张扬的人。当年他们夫妻两个人结婚的时候啊，还都是工厂的普通职工，后来张建国下海经商，挣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打那以后啊，他建厂搞销售，很多订单都出口到国外，他和李金花的日子越来越好了，钱也越挣越多了。张建国的生意越来越忙，家里买了大房子，为了照顾家里，张建国就让李金花辞去了厂里的工作，一心一意在家照顾孩子。
4: 就这样，李金花做起了全职家庭主妇，把家里料理得井井有条。而此时张建国的生意也是越做越大。然而不久后，张建国出差时在歌厅里的一次邂逅，竟彻底毁掉了这个原本幸福的家庭。
3: 一次和客户去 KTV， 他认识了在歌厅当经理的王芳芳。王芳芳倒酒的时候，酒水不小心洒在了张建国的身上，边上的客户还说：小姑娘，你怎么搞的？我们张总的这身衣服那可是很贵的呀。而张建国却为卖酒的王芳芳解了围，说：哎，没关系没关系，你走吧。就这样，王芳芳帮张建国清理了衣服上的酒水，然后就出去了。但是当张建国一众人等要离开的时候，在门口他又遇见了王芳芳。 原来呀，

0: 王芳芳特地在这里等他。王芳芳要了张建国的联系方式，说要帮张建国清洗衣服。就这样，在 KTV 里，张建国认识了比他小20岁的王芳芳。第二天，王芳芳就主动约张建国见面，还送给他一件白衬衫。其实王芳芳的动机非常明显，她就是要追求张建国。王芳芳家是外地的，上完初中以后就出来打工了，过惯了城市的灯红酒绿，她再也回不去老家那个小乡村过普通人的生活了。王芳芳一心想在这里安家，过大城市的生活，想找个有钱有事业的男人依靠安家。可是呢，兜兜转转这么多年，那个对的人始终没有出现。而张建国成熟稳重，风度翩翩又很绅士，这都是王芳芳心中的理想型。王芳芳丝毫没有吝啬自己对张建国的崇拜还有欣赏，她大胆地追求张建国。而对于张建国呢，那种久违的心动再一次涌上心头。王芳芳年轻漂亮，炙热地追求自己，而此时的张建国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穷困潦倒的穷小子了，他经济富足，事业有成，俨然已经是一位成功人士。异地他乡，他忘却了婚姻的约束，火速地和王芳芳发展成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张建国在出差的城市和王芳芳家外又安家，他们同居在了一起。不久他还出资给王芳芳买了房，前前后后一共给王芳芳转了200多万。其实张建国这个年纪比王芳芳大20岁，他一开始和王芳芳在一起的时候就没有隐瞒他，他告诉王芳芳自己有妻子还有女儿，而且呢，王芳芳的年龄比自己的女儿也没大上几岁。言外之意是什么呢？他们的关系只能是男女朋友，没有办法进一步往婚姻发展，因为张建国不可能和妻子离婚。
1: 得知张建国不愿意为了自己而离婚，王芳芳很是失落，她有心离开张建国，可又舍不得抛下如今富足的生活，所以她也只好默默地接受了现状。然而不久之后发生的一件事让王芳芳的心态发生了变化。
0: 王芳芳越来越发现她想光明正大地和张建国在一起，她不想再偷偷摸摸的无名无份，她不想和任何人共有张建国。而就在这个时候，王芳芳发现自己居然怀孕了，这简直就是上天给的惊喜呀！王芳芳甚至以为自己怀了张建国的孩子就一定能留住张建国，就算不为了他，那张建国也该给孩子一个名分吧。可是他错了，当他把怀孕的消息告诉张建国以后，等来的不是张建国的欣喜和激动，张建国反而很冷淡地说，芳芳啊，这个孩子我们不能要，现在还不是要这个孩子的时候。然后他就递给王芳芳一张银行卡，他告诉王芳芳，这卡里有10万块钱，你喜欢什么就买点什么，孩子你打掉吧。打掉？张建国你还是人吗？这可是你的亲生骨肉，难道我们的关系只能用钱来衡量吗？这是王芳芳和张建国在一起以后发生的第一次如此激烈的争吵。王芳芳想生下这个孩子，一是呢，她觉得孩子早晚都要生的，二是她对张建国能和他组建家庭一直还抱有幻想，如果她生下孩子，也许张建国就能和她结婚。可是呢，她错了。此后的几个月里，张建国一直没有肯定的表态，他和王芳芳因为孩子的事吵架，搞得张建国也是焦头烂额呀。而家里呢，刚好女儿高3毕业考上了大学，张建国的生活重心也开始往老家转移。看着结发妻子优秀的女儿，张建国其实常常为自己的出轨感到愧疚。
1: 出于对妻女的愧疚心理，张建国开始有意疏远王芳芳，他希望能够逐渐与王芳芳分手。然而令张建国没想到的是，被冷落的王芳芳竟然一气之下给张建国的妻子李金花打去了电话。
0: 原来啊，王芳芳其实早就在张建国的手机里面记下了李金花的电话号码。王芳芳还经常在社交软件上关注李金花的一举一动，他们家住在哪里呀？张建国有没有在家陪妻子女儿啊？这一切啊，他知道的是一清二楚。王芳芳在电话里告诉张建国的妻子李金花，说自己啊怀了张建国的孩子，他们才是真爱，让李金花放手和张建国离婚。于是呢，就有了开篇的那一幕。第二天送走了女儿回到了家里，李金花把手机甩到了张建国的面前，在女儿面前我没有揭发你，给你留足了做父亲的面子，现如今你在家外的女人都已经把电话打到我这里来了，你想怎么办？张建国惊愕不知所措，但下意识觉得这纸啊终究是包不住火了。张建国沉默了片刻，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之后他一五一十地和妻子说了他和王芳芳的关系。
1: 李金花没有想到自己为了家庭全身心付出，换来的却是丈夫的背叛。尽管张建国向李金花一再道歉，并发誓与王芳芳一刀两断，然而伤透了心的李金花无论如何也无法原谅张建国。她一气之下将王芳芳告上法庭，要求其返还张建国赠予她的200万元。
0: 但是在庭审中呢，王芳芳辩解说，给钱买东西那都是张建国自愿给我的呀，不应该返还。再说就算返还，那夫妻共同财产中是不是也有张建国一半啊？如果李金花不同意赠与要还，那也应该还他的那一半才对。那么王芳芳的辩解有道理吗？他的说法能不能得到法律的支持呢？我们来看本案的法律点。配偶向第三者赠送的财物应该还一半还是全部返还？因为本案发生时民法典尚未正式实施，根据当时婚姻法第三条的规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2021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民法典第1042条也做出了同样的规定，在婚姻中一方婚外和其他异性同居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这种婚外同居关系是违法关系，也违背公序良俗。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而非按份共有，夫或妻对于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的确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但是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的决定，那么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的意见。本案中张建国将大额财产赠与王芳芳，显然不是出于日常生活所需，而张建国的赠与行为并未征得妻子李金花的同意。况且呢，张建国和王芳芳之间的关系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基于这种关系而形成的赠与合同严重损害了妻子李金花的财产权益，所以这样的赠与合同也是无效的。合同无效以后，应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就应该予以返还，所以一审法院判决王芳芳返还张建国赠与给她的全部财产。一审宣判以后，王芳芳没有上诉，她卖掉了房子，把钱还给了李金花。张建国再也没有和她联系，王芳芳思前想后不想给孩子一个私生子的骂名，这样对孩子也是不公平的，所以他最后打掉了孩子，一个人伤心地回了老家。看似一切都回到了原点，可是从和张建国婚外生情到张建国人间消失，再到自己打掉了孩子还了钱，这一切带来的情感和身体上的伤痛恐怕不是马上就能烟消云散的。王芳芳和张建国的婚外情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个错误，他明知张建国已经结婚生子，还和他发展地下情，背负了婚外情人的骂名不说，最后却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而张建国呢，妻子李金花无法选择原谅，还是和他离了婚，好好的家也散了。观众朋友们，刚刚这个案例啊，

0: 破坏别人婚姻的第三者是人财两空。而下面我要讲的这个案例，第三者却承担了刑事责任。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二个案例。
1: 已婚男人恋上漂亮女孩，他背叛婚姻，过起家外有家的生活。女友和妻子同时怀孕，男人选择回归家庭，劝女友打掉孩子。女友一气之下勒索男人数百万元，婚外情败露，等待男人的将是什么恶果？沉痛的背叛正在播出。
0: 2019年6月份的一个周末，冯丽正在收拾家务，这个时候啊，门锁咔嗒一声响了，老公王帅竟然回来了。冯丽的老公王帅呀，是公司的老板，忙于生意，常年在外出差，平时呢他总是一个人在家。冯丽赶忙放下手里的家务活，迎上前去问道：呀，你怎么回来了？你回来咋不提前说一声呢？而王帅呢，一边放下行李，一边轻描淡写地说：哦，我回来处理点事儿。冯丽接过老公的行李箱，赶紧就去做饭了。可是吃过晚饭，老公王帅和冯丽说了一件事儿，让冯丽顿时觉得他们家的天塌了。王帅满脸愁容地告诉冯丽，他做了对不起冯丽的事儿，现在有人管他要200万，他不得已才回来向冯丽道出了实情。200万，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而管王帅要这钱的竟然是一个和他关系不一般的女人。怎么回事呢？这呀就得从王帅和冯丽的婚姻说起了。冯丽和王帅结婚已经第7年了。起初啊，小两口一起创业，开了一家餐馆，王帅当主厨，冯丽打下手，两口子是起早贪黑，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后来饭店的生意越做越大，在很多城市都开了分店，王帅的生意越来越忙了，所以啊，夫妻俩商量，王帅主外，冯丽主内。一年以前，王帅出差到外地去谈业务，他认识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叫张小婷。张小婷比王帅小10岁，人漂亮又机灵，两个人第一次见面就互有好感。当天呢，几个人在一起开完会就约去吃宵夜，王帅和张小婷都喝了不少的酒，于是呢，两个人在当天发生了一夜情。从那以后，他们开始频繁的联系，王帅沉迷于张小婷的美貌年轻，而张小婷呢，认为王帅成熟稳重又有钱，出手阔气，肯为他花钱。就这样，一有时间，王帅就借口出去谈生意，之后呢，就会飞到张小婷的城市和她约会。
1: 张小婷享受着王帅对她的浓情蜜意，她天真的认为王帅一定会为了自己而和妻子离婚。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令张小婷是心灰意冷。
0: 3个月前，王帅开始很少来找张小婷，总是说家里那边的生意需要打理。一次呢，张小婷偷看了王帅和妻子冯丽的聊天记录，发现啊，原来王帅的妻子怀了2胎。看到王帅和妻子的聊天，看到他陪妻子做产检散步的照片，看到他们一家人开心的画面，张小婷终于明白为什么王帅来他这里的时间越来越少了。看来他是等不到王帅和妻子离婚了。于是呢，张小婷提出要和王帅分手。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她发现自己也怀孕了。张小婷依然对王帅能和她在一起充满了幻想，但是当她把自己怀孕的事告诉王帅以后，等来的却是6个字：对不起，打掉吧。张小婷意识到王帅对待妻子和对待她的态度可是截然不同的，难道自己就是王帅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附属品吗？张小婷的心里啊，感到极度的不平衡。可她毕竟和王帅没有名分，无奈之下，即使有万般的不舍，她还是打掉了腹中的孩子。 但是这却在他心里埋下了一颗仇恨的种子。张小婷打掉孩子以后，王帅的做法更让他崩溃，他避而不见，很明显的疏远张小婷，要和张小婷划清界限。王帅甚至告诉张小婷，我最近忙，以后我们就不要再联系了嘛。这哪行啊，于是气急败坏的张小婷发信息打电话满世界开始找王帅。他告诉王帅，既然你要和我划清界限，那好，但是这么长时间以来我和你在一起，还怀了你的孩子，你必须得用钱补偿我，否则我的娘家人是不会放过你的。
1: 面对张小婷的要挟，王帅不得不乖乖掏钱，他一次性给了张小婷10万元，并要求张小婷以后别再来骚扰自己。王帅本以为能破财免灾，就此摆脱张小婷的纠缠，然而他却不知道自己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0: 张小婷并没有就此收手，见这一招管用，他又继续变着法的管王帅要钱，还说你要是不给我，我就告你侵犯我，把你出轨的事儿捅到网上去，我看你怎么向你媳妇儿交代。就这样，在张小婷的不断要挟下，为了摆平张小婷，王帅前前后后一共给张小婷转了将近300万。将近半年以来，王帅被张小婷折磨得近乎崩溃，但是张小婷依然不依不饶，不肯罢休，总是狮子大开口，没完没了的要钱。这次他又要一次性要200万，这让王帅喘不过气来呀，觉得张小婷就是一个无底洞，永远无法满足啊。王帅觉得与其这样，不如快刀斩乱麻，不如主动和妻子坦白了。就这样，王帅回到家里和妻子说明了一切，于是呢便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冯丽知道老公出轨以后，当然是生气又难过，她给张小婷打去了电话，告诉她赶紧把钱还回来。姑娘，你这可是敲诈勒索，你知道吗？你还年轻，赶紧投案自首吧，不然我们报案，警察找到你，恐怕呀你判的会更重。张小婷眼看王帅的妻子已经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自己也就没有了勒索王帅的筹码，再这样僵持下去啊，可能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了。咨询完律师以后，他还是选择自首了。那么张小婷的行为究竟应该如何定性呢？我们来看本案的法律点，以曝光不正当男女关系索要分手费应该如何定性。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恐吓威胁或者要挟的方法非法占有被害人公私财物的行为。刑法第274条规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采取威胁、要挟、恐吓等手段，迫使被害人交出财物的行为。本案中，张小婷不断用曝光她与王帅的婚外恋情来要挟王帅，使王帅不得已先后交给张小婷300万元。她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敲诈勒索罪。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张小婷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敲诈勒索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他的行为啊已经构成了敲诈勒索罪，依法应该惩处。被告人张小婷主动投案，归案以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还是较好的，依法可以对他从轻处罚。最终呢，法院判决被告人张小婷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并责令被告人张小婷退赔被害人王帅人民币300万元。案件的审理虽然结束了，可是呢，张小婷大好的青春却要在监狱中度过了，因为王帅出轨导致。

0: 他和冯丽的婚姻感情出现了裂痕，冯丽和王帅离了婚，两个孩子归了冯丽，王帅也离开了家。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两个案例都是婚姻中一方对婚姻不忠而引起的纠纷。案例一当中，丈夫出轨，背着妻子给婚外情人大额转账，这侵犯了妻子对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平等处理权，最后妻子起诉把钱给追了回来。案例二当中，丈夫出轨后遭到情人的不断勒索，毁了原本幸福的婚姻，破坏婚姻的第三者也受到了刑事处罚。无论是依据法律的规定还是社会的公序良俗，夫妻之间啊都应该相互忠诚。当你功成名就时，你是否还记得当初结婚时许下的誓言？你是否还记得深夜晚归时家中永远为你留着的那一盏灯？婚姻是一场修行，需要夫妻之间彼此忠诚守护，同时也奉劝那些贪图钱财。
1: 北京时间11点整，准时打卡，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各位听友，你的上午进度条已加载大半，要不要稍作休整，迎接下一段精彩？
2: 在繁忙的生活间隙，总有一份宁静等待着与你相遇。在历史的长廊中，总有一些被遗忘的故事与灵魂的碰撞。在这里，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对话，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觉醒。最初遇见你，一档带你穿越时光隧道，遇见文化，遇见故事，遇见自己的深情广播。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承德广播电视台最初遇见你。笔墨落纸，鸿雁传书，一封封跨越千年的手写信件藏着古人最真挚的心声。纪录片《书简阅中国》汇集30封传世书简，从小人物的烟火日常、知己之交，写到个体坚守、家风传承与家国大义。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循着一纸书简穿越时光，在字里行间读懂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风骨与信仰。

0: 公元前195年，汉朝建立近7年，就已经阴云密布。汉高祖刘邦的病情日渐加重，但对于皇位的继任者，他却犹疑不定。
1: 我生逢动乱时代，正赶上秦朝尽绝百家之学的时候，总认为读书没什么用，但自从登基以来，才领悟到读书的重要性。现在想起从前的种种作为，甚是懊悔。
0: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刘邦在这封写给儿子刘盈的斥文中深刻反省了自己。刘邦出生在沛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家里人都没什么文化，自己也不喜欢读书。史记记载，刘邦的父亲都认为他是个无赖，不能治理家中田产，比不上二哥刘仲。年轻的刘邦整天和屠夫走卒、贩夫小吏混在一起，游手好闲，经常把庶儒这样的脏话挂在嘴边，讽刺读书人，骂他们是穷酸的书呆子。公元前209年，秦帝国的暴政变本加厉，百姓苦不堪言。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点燃了一场席卷全国的起义烽火。泗水亭长刘邦也带着手下组成了一支子弟兵，占领了沛县。刘邦起兵反秦之后，有不少读书人试图投奔他，谋个一官半职。但在刘邦眼里，他们只不过是徒有衣冠的懦夫。他曾经摘下读书人的帽子往里面撒尿，羞辱他们。很多读书人最终放弃了跟随刘邦的念头。南征北战的日子里，刘邦吃了不少没文化的亏。

0: 之前没有练过字，只是在后来读书的时候顺手练了几回，虽然写得不大好看，但也足以表达意思了。如今我看你的字还不如我，日后定要勤加苦练，朝堂的公文都应该由自己来写，不要让人代笔。
1: 刘盈是刘邦与吕后的长子，他非但字写得不好，还让人代写公文，这让刘邦很不满意。硝烟散尽，复杂的帝国事务铺陈案前，刘邦发现仅凭阅历和经验不足以驾驭一个大帝国。在陆贾这些读书人的劝诫下，刘邦认识到以文治国的重要性，颁布了很多关于书写的章法条例。汉律中的魏律就详细地规定了书写公文的各种标准，吏民上书如果书写不规范就要受到苛责。朝廷还设立了中国最早的书法考试。刘邦之后，汉人普遍重视汉字书写的规范化。刘盈身为长子，继承皇位本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刘邦一直左右摇摆，打算立戚夫人的儿子刘如意为太子。然而改立太子的打算遭到了群臣的一致反对，刘邦左右为难，直到刘邦见到了商山四皓。所谓商山四皓，指的是秦末汉初四位著名的黄老学者，他们都不愿意入朝为官，长期隐居在商山。刘邦早就听说过四人的大名，曾经请他们为朝廷效力。因为刘邦有侮辱读书人的前史，商山四皓不愿意出山。据《史记》记载，在一次宴会上，年逾八旬的商山四皓陪同太子刘盈一同入席。

0: 使刘邦大为惊讶。太子竟然能够将商山四皓召至皇室，刘邦从此打消了改立太子的想法。
1: 因为你是嫡长子，我早有立你为太子的想法，现在大臣们都在称赞你，你跟隐居多年的商山四皓交上了朋友。四位老先生一直不愿意为我效力，而他们竟然乐意辅佐你，这让我深感欣慰。
0: 楚汉之争，刘邦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绝大部分时间里，项羽在政治和军事实力上完全碾压刘邦。刘邦文不能书，武不能战，最终却完成了对项羽的逆袭，堪称奇迹。各种原因，局内人刘邦看得很清楚。
1: 你见到萧何、曹参、张良、陈平这几位公侯时，一定要以礼敬拜，他们都是跟我一起征战沙场的长辈，这一点务必谨记于心，同时也要转告给你的弟弟们。
0: 据史记记载，平定天下之后，刘邦在洛阳大摆酒宴，将自己取天下的奥秘明确归结为用了张良、萧何和韩信三个人杰。虽说刘邦本人的文化水平不敢恭维，但他身边却人才济济，上到贵族张良，下至县吏萧何、尤氏、陈平等一众读书人，是刘邦成就大业的基石。

0: 你为皇位继承人。
1: 公元前195年6月， 刘邦驾崩， 刘盈即位， 史称汉惠帝。 刘盈当政期间， 尊重读书人， 忠实地执行了刘邦生前的用人安排。 在萧何死后任用曹参为相，曹参不改萧何为相时的大政方针，这就是著名的萧规曹随。他还听从商山四皓的建议，推行休养生息的国策，崇尚清静无为而治，汉帝国由此蒸蒸日上。 从刘邦开始，爱好学习、尊重人才，成为刘氏皇族的家训。大汉王朝绵延400余年，形成了气势恢宏的汉家气魄。当时的中国，也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自汉朝开始，读书日益成为中国人最重要的家风之一。

0: 元41年，56岁的东汉名将马援正在远征交趾的路上。他听说侄子马炎和马敦兄弟最近喜好论人是非，当即给他们寄去了一封信。
1: 孩子们，我希望你们说到别人的过失，就像听见父母的名讳，耳朵可以听到，但口中绝不能议论。
0: 马援的祖先相传是战国时期的名将赵奢，他追随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统一天下，立下了赫赫战功。东汉建立的时候，马援已经40岁，他依然主动请缨，东征西讨，平定各地叛乱。后世的经典成语老当益壮、马革裹尸都出自马援之口。但就是这样一个豪迈的将军，对待自家子弟的教育心思却非常细腻。他一再叮嘱家中孩子要谦虚低调，谨言慎行。
1: 喜好议论别人的长短，胡乱评判国家的法度，这些都是我深恶痛绝的。我宁可死，也不希望自己的子孙有这种言行。
0: 马炎和马敦是马援二哥家的孩子，两个孩子不满10岁的时候父母双亡，马援惦记着兄长的孩子，特地把他们接来抚养。出身于武将世家，少年时代的马氏兄弟喜欢击剑和骑射，经常和游侠义士聚会，以抨击他人为乐。马援深得皇帝信赖，官至伏波将军，这是重量级的将军才会获得的称号。因为有马援这个叔父做靠山，他们更加肆无忌惮。
1: 龙伯高这个人敦厚诚实，他说出的话没有让人能指责的地方，节俭清廉又威望，我爱他，敬重他，希望你们好好向他学习。
0: 零陵是东汉的一个郡，在今天湖南一带。东汉初年，这里多方势力混战，民不聊生。马援前来评判，却因为崇山阻隔，供给不足，一时间很头疼。龙伯高是马援的同僚，当时出任零陵太守。龙伯高在这个时候站了出来，他变卖了家产，充作军饷，支持马援的军队。由于他为官清廉，家无长物，连妻子带的发钗都卖掉了。马援因此非常感激，视龙伯高为知己。
1: 杜季良这个人是个豪侠，很有正义感，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无论好人坏人他都合得来。他父亲去世时，好几个郡的人都过来吊唁，我爱他，敬重他，但不希望你们向他学习。
0: 杜季良是马援的另一个同事。马援的教育简单生动，他拿出现实生活中的两个朋友来做对比，希望侄子们有所领悟。杜季良豪爽大气，特别爱结交朋友。

0: 又经常因为大大咧咧、出言不逊，得罪了不少人。戏剧性的是，马原的这封信后来无意间被杜继良的仇人发现了，他们借题发挥，竟然拿着马原的家书当佐证，上书皇帝指责杜继良。虽然这出闹剧没什么结论，也成为当时的一桩新闻，足见杜继良的风评不佳。
1: 如果你们学龙伯高学不到家，还可以做个谨慎谦虚的人，正所谓客户不成尚未悟。可一旦你们效仿杜继良不成功，就会堕落成纨绔子弟。正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犬，到现在杜继良还不知道，刚到任的郡将恨他恨得咬牙切齿，郡上的人也都恨他，我为他感到寒心，所以不愿子孙们学他。
0: 马岩和马敦听从了叔父的劝诫，潜心研究经学，专门结交谦逊低调的英才。他们的变化让长辈们刮目相看。马原放心地将家中事务托付给了他们。公元48年，已经62岁的马原再次主动请缨去平定岭南的叛乱。皇帝刘秀担心他的身体，他在刘秀面前披铠甲上战马，雄风依旧。刘秀夸赞他是最精神的老头，准许他领兵出征。这一次马原没有回来，他实现了自己马革裹尸的夙愿。马原以身作则，为家族树立了谦逊正直的家风，他的子孙深受汉室倚重，马岩也成为一代名臣，因正直为世人所称道。三国时期，得荆州者方能制霸天下。荆州是吴国的门户，一旦失守，西面会受制于蜀国，北面会受制于魏国，存亡在旦夕之间。公元218年，在吴国夺取荆州的关键时刻，前线军营居然发生了一起骚乱，肇事者竟然是吴王孙权的堂弟孙角。
2: 自从我们与北方曹操对敌以来，已过去了10年。之前你年纪尚小，现在也近30岁了。孔子所说的三十而立，可不仅仅只是读了4书5经而已，更重要的是能够承担重任。我之所以把精锐的军队交给你，就是相信你有能力在千里之外率领众将士征战沙场。
0: 这是孙权写给堂弟孙角的一封信。赤壁之战，曹操大败，魏蜀吴三足鼎立。然而实力最强的曹操并不甘心失败，多次出兵攻打吴国。三国争雄，孙氏宗室是吴国的中流砥柱。孙角勇猛

0: 战战也得人心，是孙权非常倚重的军事人才。但是这个堂弟有个缺点，就是心胸不够开阔，有些小心眼儿。孙角不喜欢外姓将领，很多才华出众的外姓将军，像甘宁、吕蒙等，都不愿意跟他合作。
1: 近日听说你与甘兴霸饮酒，借着酒劲儿欺辱了他，眼下他怒气一生，正要求调往吕蒙帐下。此人虽然粗鲁豪放，有令人生厌之处，但实际上他只是个快人快语的粗犷之人。
0: 甘宁，字兴霸，东吴十二虎臣之一，勇猛好战。孙角经常因为一些小事儿与甘宁发生争执，有人劝甘宁息事宁人，躲着孙角，以免矛盾加剧，但甘宁不听劝阻，我行我素。《三国志》记载，在一次酒宴上，孙角出言不逊，侮辱了甘宁，甘宁愤怒不服。甘宁认为，同为人臣，大家应该平等相待，孙角不能因为自己是孙权的堂弟就高人一等。孟德有张辽，孤有甘兴霸，孙权与甘宁有过命的交情，他了解甘宁的性格缺陷，也了解孙角的傲娇秉性。
1: 举止彬彬有礼而又朴素的人，只能够统治民众。爱护他人并且宽厚包容的人，则可以得到民心。这两点你尚且不懂，又怎么能够在远方都统三军，解救危难呢？
0: 东汉末年，群雄争霸，曹操提出唯才是举，刘备为求贤而三顾茅庐。三国的开创者中，似乎只有孙权在人才建设方面显得有些薄弱。其实孙权在识人和用人方面丝毫不逊色于曹操和刘备。18岁时，他就接过了父兄的基业，在他的统治下，东吴一直不断壮大。吴国能够立于天下，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孙权举贤任能的胸怀。当宗亲兄弟与外姓部下产生矛盾时，孙权始终保持公正、兼容大度。退一步，不仅海阔天空，更能网罗人心。正因为如此，东吴重臣才会死心塌地为孙氏效力。
1: 你已经长大成人，重任在肩，我一直在关注着你，将士们也指望着你，你怎么能由着自己的性子动不动就大发雷霆呢？每个人都会有过失，只要能改正就好。
0: 经过长兄训导，孙角意识到了自己的任性，他立即上书认错，与甘宁放下干戈，结为好友。第二年，东吴大军平定了荆州。在一场重大的战役中，甘宁和孙角同为后援部队，二人合作无间，立下大功。家长制是中国传统社会家族治理的主要方式，宗族里大家长的垂范作用对于家族而言至关重要。 孙权凭借不偏不倚的行事作风，矫正了孙家后辈的骄横任性，立下了孙氏公正无私的家风。吴国也得以成为汉末三国中存续

0: 听到南方传来倭寇杀人的消息，我十分挂念祖父的坟墓，宗族亲友的安危，但却有心无力呀。
1: 公元1557年，明代嘉靖年间，倭寇入侵浙江沿海，沈炼的家乡绍兴岌岌可危。然而此刻的沈炼却被流放在漠北边关。当时的大明王朝，外有倭寇入侵，内有奸臣当道，严嵩父子权倾朝野，群臣敢怒而不敢言，唯独沈炼刚烈不惧。公元1551年，沈炼以锦衣卫七品小官之职上奏皇帝，他痛斥严嵩纳贿揽权等十大罪状，骂严嵩父子是误国奸臣，请求圣上诛之以谢天下。忠言逆耳，嘉靖不但没有听取，反而斥责沈炼诬陷。沈炼被杖责之后，便折到荒凉的北方。
0: 你们小时候读书学习，是为了成年后能够担当大任，眼下正是建功立业之时。先前范仲淹还是秀才的时候，就立志以天下为己任。何况目前南北两地旱灾连年，天灾人祸交替出现，在这个时候不能再说天下太平了。
1: 沈炼有三个儿子，两个尚在幼年，只有长子沈襄已经成年。沈炼希望儿子能以范仲淹为榜样，先天下之忧而忧，为国家为百姓挺身而出。明史中记载，沈炼文如其人，刚直不阿。他在溧阳做知县的时候，被锦衣卫指挥使陆炳看中，擢升到京城做文职。但他嫉恶如仇的性格与当时的朝堂氛围很不和谐。嘉靖年间，锦衣卫是黑暗和恐怖的代名词，而沈炼实属锦衣卫中的一个异类。锦衣卫是明代专有的军政情报机构，其前身是朱元璋设立的拱卫司，主要担负侦查、逮捕、审问等职责。锦衣卫指挥使陆炳和严嵩父子交好，沈炼多次陪同陆炳到严家喝酒，因此掌握了不少罪证。
0: 朝廷官员与外敌相互勾结，私相授受，但眼下竟无人惩治他们，我感到十分着急。只要坚持向皇上进谏，他们就会有所收敛。但现在朝廷上下都在欺瞒皇上，而且卖官鬻爵的情势越来越严重，为父甚为忧心呢。

即使身处塞外贬谪之地，沈炼攻击严嵩乱党的炮火依旧猛烈。奸相严嵩以行贿受贿闻名于世，那时御史大夫所弹劾的贪污大臣之中，严嵩一直位列榜首。每次受到弹劾，严嵩都会跑到嘉靖那里表忠心诉衷肠，蒙混过关，屡试不爽。

0: 沈炼一次又一次的弹劾与进谏，令严家父子恨之入骨。沈炼贬谪期间仍旧写文章讽谏，更让严嵩火冒三丈。他让亲信罗织罪名，准备杀沈炼而后快。为了践行心中的道义，沈炼九死不悔。然而在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时代，这种执着往往就是一场悲剧。沈炼也逃不脱这样的宿命。
1: 眼下国家正逢危难，你们却不能出一言献一策，只知道埋首纸堆、寻章摘句，不正是自己肩上的责任？在如此危难之际，不去为国家、为人民排忧解难，那你们平日所学的知识又有何用？
0: 就在这年秋天，沈炼被构陷为白莲教一党，斩首于街市。他的两个幼子都被严氏党羽杀死，只有长子沈香侥幸留得性命，发配戍边。以死抗争的沈炼激励了当时的政治之士，加速了严氏父子

0: 沈炼以生命为代价，树立了沈氏一门刚直不屈的家风。沈香一直遵循父亲的告诫，一心一意为民造福。史书记载，沈香为官暗无滞留，政绩有方，筑堤防洪，县民称安。沈炼若泉下有知，可以明义。公元1043年，是范仲淹人生中特殊的一年。朝中，宋仁宗任命他为副宰相，进行变法革新，史称庆历新政。家里，他寄予厚望的侄子大参就要出仕做官了。
1: 大参，你任之后要一心勤学奉公，无需担忧前途，万不可歇心求人提拔，只有充实自己才是最好。

宋代有一条规定，高级官员可以推荐家中子弟担任低级官吏，称为印部。因此很多官宦子弟不求上进，凭借印部进入官场。官至副宰相的范仲淹收到了许多范氏族人的来信，谋求一官半职，范仲淹都拒绝了。庆历新政期间，范仲淹提出了十项整顿吏治的举措，其中一条就是针对印补法。他提高了享受印补制度的门槛，规定无论谁家子弟必须经过考试才能得官。范仲淹以身作则，侄子大参就是参加考试而得到官职的。范仲淹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的完人，他自律而自信，无私更无畏，公正且公平。

0: 他离世后，宋仁宗亲赐谥号文正，因此后世称他为范文正公。这个谥号是千百年来读书人梦寐以求的荣誉，有宋一代只有他一人获此殊荣。
1: 大参，早些年家里还贫困的时候，和你母亲一同赡养祖母，你母亲做饭我常闲淡，生活一直很艰难。如今有了丰厚的俸禄，想要好好补偿他们，他们却已不在人世。让我感到遗憾的是，你们现在都过着富足的生活，从未有过我年少时的经历。
0: 范仲淹坚信，少年时代的磨难可以塑造一个人优秀的品格。22岁以前，范仲淹名叫朱越，他的父亲早逝，母亲不得已嫁到山东朱家。一次偶然的机会，在朱家子弟的嘲笑中，他才得知自己的身世，想要自立门户，读书是唯一的出路。范仲淹要改变自己的人生。宋史记载，范仲淹寄宿在佛寺读书，每天晚上他会煮一锅小米，一夜熬煮，米粥凝结成胶之后，用刀划成四块，早晚各吃两块，就填饱了一天的肚子。夜晚看书犯困，他就用冷水洗脸提神，这样的高度自律是他一生的习惯。26岁的时候，范仲淹考中进士，接下来有10几年时间，他在地方担任小官。出身贫苦的范仲淹更能体察民间疾苦，他为百姓做了很多实事。在泰州，他见海堤失修，百姓流离失所，于是上书建议朝廷。在今天连云港到长江口的沿海修筑海堤，百姓称之为范公堤。
1: 看到有利可图之处，我反而会想到隐患。这些年我之所以历经风波而无大难，就是因为在穷困时学会了忍耐，养成了不被利益驱使的心性。
0: 范仲淹生活的时代，北宋充斥着内忧外患，边疆战事不断，官员数量庞大，军备和官员的支出在财政花费中占了很大比例，百姓日益贫苦，国家出现了积贫积弱的局面。公元1036年，范仲淹为宋仁宗呈上百官图，这可以说是一份在职官吏考察报告，他列出了众官的擢升情况，剖析其中的不科学与不合理，进而批判当时的宰相吕夷简广开后门，任人唯亲。吕夷简老谋深算，尽谗言，让范仲淹被贬江西饶州。贬官的一路上，没有人敢接待范仲淹，他毫不在意，反而作诗道：“世间荣辱何须道，塞上衰翁也自知。”艰难的岁月里，范仲淹的妻子病逝，他自己也身患重病，朋友写信规劝他不要像啄木鸟一样尖锐执着， 更不要像乌鸦一样只报忧不报喜，不然终将招来杀身之祸。范仲淹的回复是：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公元1043年，宋仁宗重用54岁的范仲淹，开启庆历新政。
1: 大参，你做官不可办欺骗之事，要与同事和睦相处，以礼相待，记住一定要做清心之官，切不可谋取私利。你看老叔我可曾谋求过私利？
0: 庆历新政仅仅推行一年，就在阻挠和陷害下以失败告终，范仲淹不得不离京任职。这一年他已经56岁了。两年后他写下感慨万千的《岳阳楼记》，其中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是他未能实现的夙愿。他捐出自己一生的积蓄，在苏州购置1000亩良田，建立范氏义庄。以范氏义庄的名义，范仲淹设立义田义学，救济族人和乡邻，教化子弟。范仲淹的善举开创了慈善事业的先河。吴献志记载，一直到清末，苏州府一带共有义庄62家，义田70000多亩。直到1949年，苏州还有义庄23家。
1: 每晚就寝前，我要合计一天的俸禄和所做的事，如果二者相当，就能安枕入眠。如果不是这样，内心就不安，闭目也睡不着。第二天一定要做事补回来，让所作所为对得起俸禄。如今我之所以打算退休，是因我年老体衰，精力有限，能为他人做的事一天比一天少，对不住百姓，也对不住俸禄啊。
0: 晚年的范仲淹散尽家中财物，和家人借宿在官府的房屋中。公元1052年，63岁的范仲淹离开人世。他的死讯传开后，举国哀痛。范仲淹的一生跌宕起伏，始终不改的是对天下的一片忧心。为了深爱的家国和人民，他甘当啄木鸟和乌鸦，用这一人忧换得天下乐。在他的激励下，短短40年间，范氏家族有多位进士及第。他的次子范纯仁一生辅佐过5位皇帝，史称布衣宰相。史家评价，未过其父而有父风。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这是范仲淹赞扬汉代文人眼光的词句，他本人也当之无愧。家风是一个家族的脊梁， 一个家族如果秉承正气，便是国之栋梁。正是这些栋梁之才，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之塔的奠基石。时至今日，他们的精神仍然熠熠生辉。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守候与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3: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4: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5: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6: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7: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8: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3: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
9: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
2: 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
10: 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无滞留。 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住、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
11: 不可施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 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忌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已经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 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12: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
0: 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文章以“道不变，志不改”的定理接续奋斗；庚戌八一精神致敬消防担当，滦平县多单位联合开展八一联学共建主题活动；滦平县举办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文艺汇演活动。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以道不变志不改的定理接续奋斗，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在求是杂志新近刊发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总书记指出，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党领导人民历尽千辛万苦，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求全党必须保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我们要坚守的道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我们要践行的志就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矢志奋斗的志向。道不变彰显着稳如泰山的自信和坚定，志不改体现了坚如磐石的意志和决心。在一个人口众多和发展落后的大国，实现民族复兴，建设现代化国家，道路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曾苦苦寻求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但直到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后，才逐步从没有路的地方踏出人间正道，从布满荆棘的地方开辟出康庄大道。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进行了不懈奋斗，从积贫积弱、一穷二白到全面小康、繁荣富强，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道路好不好，自己走了才知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我们能够创造出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发展成就，走出了正确道路是根本原因。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植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国的现代化只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才能实现，这条道路不仅走得对、走得通，而且走得稳、走得好，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
0: 记者唐宝刚报道。7月31号，县委宣传部联合县政协、县总工会、河北银行滦平支行走进县消防救援大队，开展庚戌八一精神致敬消防担当主题党日活动。各单位党员代表与消防指战员齐聚一堂，通过暖心慰问、实地观摩、反诈宣讲等形式致敬蓝焰卫士。活动现场，相关单位为消防救援大队送上了矿泉水、水果、桶装水等防暑清凉物资，切实把组织关怀送到消防指战员身边。慰问结束后，参加活动党员代表依次参观执勤车库、专业救援装备展区，消防负责人全程讲解引导，细致介绍各类消防车辆、抢险救援器材功能用途，
2: 讲解队伍日常执勤训练、应急抢险处置等工作情况，整齐规范的营区环境，配套齐全的专业救援装备，全体指战员令行禁止的过影作风，让在场人员真切体会到消防救援队伍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的鲜明底色。大家纷纷驻足细看，交流心得，实地借鉴学习消防队伍规范化建设成熟经验。本次党建联建活动是在建军99周年之际开展的主题活动，是传承弘扬八一精神、扎实推进双拥工作的生动实践。活动通过走访慰问一线消防指战员，将暖心关怀送到应急救援前沿，进一步厚植军政军民鱼水情谊，营造同心共建、携手奋进的浓厚氛围。同时，参加活动人员近距离观摩指战员日常训练执勤，感受队伍严明作风，现场接受了一堂深刻生动的党性教育。大家从消防队伍身上汲取无私奉献、冲锋担当的精神力量，激励自身坚守岗位、恪尽职守、用心用情为民服务。本次活动以党建联建凝聚双拥共建强大合力，凝聚传承八一红色精神，引导社会各界同心聚力，携手守护滦平平安和谐稳定大局。记者谢天琪报道。7月31号，2026年滦平县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文艺汇演在县融媒体中心演播厅隆重举行，县直各相关单位、各乡镇街道及退役军人代表、现役军人代表、拥军企业代表、群众代表齐聚现场共庆佳节。活动中宣读了滦平县委县政府八一建军节致驻滦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预备役部队全体官兵、全县军烈属、转业、复员、退役军人、军队离退休老干部的一封慰问信。随后举行了2026年退役士兵欢迎仪式，为新进退役士兵佩戴光荣红花。退役士兵代表进行了现场发言，表达了退戎装、不退初心、返乡建新功的坚定信念和责任担当。滦平县农商行分别与县关爱退役军人基金会、县爱国拥军联合会签订捐赠协议。仪式结束后，文艺演出正式开始，开场舞蹈《英雄赞歌》气势恢宏、慷慨激昂，拉开整场演出序幕。红色情景剧《长征》再现革命峥嵘岁月，让现场观众深切感悟先辈奋斗精神，同声合唱《强国一代有我在》，青春昂扬，朝气蓬勃，展现新时代少年的家国担当。军旅主题诗朗诵《军人本色》，致敬退役军人深情发声，致敬全体现役及退役军人。经典红歌联唱、京剧选段、军民鱼水情轮番上演，生动诠释军民同心、鱼水情深的深厚情怀。整场文艺汇演以红色主旋律为基调，精彩纷呈，主题鲜明，现场观众沉浸其中，倍感振奋，阵阵掌声此起彼伏，经久不息。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明朗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山河无恙，军魂永存。2026年8月1日，我们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99年前的一声枪响划破暗夜，唤醒中国。99年后的今天，山河锦绣，国泰民安。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回望历史，致敬军人，传承八一精神，共同读懂属于人民军队的光辉历程与家国担当。时间回到1927年，彼时的中国风雨如晦，山河飘摇，大革命遭遇失败，白色恐怖席卷全国，无数革命志士流血牺牲。惨痛的现实让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就无法守护革命成果，更无法拯救民族危亡。在最危急最关键的历史时刻，南昌起义爆发。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革命先辈率领起义将士在南昌毅然举起义旗，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这枪结束了我党没有独立武装斗争力量的历史，这枪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崭新篇章，这枪点燃了中国革命星星燎原的不灭火种。南昌起义是人民军队的诞生起点，更是八一精神的红色源头。从这一刻起，一直听党指挥、为民而生、英勇无畏、不怕牺牲的人民军队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从此，中国革命有了坚强支柱，中华民族救亡图存，有了最和的底气与希望。99载岁月流转，99载砥砺奋进，从南昌城头的星星之火到保卫山河的钢铁洪流，人民军队走过了极不平凡的光辉征程。土地革命年代，红军将士爬雪山、过草地，历经千难万险，坚守革命信仰，在绝境中保存火种，积蓄力量。抗日战争时期，人民军队挺身而出，浴血抗敌，深入敌后战场，以血肉之躯抵御外侮，守护苍生。解放战争时期，大军南下，所向披靡，推翻旧的压迫，解放亿万人民，让古老中华迎来新生。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民军队的使命从未停歇，初心从未更改。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志愿军将士以无畏气概打出国威军威，换来山河安宁。边疆哨所、碧海蓝天、雪域戈壁，一代代官兵默默坚守，寸土不让，守护祖国每一寸土地。没有硝烟的和平年代，人民军队依旧冲锋在前。洪水来袭，他们逆流而上；地震突发，他们奔赴一线；山火肆虐，他们挺身而出。哪里最危险，哪里就有子弟兵的身影；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人民军队的担当。99年来，人民军队始终与人民同心，与祖国同行，用忠诚、热血、坚守诠释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99年风雨强军路，也是一条自强不息、逐梦前行的奋斗路。曾经的小米加步枪，一步步迭代为大国重器钢铁长城；曾经的单一兵种作战，发展为陆海空火箭军多兵种协同的现代化强军体系。装备在变，面貌在变，作战能力在变，但忠诚于党的军魂、保家卫国的初心、敢打必胜的血性始终从未改变。99载峥嵘沉淀出厚重深刻的八一精神，那是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无畏，是千难万险绝不退缩的坚韧，是对党绝对忠诚的纯粹，是守护家国人民的担当。八一精神是穿越百年历久弥新的红色精神，是融入民族血脉、 代代相传的精神力量。今天我们身处和平盛世，远离战火硝烟，但我们从未远离国防，从未远离担当。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一个民族的复兴离不开安宁的环境，一个国家的强盛离不开强大的国防。99年强军历程告诉我们，岁月静好，从来都是有人负重前行，山河无恙，从来都是军人默默守护。新时代新征程，传承八一精神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与使命。对于青年而言，铭记历史就是不忘来路，珍惜当下，致敬军魂就是心怀家国，砥砺奋进。我们不必奔赴枪林弹雨，但可以坚守初心，踏实奋进。我们不必戍守边疆，但可以厚植爱国情怀，涵养拥军之心，把红色历史记在心里，把八一精神融入日常，把家国担当扛在肩上，立足本职，勤学笃行，向上向善，以青春之力奋进新时代，以点滴行动守护盛世中华。这就是新时代年轻人对军人最好的致敬，对强军梦最好的践行。99载栉风沐雨，铁血军魂生生不息。新时代扬帆起航，强军征途步履铿锵。回望过往，南昌城头枪声嘹亮，点燃革命星火。展望未来，强军号角声声激荡，奔赴复兴华章。让我们永远铭记峥嵘革命岁月，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八一精神，心怀崇敬，不负时代，不负山河，以青春护家国，以奋斗赴荣光，同心共筑强国梦，强军梦。本期话题已就位到此结束，感谢收听，让我们下期再会。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好的，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是岳云鹏。岳云鹏原名岳龙刚，1985年4月15日出生于河南省濮阳市南乐县，中国内地男相声演员、影视演员，和孙越、朱云峰、严云达并称德云四少。2004年拜郭德纲为师，主修相声、太平歌词、主板书，开始他的演艺生涯。2005年首次登台表演杂学唱，2015年登上央视春晚，和孙越一起表演相声《我忍不了》。同年通过改编的《五环之歌》被大家所熟知。2016年参加东方卫视综艺节目《欢乐喜剧人》第二季，并获冠军。
1: 亲爱的朋友们，给您拜年了！我是相声演员岳云鹏，给您拜年了！
2: 我是孙越，给您拜年了！
1: 你先等一会儿。
2: 我干嘛等会儿啊？
1: 你叫什么？
2: 孙越呀。
1: 孙越
2: 啊，
1: 祝你平安呐。哎，
2: 哪个孙越？
1: 你不是唱歌的吗？哎，心情不错，我心飞翔。
2: 我飞得起来吗？我
1: 怎么又胖了？
2: 什么叫又胖？说相声的。
1: 说相声的孙越。
2: 哎，对了，
1: 得500多斤吧？
2: 对，这人有500多斤的吗？
1: 多少斤？
2: 你问这干嘛呀？你260，
1: 还说260呢？
2: 什么叫还说呀？
1: 我老问他多少斤
2: 啊，
1: 他老跟我说260，260，
2: 一直260。
1: 后来我才明白，
2: 嗯，
1: 那个秤就到260。
2: 哎，我让秤懵了。
1: 我怎么知道他500多斤呢？
2: 你怎么知道啊？
1: 后来他用俩秤，一脚站一个，全是260。
2: 哎，合着我办事260。
1: 500多斤大胖子。
2: 哎，没那么沉。
1: 瞧不起你这样的人。
2: 对了，瞧，哎，
1: 忍不了你这样的人。
2: 哎呦，
1: 对社会没有贡献，整天胡吃海塞。
2: 各位瞧见了吗？现在社会就这么一种人，这瞧不惯那瞧不惯，这忍不了那忍不了，就是你啊。
1: 谁呀？
2: 你。
1: 社会上单有这么一种人，办的事儿让人家忍不了。
2: 什么事儿忍不了啊？
1: 前两天，前两天我上西单去旅游。
2: 对了，旅游？那叫旅游啊？
1: 那叫
2: 逛街。
1: 西单去逛街。
2: 哎，
1: 我准备西单图书大厦买一本书看。
2: 学习学习。
1: 西单图书大厦门口有那个书的建筑。
2: 雕塑
1: 有吧？
2: 有。
1: 有人在那上面乱写乱画，你忍得了吗？
2: 哎呦，这是旅游的不文明现象啊！
1: 这是哪儿啊？
2: 哪儿？
1: 这是文人的天堂。
2: 哎，
1: 这里包含着素质和涵养。
2: 对了，
1: 我忍不了。
2: 怎么办？
1: 我抵制他们。
2: 哎，你怎么抵制啊？
1: 同志。
2: 哎呦，
1: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2: 嚯！
1: 父母是怎么教育你的？
2: 哎，
1: 老师是怎么教的你？
2: 啊，
1: 臭不要脸。
2: 对，嘿，哎呀，
1: 我后边画了几个圈圈。
2: 怎么圈圈圈是？
1: 我诅咒他。
2: 嗨，胡写了。
1: 买完了书我就回家呀。
2: 啊，
1: 我得坐公交车呀。
2: 是啊，
1: 上了公交车我都忍不了。
2: 又什么事儿啊？
1: 一会儿上来一个老大娘。
2: 嗯，
1: 60-70岁了，
2: 上岁数，
1: 走道颤颤巍巍。
2: 哎呦，
1: 站都站不住了，
2: 岁数大了。
1: 但是公交车上没有人让座，你说多讨厌。
2: 哎呦，这都什么素质啊？
1: 要么低头看手机。
2: 嗯，
1: 要么假装睡觉。
2: 哎呀，
1: 我的天哪，
2: 你看看，
1: 气得我都坐不住了。
2: 对了，气得他都

0: 票员。
1: 哎，这哈，坐到售票员那儿。
0: 好嘞，瘦的姐。
1: 哎，瘦的姐，
0: 来，您坐这儿，您坐这儿。
1: 什么叫瘦的姐？
0: 售票员可不瘦的姐吗？
1: 别胡起外号。
0: 你说你直接坐那儿不就完了吗？
1: 对呀。
0: 没有。
1: 怎么呢？
0: 他让那个大娘坐那儿了。
1: 你看看人家这个素质，
0: 站起身来我都忍不了。
1: 怎么又忍不了了？
0: 我看公交车上的人，什么人都有。
1: 哦，各式各样。
0: 要么打电话，
1: 哦，
0: 声音特别的大，
1: 这大声喧哗。
0: 还有人戴着耳机听歌。
1: 哎，有这样的。
0: 听就听吧，你还唱出来？
1: 那不由自主啊。
0: 唱的什么破歌啊？那是。
1: 什么歌招着你了？
0: 啊啊。

0: 什么破歌啊？这是啊，
1: 是挺好的歌词给人胡改，多讨厌呢！这人我告诉你，
0: 行了，
1: 哎，这也不乐意听了。
0: 关键是啊，还有人在公交车上吃东西。
1: 哎，吃东西怎么了？
0: 按说吃东西很正常，
1: 嗯，
0: 吃早点为了节省时间。
1: 对，
0: 可是他吃那个东西，我的天哪！
1: 您怎么了呢？
0: 我都忍不了。
1: 不是他吃什么了？
0: 打卤囊。
1: 哦，对的。什么？
0: 打卤囊。
1: 打卤囊？
0: 嗯。
1: 什么样啊？
0: 就底下一个囊，上面一层打卤，打卤囊。
1: 底下一个囊，上面一层。这叫披萨吧？什么都不知道！
0: 天哪，这么神奇吗？
1: 废话，这叫披萨，
0: 无所谓。
1: 哎呀，
0: 反正还有人呢、啊，在公交车上搞对象。
1: 哎呦，谈恋爱的，
0: 你说多讨厌？
1: 这怎么讨厌了？
0: 按说搞对象很正常，
1: 嗯，
0: 但是别在公共场所谈恋爱啊。
1: 哦，是啊，
0: 是不是？我虽然没有搞过对象，但是我岁数小啊。
1: 哦，你岁数小。
0: 是不是？我要是搞对象的话，我
1: 你等会，你岁数小，
0: 嗯。
1: 看的是不大，你多大岁数啊？
0: 我十七八了。
1: 哦，十七八，你等会儿。
0: 如果我搞对象，
1: 你抬头纹都开了，知道吗？说实话，
0: 我十九了。
1: 哦，一岁啊。说实话，
0: 二十多岁。
1: 哎，你等
0: 会儿，如果我谈，
1: 你要这样我可忍不了了啊！说实话，
0: 不到四十。
1: 哎呀，火！好的了，小半辈儿都过去了。
0: 如果我谈恋爱，绝对不在那儿谈恋爱。
1: 人家怎么了？
0: 那是公共场所啊！
1: 啊、
0: 嗯，这俩人
1: 啊，
0: 又搂又抱，
1: 哎呀，
0: 又啃又亲。
1: 哎呦，
0: 我的天哪，
1: 有点不雅，
0: 我忍不了。
1: 你怎么办？
0: 我抵制他们。
1: 你怎么抵制？
0: 我拍拍那个小伙子肩膀
1: 啊、
0: 嗯，小伙子，
1: 小伙子，
0: 该让让了啊！
1: 该让让了。你等等等等，别了，
0: 我都准备好了。
1: 准备什么呀？这有让的吗？这个
0: 怎么了？
1: 人家谈恋爱，什么叫让让啊？
0: 怎么了？
1: 你没有这样的。
0: 我得下车了。
1: 你下，哎、
0: 我让他挪一挪，让一让，怎么了？
1: 你下车挪挪地儿，让人。
0: 嗨、
1: 啊，
0: 你以为呢？
1: 喂，
0: 我的天哪，流氓！
1: 谁流氓啊？
0: 是不是流氓？
1: 怎么的？我以为、挪挪窝呢。
0: 我得下车了。
1: 啊，对了，
0: 我一下车我都忍不了。
1: 怎么了？
0: 我看见有人往车外扔东西。
1: 哦，这马路上随便扔东西
0: 啊！
1: 哎呦，
0: 多讨厌！
1: 是
0: 前两天电视上可说了啊，
1: 嗯，
0: 好几个环卫工人因为这个酿成了大祸，
1: 出事儿，
0: 你心里难受不难受？
1: 难受。
0: 你别扭不别扭？
1: 别扭啊！
0: 我忍不了。
1: 怎么办？
0: 抵制他们。
1: 怎么抵制？
0: 我看谁往车外扔东西，捡起这个东西我就追他去。
1: 你就追你，你都，你追汽车？
0: 嗯，
1: 你追得上？
0: 前面红绿灯能给他控制住了啊？
1: 哦，有红绿灯
0: 啊，
1: 这还挺好。
0: 真有人呢，往车外扔烟头。
1: 是啊，
0: 捡起这个烟头我就追他去了。
1: 追他。
0: 红绿灯真给他控制住了、
1: 嗯、
0: 我就敲他的玻璃，
1: 对，
0: 我就跟他说道说道，
1: 你教育教育他，
0: 梆梆梆敲玻璃，
1: 嗯，
0: 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他递出了一块钱。
1: 哎，好，拿你当要饭的了。
0: 我这模样像要饭的吗？
1: 哎呀，哪儿不像啊？
0: 我忍不了
1: 啊，
0: 烟头给他递过去。
1: 是，
0: 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他递出了十块钱。
1: 哎，是，怎么又涨价了？
0: 他说让我买一盒抽。
1: 好，还真疼你。
0: 你忍得了吗？
1: 我忍不了。
0: 忍得了吗？
1: 忍不了。
0: 我能忍。
1: 这哎，你怎么忍了？
0: 嘿嘿，我那天靠这个挣了一百多。
1: 好，这不就是要饭的吗？
0: 哎呀，我开心呐。
1: 这还开心呢？
0: 有了一百多块钱，我决定出去玩去。
1: 还玩去？
0: 旅游。
1: 旅游，
0: 这叫环游世界。
1: 对，一百块钱环游世界。好的嘞。
0: 哎呀，想想我都激动。
1: 你别激动了，一百块钱干嘛去呢？
0: 坐飞机去。
1: 还坐？你等会儿吧。一百块钱
0: 啊，
1: 坐飞机
0: 啊，
1: 哪儿那么便宜啊？
0: 打折机票，
1: 打折也没有一百块钱
0: 去的地方近呢。
1: 哪儿啊？
0: 保定。
1: 哦，保定。保定。
0: 我吃驴肉火烧。
1: 别吃了，别吃了。

0: 多放肉，
1: 别放肉了，还多放肉了。那保定有机场吗？
0: 石家庄啊。
1: 哦，省会。
0: 你忘了咱俩一块去的？
1: 哦，咱俩一块去的
0: 啊。
1: 哎，上个月。
0: 对呀、啊，
1: 咱俩一块去的。
0: 嗯，
1: 你那机票100多。
0: 对呀、啊，
1: 你怎么要我300多呀？啊，
0: 不是，你肉多。肉多、
1: 哦、坐飞机肉多还得加钱。
0: 哎，
1: 好的嘞，
0: 我们结伴而行。
1: 哎，
0: 到了飞机场过安检的时候，人不让他上，
1: 不让我上，
0: 说他得托运。
1: 对，这人有托运的。
0: 后来他一亮身份证，同志，我是个人。林霄、
1: 哎、
0: 真是个人，太神奇了。
1: 哎，这好，这身份证管用，
0: 这才上去。
1: 是啊，
0: 我们上了飞机了，我们是坐的那个经济舱啊，
1: 便宜啊。
0: 一会儿广播通知了，
1: 嗯，
0: 飞机晚点了，
1: 保不齐。
0: 按说很正常啊，
1: 对。
0: 但是他特别讨厌，
1: 怎么了？
0: 一会儿要这个，一会儿要那个。
1: 我要什么了？
0: 空姐，空姐
1: 啊，
0: 给我来个枕头。
1: 我枕着呀。
0: 来个枕头，一会儿说了。
1: 啊，
0: 空姐，空姐，给我来个安全带。
1: 我
0: 这
1: 个
0: 不够长。
1: 嘿嘿嘿嘿嘿嘿，安全带你这么系是不够长。
0: 怎么系呀、啊？
1: 这么系。
0: 这么系也不够长。
1: 哎，对，好，那是得要一截，
0: 还得再加一截。
1: 哎呀，
0: 多讨厌！
1: 您等等吧，这可不是我讨厌，
0: 嗯，
1: 这是我应有的权利，
0: 是不是？
1: 飞机上你也能要，
0: 我也能要吗？
1: 哎，对了，
0: 这么神奇吗？
1: 那是啊。
0: 空姐
1: 啊，
0: 给我来个麻辣香锅。
1: 对，去，
0: 多放肉，多放
1: 什么肉？有要麻辣香锅的，
0: 自己的事儿自己办。
1: 哎，对呀，
0: 亲力亲为，
1: 没错。
0: 我觉得热了
1: 啊，
0: 我自己把舱门打开了。
1: 哎呀，自己，
0: 哎呀，
1: 你有打舱门的吗？
0: 凉快，
1: 别凉快了。你打舱门干嘛？
0: 我热呀。
1: 你热不能打舱门，
0: 关键是我得散散烟呢。我得、
1: 哦、还得散散烟，还抽着烟呢。别吹，滚。我刚才就想说你了，那飞机上有自己打舱门的吗？飞机上不让抽烟，知道吗？刚才就想说你，你瞧你前面办的事儿，所有不文明现象你都发现了，您都抵制了，抵制完了呢，你办的事比他还不文明，一天到晚张嘴闭嘴，忍不了忍不了。老话说得好，乌鸦站在煤堆上，瞧见别人黑，瞧不见自己黑，说的就是你。我们就该抵制你这种人。气死我了，快，
0: 是我办的事儿不对，
1: 你得承认呀、啊、
0: 但是您办的事儿更丢人呐。
1: 我怎么丢人了？
0: 飞机到了目的地
1: 啊，
0: 我们都往下走啊。
1: 对呀、
0: 啊、他一往下走，
1: 我到地儿了，
0: 空姐给他拦住了。
1: 来，你拦我。
0: 同志，同志，你不能走。
1: 对呀、啊、
0: 空姐，是我刚才麻烦你了，但是你不能不让我走啊。
1: 对，我凭什么让我走、啊、
0: 我到了，你看多神奇，
1: 我到地儿了。
0: 什么？那你也不能走。
1: 凭什么呀？
0: 凭什么不让我走？
1: 凭什么呀？
0: 为什么不让我走？
1: 对呀、啊、
0: 同志您走可以
1: 啊，
0: 把椅子给我们留下吧。
1: 我卡那儿了。

0: 岳云鹏学习相声是非常刻苦的，而这正是促使他成功的主要原因。师傅郭德纲认为他早晚能成为一个大角儿，当然岳云鹏也没有让师傅失望，一步一个脚印在相声的路上越走越好，并多次登上春晚的舞台。当岳云鹏在演出中遭遇亲人离世的悲痛消息后，仍坚持完成演出，人民网给予他这样的评价：当事业与亲情发生冲突，他注重大局，忍泪诠释戏比天大，尊重艺术更显孝心。下面让我们一起回味一下岳云鹏的优秀作品。
1: 走快点，走快点。谢谢。亲爱的朋友，大家春节好。
2: 过年了。那么开心呢，
1: 又上春晚了
2: 啊，
1: 这个特别的开心，
2: 是是是，
1: 特别高兴
2: 啊。
1: 这个春晚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经典的回忆，
2: 哎，好多
1: 很多美妙的歌声。
2: 嗯，
1: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都喜欢看春晚，
2: 哎，都喜欢看，
1: 对不对？春晚上这个，不过你发现没有，现在看春晚啊，
2: 啊，
1: 跟以前不一样了
2: 啊。以前看春晚什么样啊？
1: 以前看春晚一张餐桌一个电视，
2: 哦，边吃边看。
1: 对，现在不一样了。
2: 怎么呢？
1: 一张餐桌一个手机，
2: 哦，网上看，
1: 哎，实时聊天。
2: 哎呦，
1: 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
2: 怎么呢？
1: 您现在一定是左手拿着手机，右手拿着筷子，
2: 哦，这就边吃边看了。
1: 哎，有可能一会儿我岳云鹏就上热搜了。
2: 不是，你凭什么就上热搜啊？
1: 标题是岳云鹏说对了。
2: 哦，就这么容易。哦，
1: 还有可能上俩热搜。
2: 凭什么还俩呢？
1: 左撇子不服，
2: 非得打起来，
1: 保不齐的事儿啊。
2: 哎呦，
1: 刚才主持人说了，第39届春晚。
2: 对，
1: 不知道您算过没有啊？
2: 算什么呀？
1: 一共多少个小时
2: 啊？一共就不知道啊。我哪算过这个呀？
1: 一共169个小时。
2: 嚯，哦，哎呦，
1: 语言类67个小时。
2: 哦，这么能说。
1: 魔术杂技6小时23分钟。
2: 哦，有留有整啊。
1: 戏曲8个小时17分钟。
2: 哎呦，
1: 接着我上台之前唱过的歌曲，
2: 嗯，
1: 一共是769首。
2: 嚯，哦，您这统计的还真清楚。
1: 这些数据说明什么？
2: 说明什么呀？
1: 说明我研究了。
2: 啊，您喜欢？
1: 我喜欢看春晚。
2: 嗯，
1: 我是春晚的小迷弟。
2: 哦，还小迷弟了？
1: 小迷弟。
2: 哎呦呦呦呦呦呦！
1: 我对春晚
2: 啊
1: 了如指掌。
2: 是啊。
1: 您怎么样，孙老师？
2: 我也行啊。
1: 也喜欢看
2: 啊？您迷到什么程度啊？
1: 我喜欢歌曲。
2: 哦，
1: 这样吧，这个歌曲 啊,
2: 啊，
1: 这个我在我第一次听春晚歌曲的时候是在娘胎里。
2: 在哪儿？
1: 娘胎里。
2: 哦，娘胎里。
1: 对。
2: 哦，你们家老太太不隔音呢。
1: 这都什么包袱？
2: 您这太夸张了。
1: 有那首歌吗？
2: 什么歌啊？
1: 日出嵩山，
2: 牧羊曲，
1: 晨钟惊飞鸟，悄悄问圣僧，
2: 哎，
1: 女儿美
2: 串了
1: 不美？
2: 对，唐僧放羊去了。
1: 唱串了，
2: 也唱串了，
1: 但是我喜欢。
2: 是是，您这是牧羊曲是吧？
1: 对，
2: 这是哪年的？
1: 83年春晚第一届。
2: 哦，您是哪年生的呀？
1: 我85年出生啊。
2: 你怎么听见的？
1: 我妈不隔音呢。
2: 给他答案了，
1: 你管着吗？
2: 行行行，
1: 我特别喜欢歌曲。这样，宋老师
2: 啊，
1: 我唱一个歌，我让您猜，
2: 猜什么？
1: 谁唱的什么歌曲？
2: 哦，
1: 好不好？
2: 哎，跟您这么说啊，
1: 哎，都是春晚上唱过的歌，
2: 只是春晚的歌。
1: 嗯，
2: 我不但告诉您歌曲名、演唱者，还告诉您哪一年的春晚。
1: 这么大能耐？
2: 哎，什么？
1: 这么大能耐？
2: 能耐？我听到哪能？这都什么嘴啊？这都
1: 设计的小包袱。
2: 啊，行行行，说错就是说错了。哎，
1: 这个这么厉害
2: 啊？
1: 这么厉害？
2: 是是是是是。
1: 好，那我唱一个让您猜。
2: 哎，
1: 好好，
2: 您唱对了啊！
1: 哎，唱对了。
2: 嗯，
1: 还能告诉我哪年的啊？
2: 哎，这是。
1: 归来吧，归来吧。
2: 对，故乡的云，费翔唱的，87年。
1: 好，不错不错不错啊！ 你听这个啊，
2: 您来。
1: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早睡早起
2: 都会。健康歌，范晓萱唱的，98年，
1: 真不错，真不错啊。但是宋老师
2: 啊，
1: 不严谨。
2: 怎么不严谨了？
1: 不光是范晓萱，还有一位叫杰晓东。
2: 杰晓东，
1: 对，
2: 谢吧。
1: 我再给你换一首，再给你换一首啊！
2: 把这褶过去了。
1: 新歌啊，
2: 嗯。
1: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2: 青花瓷。
1: 炊烟袅袅升起。
2: 你看都会没有？青花瓷，周杰伦唱的，08年。
1: 好，听这个啊！
2: 您来，您来。
1: 让我。
2: 成都。你看。你看都会唱成都。
1: 成都上过春晚吗？刚才我可说了啊，我唱的歌都是春晚上唱过的歌。成都上过春晚吗？对了，
2: 没，
1: 哎，
2: 不是成都，
1: 不是，听着吧，
2: 不是成都。
1: 让我
2: 挪威森林，让我将你心儿摘下，试着将它，我是不是又？

0: 过了。
1: 那当然，那当然，挪威森林上过春晚吗？
0: 哦，没上过。
1: 那当然了。
0: 那让我什么呀？到底？
1: 你听着吧，
0: 没听明白。
1: 让我们荡起双桨。
0: 它是一个调吗？
1: 小船儿推开波浪，海面倒映成美丽的白塔。
0: 行了行了。
1: 四周环绕着。
0: 啊，可都会啊！哎呦嚯，自己起头了啊！行了行了。
1: 一会儿我上热搜了，各位。
0: 不是，你怎么老憋着上热搜啊？
1: 一会儿上热搜，岳云鹏超时可不赖我啊，各位啊。
0: 那也不赖他们呀，这。
1: 等你换一个啊！
0: 来来来来，
1: 舍不得你。的人是我，
0: 牵挂你的人是我，95年的，
1: 好，不错，
0: 嗯，
1: 雾里看花，水中望月，
0: 雾里看花，95年的，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0: 中华民谣95年，
1: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0: 就这名95年，
1: 啊哈，给我一杯忘情水，
0: 你们家是不是95年通的电呀？怎么全是95年呢？
1: 总的来说，宋老师还不错啊，
0: 都知道点儿，
1: 都能够猜得上来。
0: 哎，是嘞。
1: 其实我还是有一个功能的。
0: 哦，还有功能？
1: 还有个功能。
0: 什么呀？
1: 就是您给我说出一个年份来，
0: 嗯，
1: 我能唱出相对应的歌曲。
0: 啊，相对应的春晚歌曲。
1: 就这么大内弄。
0: 哟，这行了，这就是错了，改不过来了。哦，那我想一年份啊，我想一个年份。
1: 可以啊。
0: 95年就算了啊。
1: 95年
0: ，97。
1: 1997年，我深情的呼唤你。97年，香港回归，有吧？
0: 打手背上了。
1: 哎，
0: 98年，
1: 来吧，来吧，相约98。
0: 99年，
1: 你可知马克不是我？
0: 你啊，
1: 这也会？
0: 行了，行了，行了，别唱，别唱，别唱了。我呀，我不说了。我再说一会儿，我也上热搜了。
1: 您上什么热搜啊？
0: 孙悦是托。哎，连着来啊，说一个会一个，没意思了啊。
1: 那怎么着？
0: 我不说，观众说。
1: 观众喊一个年。
0: 现场的朋友们说，
1: 来，
0: 怎么样？
1: 1888年。你吓我一跳。
0: 好，姥姥这是。
1: 2020年是不是？
0: 2020年，
1: 那小伙子喊了一个2020年。
0: 2020年，
1: 去年的春晚。2020年，
0: 太近了，他记得清楚着呢。
1: 难忘今宵，难忘今宵。
0: 你看
1: 还有吗？2022年是吧？
0: 还怎么回？没到呢。
1: 明年的春晚哈。
0: 那你别。
1: 难忘。
0: 他给做了主
1: 了，这是开玩笑
0: 啊！别开玩笑，
1: 很多年都有这个难忘今宵。
0: 哎，是是是。
1: 我还有一个功能，
0: 您说说，
1: 就您给我说出一个字儿来，我能顺着往下唱，都是春晚上唱过的歌，
0: 说个字儿都行。
1: 对，
0: 那我想想，来一个，
1: 啊，太简单了，
0: 您来
1: 啊，
0: 是什么？您各位等会儿吧，各位可以了，各位。
1: 五环。
0: 行了，行了，各位，
1: 不赖我。
0: 我这么近我都没听出是五环来，我告诉你。行了，不是啊，就是五环，怎么舔着脸还是诈骗呢？怎么？那五环上过春晚吗？那个，要点脸。
1: 我没说唱五环啊。
0: 那你跟着唱。
1: 想起妈妈，
0: 苦冰花。好，
1: 没错吧？
0: 没错，没错。
1: 苦冰花唱过吧？
0: 还是啊
1: 啊！故乡，生我养我的地方。
0: 行，还是啊
1: 啊妈。
0: 哟嚯！阿妈嗓门够粗的啊，
1: 我第一次被春晚吓一跳。
0: 是，好家伙，哦，这吉祥三宝有
1: 吗？
0: 还是啊，
1: 阿爸，
0: 行了，吃饱了啊！
1: 太狠了，太狠了！
0: 行行，咱不说这个了，
1: 换一个词儿。
0: 我说个词儿行不行？
1: 可以啊，
0: 有词组啊，比如说就是我们
1: 太简单了。
0: 您说，
1: 我们都有一个家。
0: 这有。
1: 养鸡前的朋友们，嗨起来！
0: 哎，行了，就别指挥人家了。
1: 有吧？
0: 我再说一个啊。还是我们，
1: 还是我们
0: 啊！
1: 我们的大中国呀，啊，好大的一个家。永远那个永远那个我要
0: 可过了瘾了哎呀哎对对我又要输液了
1: 时间
0: 那个咱换个怎么样
1: 可以啊观众喊呀
0: 观众喊
1: 来
0: 我不喊了
1: 爸爸
0: 孩子还回来了
1: 我要
0: 哦、哎
1: 那边喊了个我要
0: 哦，
1: 我要你在我身旁。
0: 哎，这有，
1: 还有吗？
0: 这有。
1: 我不要，
0: 这是我不要的。
1: 不要你嚷什么？你不要？
0: 对，还有不要。
1: 好了，各位，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节省时间。
0: 怎么样？
1: 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好好给大伙唱一首歌。
0: 哎呦，
1: 而且是带音乐的哦。
0: 哇，配乐。
1: 音乐老师，走。

0: 告诉你吧，我找着你的破绽了。
1: 什么破绽？
0: 这歌没上过春晚。
1: 你说什么？
0: 这歌没上过春晚？
1: 这不就上了吗？
0: 这也算呀。
1: 谢谢。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这双手守护万家灯火的静谧，触摸大地的第一缕晨曦。这双手粗糙有力，更精准如钟，分秒间把握决胜之

0: 惧冰霜烈日，为家国熔铸钢铁长城。这双手一次次不舍地挥别亲人，把家的温情藏在心底。
1: 新娘好，
2: 新娘好，走。
1: 虽然不能团聚，但我在默默守护他们。
0: 这双手一次次在危急时擎起希望，用坚毅构筑生命堡垒。这双手为了人类共同的愿望和目标，播撒希望，结下友谊。

0: 先生，咱擦了这么久了，什么时候能用得上啊？
1: 咱们时刻准备着，备战是为了和平。
2: 守山河壮美，护岁月安然，为世界和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说唱里，听书讲史，褒贬善恶中间，谈笑间感悟人生，明辨是非曲直。
3: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岁月之声。
4: 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展览大厅里摆放着一件与众不同的文物——绞刑架。透过它上面厚厚的钢化玻璃罩，人们还能感受到绞刑架冰冷的寒意。1950年，在筹建中国革命博物馆时，负责人王野秋骑着一辆自行车，从东城骑到西城。随后在德胜门外的一片草丛里找到了这座当年晚清政府从欧洲进口而来的绞刑，
5: 它是一个转折点。
4: 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在孙中山手书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名单中，李大钊的名字赫然在列。这次大会实际确立了国民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这是一段李大钊生前珍贵影像。1924年9月22日，在不许干涉中国协会组织的国际大会上，李大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他向各国代表介绍了中国遭受的苦难和压迫，以及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斗争。1924年底，李大钊回到北京。此后，他领导北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反帝反军阀斗争，猛烈冲击了帝国主义势力和北洋军阀统治。1926年3月18日，李大钊在北京组织参与了反对北洋军阀卖国行为的318游行示威。游行中，李大钊扛起大旗，走在了队伍的最前面。当游行队伍行进到铁狮子胡同时，北洋军阀政府卫队突然开枪，当场打死群众47人，重伤199人。李大钊本人也受伤并遭到通缉。1927年春，形势更加恶化，在生命攸关的时刻，李大钊的选择仍然是留下，但奉系军阀的魔爪也悄悄伸向了这位共产主义斗士。4月7日，很多北京市民在阅读晨报时看到了这样一则爆炸性新闻：昨日军警包围搜查共产党大本营，李大钊、陆有余被捕。新闻正文披露了围捕行动的更多细节。250多名奉系军警均全副武装，自警察厅分路直驱东郊民巷。首先把守各路口，所有便衣侦探一律胸系红线为纪。搜查队到上列3处门口时，即严守大门，大部及时全体入内搜索。显然，这是一次预谋已久的逮捕行动。事实上，由于叛徒出卖，当时控制北京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掌握了李大钊位于苏联大使馆西院的藏身之处。与李大钊一同被捕的，除了几十名革命志士，还有他的妻子赵任兰和2个女儿。 被捕后的当天下午，敌人就对李大钊进行了第一次审讯。根据《顺天时报》的报道，审讯中李大钊态度尚极镇静，与当局展开勇敢机智的斗争。在此后的审讯中，李大钊更是精神甚为焕发，态度极为镇静，自称为马克思学

0: 说之崇信者，故加入共产党。对于其他之一切行为，则谓概不知之，官防甚严。面对凛然无畏的李大钊，敌人恼羞成怒，对他用起了各种酷刑，从电椅、老虎凳到用竹签插手指，最后竟残忍地拔去了他的指甲。这是常人无法忍受的疼痛，铁骨铮铮的李大钊却用血迹斑斑的双手笃定落笔，写下了气壮山河的狱中自述。今日之世界，乃为资本主义渐次崩颓之时期，故必须采用一种新政策，对外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被压迫之弱小民族，并列强本国内之多数民众，对内唤起国内之多数民众，共同团结于一个挽救全民族之政治纲领之下，以抵制列强之压迫，而达到建立一恢复民族自主、保护民众利益、发达国家产业之国家之目的。1927年4月28日，北京西郊民巷京师看守所，这是李大钊留给世人的最后一面。身穿灰布棉袍的李大钊镇定自若，面容平静，让人很难想象这是一位被酷刑百般折磨、行将赴死之人。当天上午10时，奉系军阀秘密举行军阀会审，对李大钊等人宣判死刑。13时许，李大钊等人被押解到京师看守所执行绞刑。在这份已近百年历史的晨报中，我们看到了一名共产党人在生命最后时刻的无畏与从容。祭祀20至50，20人时处刑完毕，首登绞刑台者为李大钊，文理神色未变，从容就死。绞刑前，刽子手以时间已过为由，拒绝了李大钊书写遗嘱的要求。对此，李大钊没有多说什么，从容不迫地走上了绞刑台。绞刑时，刽子手再次劝李大钊认罪悔过，就能有一条活路。李大钊只回答了4个字：“力求速办。”李大钊就义后，谭祖尧、邓文辉等19人同样慷慨赴死，英勇牺牲。他们中的很多人，你或许不曾认识，但与李大钊一样，他们同样展现出了革命者视死如归的决心和气概。李大钊牺牲的噩耗传来，举国震惊。时值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在武汉召开，张国焘在会上宣布了李大钊牺牲的悲讯，80多名与会代表举座皆惊，默哀遥祭，许多人失声痛哭。1933年4月，中共地下党组织通过蒋梦麟、沈尹默等北大13位教授，为李大钊发起公葬，将灵柩安葬于香山万安公墓。大批学生、工人、市民群众冒着白色恐怖，参加了李大钊的葬礼。这份名为《李大钊同志略传》的珍贵文件，曾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尘封了数十年之久，是20世纪30年代中共驻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团留存的重要文件。在16开的方格稿纸上，工工整整地写下了这样几段话：大钊同志为五四反日的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他是中国最先进的社会主义运动者，他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开创人之一。 北方党的组织者。大钊同志为中国国民革命事业，为中国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为共产主义运动，为无产阶级事业，被匪贼军阀张作霖所绞杀，死状惨不忍睹。大钊同志的光荣牺牲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无可补偿的沉痛损失。通体洁白的汉白玉雕像下，绽放的鲜花是中国人民对李大钊崇高敬意延绵不息的表达。李大钊引入的马克思主义火种点亮了中国前行的方向，他用澎湃激昂的文字引领革命者遵循共产主义的理想，他播撒的革命理想之火也永远照耀着整个中国。1948年4月底，河北富平城南庄，毛泽东在住处大门外紧紧握住了一个人的双手。让毛泽东破例迎接的人就是粟裕。跟随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离开中央苏区后，粟裕已有十多年未见过毛泽东了。此时粟裕已是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他相继指挥了车桥战役、苏中七战七捷、孟良崮全歼国民党五大主力之首、整编第74师等一系列著名的神仙仗。久别重逢，大家分外激动，但粟裕不远千里从中原前线赶来，显然是有更为重要的事情向中央汇报。此时正是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即将进入战略决战的关键时刻。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战略布局，由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陈赓、谢富治率领的三路大军以品字形阵势挺进中原，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到1948年春，已经在中原腹地建立起拥有3000万人口的新解放区。自古逐鹿在中原，得中原者得天下。解放军在中原地区的军事行动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大恐慌。面对毛泽东摆下的品字阵，蒋介石进遣精锐，一口气调来数支机动兵团。一时间，国共两军百万重兵云集中原，本就复杂的战局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为打破中原战场的僵局，毛泽东制定了从中原三军分兵南下渡过长江，迫使国民党中原部队回援的军事行动。在这个大胆的计划中，率部南下的人选正是粟裕。
1: 毛泽东的这个战略设想啊，大家觉得可行，但是在前线的粟裕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部队南下渡江作战确实可以牵扯或扰乱敌人的后方，但是呢，部队在长途跋涉当中啊，很难去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他与其这样呢，还不如啊，就在中原地区寻找战机，争取打一个大仗，能够整建制的消灭敌人的主力。这样呢，可能更有利于加速战争的进程和我们取得胜利。
0: 粟裕的想法与中央军委的指示显然是不同的。深思熟虑后，粟裕将自己的想法直接以电报形式发给中央军委和刘伯承、邓小平。对于粟裕提出的不同意见，毛泽东虽然有些惊讶，却毅然决定按计划南下渡江。 但出乎毛泽东意料的是，经过两个多月的反复思考，4月18日，粟裕再次向中央军委提出建议，华野三个纵队暂缓渡江，在中原大打歼灭战。粟裕近乎固执的坚持，让毛泽东不得不再次审视渡江计划。中央军委让陈毅。

0: 定战略方针不变的前提下，同意华野三个纵队暂缓渡江南进，留在中原地区大量歼敌。同时也提出，少则四个月，多则八个月内，以歼灭五军等部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正规旅为目标。按照当时国民党军的部队编制，十一二个旅就足有十万人之众。同时应刘伯承、邓小平之请，中央决定派陈毅到中原局、中原军区工作，其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职务由粟裕代理。有了中央领导的支持，粟裕放开手脚，在中原野战军的配合下，于六七月间在豫东打了一场漂亮仗，消灭国民党军九万余人，升服国民党军中将兵团司令官欧寿年，后来又取得了兖州战役的胜利，提前完成了中央给自己定下的硬指标。
1: 豫东战役呢，它充分证明了完全可以在黄淮地区打大仗。中央军委也正式根据豫东战役和兖州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十五万

0: 开始嘛，只想歼灭黄伯韬兵团这个战略目标，再到后来呢，就发展为国共两军在中原地区啊进行一场战略决战。
1: 粟裕的想法与毛泽东不谋而合。次日，毛泽东复电粟裕，明确提出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至此，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也就是毛泽东后来提到的隔断徐蚌、歼灭刘峙主力的总方针，便最终确立了。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中原战场，要拒歼强敌，必须做到全军一盘棋。因此，早在淮海战役开打前，粟裕就注意到了华野、中野统一指挥的重要性。为此，粟裕特别在10月31日的电报中建议，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次日，中央军委批复，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有了统一指挥，淮海战役开始后，华野、中野密切配合，最终完成了对黄百韬兵团的迅速包围。解放军两支大军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攻势，也让徐州剿总刘峙十分震惊，方寸大乱。为了避免徐州有失，他急电令国民党军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兵团迅速回撤，拱卫徐州。原本在碾庄以西20里曹八级防守的李弥第13兵团，未等待与黄百韬兵团会合，就匆忙撤往徐州，使黄百韬兵团向西突进的处境变得更加孤立无援。面对华野解放军越撒越紧的铁网，黄百韬当即在碾庄开会研究对策。会上，多数军官建议应趁解放军主力尚未赶到前，抓住最后时机向西突围，兼程前进至距徐州更近的大许家。对此，第64军军长刘振湘却表示反对，他坚持留在碾庄与华野一决胜负。就在兵团内部争执不下时，黄百韬接到了刘峙转来的蒋介石的亲笔手谕，着该兵团在碾庄围地区准备决战，已命黄维兵团经宿县、宿迁渡过运河，挺进运河东岸进行外线反包围，又已令杜副总司令长官率秋里两兵团东援。事已至此，一向忠于蒋介石的黄百韬也不再犹豫了，横下一条心，立刻在碾庄布置防御工事，决定固守待援。此时此刻，碾庄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落已然成为国共决战的焦点。面对来势汹汹的国民党援军和决意死战到底的黄百韬，一场惊天地泣鬼神、足以载入解放战争史册的大战，由此拉开了帷幕。

0: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筑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2: 热烈祝贺承德银行资产突破2300亿元，稳居全球1000家大银行榜单，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居民百姓。承德银行祝您事业更辉煌，服务热线03149636。

0: 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流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个充满喧嚣和繁忙的世界里，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宁静的角落，能放慢脚步，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午后2点，一个真诚充满爱的港湾，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感悟人生，用声音治愈心灵。 FM89.1承德综合广播，午后2点，听见生活里的好时光。
2: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无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9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

0: 湿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在城市中，熙攘的人群，穿梭的车流，热闹的街道，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3: 您好，欢迎乘车。
4: 您好，欢迎光临。
3: 您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5: 一点热情，一抹微笑，一份信任。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践行人。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在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10: 世间细碎的相逢与相伴，都像凝光的器物，通透却轻轻一碰就容易折损。一路走来，穿过茫然与荒芜，靠着心底一点暖意慢慢前行。人和人的羁绊不靠浓烈，只凭用心。时光慢慢打磨过往，浮尘都沉淀下来，那些漠然的守候，淡淡的贴近，让寻常日子生出光泽。不必追逐盛大，安静相待，彼此珍重，就足够清澈动人，留在岁月里轻轻发亮。

人心深处从来不求轰轰烈烈的相拥，也不贪绵长反复的牵绊，只是在浮沉的日子里有一点浅浅的相望，一份自然的熟人便足以安放情绪。很多情愫不必言说，不必占有，不必强求走向圆满，路过也好，擦肩也罢，偶尔眼底的交汇，片刻温柔的回应，就足够熨贴孤单。慢慢明白，轻盈的惦念最长久，清淡的遇见最动人。不用太多期许，不用多余纠缠，顺其自然，安静留存，就是彼此最好的成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曾在过往的落差里把心轻轻收好，习惯独自走过夜色，防备着突如其来的心动，直到一抹温柔悄然靠近，漫过心底沉寂的角落。原来有些相逢会无声融化所有迟疑，沉浸在细碎的暖意里，任由情绪慢慢下坠，放下设防，顺着微光往前走，不问前路长短，不谈结局远近，只任由自己再次落在一场温柔里，任凭情愫翻涌，静静沉溺，悄悄重生。

像一枚凝固性意的风险，情愫静静沉淀在时光里，周遭总有散不开的凉意，落在日常的边角，染了一层清冷，心里还留着柔软的底色，隔着人海与晨昏，仍有不曾散去的惦念。有些牵挂不必摊开，不必回应，只在心底缓慢生长，看着光景慢慢褪色，期待悄悄落空，却依旧舍不得放下那一点温存，无声守候，浅浅安放，任由心事在寂静。

0: 不管天气。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

0: 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心绪总是飘忽不定，伴着晨昏起落，在人间烟火里来回浮沉，有时忽然轻松，眉眼都跟着舒展，风也变得温柔，有时又无端沉落，说不清缘由，只觉得四下冷清，来来去去的光景，碰见过欢喜，也揽过落寞，慢慢习惯，任由情绪自生自灭，不刻意收拢，也不强求安放，人生本来就是一段随心而行的路，喜怒辗转，明暗交替，只愿在平平淡淡的日子里守住一点自在，让心事轻轻散，让岁月慢慢走。

人生总有一段缓慢沉淀的旅程，那些猝不及防的磕碰悄悄在心底留下褶皱，旁人看得见浮面的起落，却看不懂暗中慢慢收拢的碎片。一切都还在路上，在无声里拼凑，在沉寂里舒展，不必急着亮出模样，也不必回应外界的目光，任由情绪慢慢抚平，棱角慢慢变软，心事慢慢成型，日子推着人往前走，受过的浮尘都化作底色，一点一点长成更好的自己，安静笃定慢慢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有些人的相遇像是冥冥之中的默契，气场相合，心绪相近，不用费力迁就，不用刻意讨好，彼此靠近的时候，风都变得温柔，平淡的日常也悄悄生出暖意。一路上有细碎的欢喜，也有不经意的磕碰，却依旧愿意并肩往前走，懂得彼此的温柔，包容彼此的棱角，不用太多言语便能读懂心底的分寸。原来最好的相伴不是完美契合，而是心甘情愿靠拢，顺其自然相守。

有些人习惯把难过藏在心底，装作若无其事，笑着走过所有难熬的时刻，看得懂你的逞强，也明白你眼底压着的委屈，于是悄悄接住所有沉默与灰暗，替你放下，替你释怀，替你接住那些不肯外露的情绪。不用多说，不必看穿，只愿守住一份安静的偏爱，任由阴霾落在自己身上，只留一点干净的光给你，不求并肩，不问归途，只想让你一路轻松，不必负重，不必为难，好好往前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你听见了吗？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综合广播。时间刚刚打了个哈欠，第一杯咖啡开始失效的时刻，困意像猫一样挠着后颈，伸个至少持续7秒的懒腰，顺便看一眼窗外，云正好在最好看的位置。
1: 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穿越历史长河的重重迷雾，探寻尘封已久的时光典藏。FM 891，一路听天下。
2: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3: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2: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0: 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始终以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380余家营业网点遍布城乡，2500余家金

0: 农店名店覆盖全市行政村，产品丰富，存款安全，贷款方便，服务快捷，实力雄厚，存贷款规模始终位居全市各家银行之首，是支持乡村振兴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
1: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2: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火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3: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已经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约唐人街，这是在西方世界最大的城市华人聚居区之一。在美国的西海岸的旧金山，也有一个著名的华人社区，初建时被当地人称作唐人的城镇。今天在世界各地移居海外的华人仍被当地人称为唐人。唐是中国富有魅力的别称，唐朝文明给世界历史、世界文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开放时代。

作为当时世界上政治、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国家，唐朝的声威超过了同期的世界强国法兰克王国、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帝国。九天昌河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唐诗人王维的诗句描绘了各国使节到大明宫朝拜唐朝皇帝的盛况。

0: 家，不同民族和不同的文化在这里汇聚。唐朝以博大的胸怀包容这一切。
1: 我想呢，当时的交流应该是很广泛的啊。这个我们从我们现在所住的这个壁画馆就可以看出来啊，因为里边就有，比如那个刻室图啊，就是在唐朝的宫廷里边准备接待一些外来的使者啊。这个外来使者呢，比较明显的有来自东方的，或者是日本，或者是朝鲜半岛啊，但是也有呢那个高鼻深目啊，长头发这样的西方人的形象。
0: 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在唐朝正式形成，在这个文化圈中的国家和地区有着共同的文化要素，如汉字、儒学、律令制度、汉传佛教、科学技术等。朝鲜半岛和日本都是这个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

0: 朝鲜半岛是除中国本土之外儒家思想影响最深远的地区，在韩国直到今天仍然保持着对孔子隆重的祭祀仪式。位于首尔的成均馆是韩国著名的儒学研究教育中心，它是由朝鲜皇家支持建造的一所国家最高教育机构，已有600多年历史，是东亚最古老的学府之一。从这里毕业的学生大都成为贵族领袖或者学者，他们对朝鲜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数百年来，人们每年都要在此举行盛大的式典礼，祭祀孔子等古圣先贤。
1: 네석전은인류에게올바르게살아가는길을갖다가제시한성인들즉공자를비롯한맹자이런분들의어떤가르침을우리가계승하고그분들처럼열심히살아가겠다고다짐하는그런의식이바로석전입니다그래서해마다봄과가을이면성균관과전국향교에서이렇게석전을갖다가성대하게봉행하고있습니다
0: 중국과朝鲜半岛交往历史悠久，公元70世纪中叶，新罗统一朝鲜半岛，结束了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唐王朝与新罗形成册封与朝贡的关系，新罗开始全面仿照唐制，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国家。为了更广泛深入地研究和吸收中国文化，新罗不断派遣留学生来唐朝学习，很多学生长期在中国生活和学习。唐太宗曾表示，对本国人和外国人要一视同仁，爱之如一，并准许外国留学生参加科举考试获得功名。在新罗留学生的心目中，能够在唐朝科举及第是极其荣耀的事，当然这也是极其艰辛的。其中最著名的一位是崔致远。崔致远12岁入唐，临行前父亲激励他说，10年之内如果不能考取进士，则不要再称是我的儿子。由此可见新罗人对唐朝科举考试的重视。经过勤奋学习，崔致远终于在18岁那年进士及第。在中国生活16年后，崔致远告别了这个第二故乡，回到新罗。他被韩国学界尊为汉文学鼻祖，他用汉文所写的著作流传至今。
1: 최초원선생의어떤그런업적때문에여기대성전에최초원선생의위패가모셔져있는그런계기가됩니다
0: 也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日本开始广泛接受唐代文明的影响，各级学校确定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科书。日本至今尚存有15处有影响的孔子庙，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汤岛圣堂，地处今天的东京都文京区。

0: 日本社会的这个人伦关系，还有这个日本社会的这个价值观，就是他的伦理观，他的价值观中还仍然包含着丰富的儒学思想，儒学至今还对日本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1: 在今天的日本，人们仍主要使用天皇的年号纪念，如昭和、平成等。使用年号的传统是从公元七世纪中叶开始的，那时的日本社会正处在内忧外患之中，旧的姓氏、不民制度弊端严重，面临瓦解，很多有识之士决心开始变革。这里是奈良，穿过这片稻田，在这些传统村舍之中，有一座古老的寺院——飞鸟寺。飞鸟寺是日本最古老的佛教寺院，如今也是重要的考古发掘现场。每天有很多的日本学生来这里学习这段日本转折时期的历史。公元645年，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变革发生在这里，这座纪念碑见证了这场变革，它结束了大豪族的垄断政权，开始了日本著名的大化改新。
2: 生き残っていくためには国家体制を整えていかないといけない、そのためには天皇中心の新しい政治を行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いうですね、そういういわゆる権力集中といいますけれども、それをやって強い国家体制を作って生き延びようと、したわけです。
1: 大化改新是以唐朝的律令制度为蓝本，大化也是日本天皇模仿中国建立的第一个年号。就在大化改新的关键时刻，中日之间突然爆发了一次战争。公元663年9月，日本水军救助被唐朝与新罗联军击败的百济救国，在朝鲜半岛中部的白江口与唐朝水军遭遇。当时日军有800艘战船和近40000人的军队出战，而唐军应战的只有170艘战船和7000名将士。凭借数量上的优势，日军信心满满，不断发起进攻，唐军沉着应战，严密防守。日军多次试图突破唐军的防线，唐朝舰队予以回击，摧毁了日军左右两路的军舰，从两侧围困日军，使日军进退两难。最终日军损失了400艘战船，数万人伤亡。这是历史上中日第一次战争，也是日本古代史上最惨痛的一次失败。战争并没有终结两国的友好关系，在近距离地感受了唐王朝的强大之后，日本加快了效法唐朝的进程。这不禁让人想起明治维新与二战之后日本大规模的学习西方文明的情形。
3: 那么这是他们派遣遣唐使到中国来，一开始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学习中国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来推动他们自己的政治制度的变革。那么这一方面呢，对日本的这个制度的发展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
1: 在奈良平城京历史博物馆展出了一艘遣唐使船的模型。在整个唐朝时期，日本总共向中国派了19批遣唐使，学习吸纳唐朝文化的方方面面。因此日本在社会制度、城市建设、科学技术、工艺美术、文学语言、宗教思想等各方面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这样的变革使日本不久就迎来了它的繁盛时期。在公元8世纪的百年中，日本大部分时间都定都于平城京，即今天的奈良。平城京完全是模仿唐长安城建造的，城市规划与建筑风格几乎一模一样。那时候在朝堂上

0: 臣们竞相模仿中国的礼节和生活习俗。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所用的器物也和唐朝同时期的基本相似，特别是三彩艺术是唐朝的标志性工艺。
1: 唐三彩呢是中国首创的，之后呢新罗三彩包括日本的奈良三彩都有仿烧，包括波斯三彩也受了影响，所以它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承载物。
0: 每一批遣唐使回国时都会从中国带回大批儒家经典、佛经、诗集。如今名闻天下的奈良东大寺正仓院珍藏着这些传世之宝，而且文物类型很多，有佛教法器、书画艺术品，还有丝织品、瓷器、乐器等日常用品。琵琶是唐代流行的乐器，但唐代的琵琶今天亦不可见，但在正仓院中却仍保存着几把精妙绝伦的唐代琵琶，四弦五弦均有，且在正仓院所藏文书中还发现了天平琵琶谱，纯用唐法。一些仿效唐朝的文物也异常珍贵，正仓院今天保存着40叠屏风，其中最有名的一组鸟毛丽女屏风中仕女图像与唐代大画家周昉簪花仕女图的服饰构图如出一辙，而树下美人图的艺术构思则是唐代常见的图像模式。据研究，正仓院的这件屏风是日本的作品，是对唐代仕女图的模拟。中国书法艺术在唐朝达到一个高峰，日本朝野上下都以学习中国书法为荣。创立日本佛教真言宗的空海大师曾长期在中国留学，在中国他跟随唐朝有名的书法理论家韩方明学习书法，刻苦练习终于得到了颜体的真传。
2: 特に書道なんかはもう中国そのものと空海は十分に知ってますから、まあ、そういう意味を日本にこう位置づけたというか、そういう文化的な意味で大きな歴史を作りました。
0: 日本至今所使用的文字是在汉字的基础上省略或简化而创造出来的。起初日本将汉字称作真名，而这种日本字母就被称为假名。在假名的创制传播过程中，从唐朝留学归国的空海大师吉备真备等人可能发挥过重要作用。空海大师是日本历史上备受尊崇的高僧大德，他在长安学习密法，归国后在距离大阪不远的高野山创立佛教真言宗。如今高野山成为日本最神圣的佛教场所。佛教从公元6世纪中叶经朝鲜传入日本，经过100年的发展，到了奈良时代已经得到了广泛传播。圣武天皇在位时兴建了壮丽宏伟的皇家寺院东大寺，铸造了日本最大的毗卢遮那佛的铜像，安放在寺中。应日本天皇与佛教界之邀，从玄宗天宝2年开始，律宗高僧鉴真先后5次试图东渡日本，均因为各种原因而失败。在第5次航行的过程中，他不幸双目失明。公元753年，66岁高龄的鉴真勇敢地踏上了第6次渡日之旅。最终于这一年的年末，他与一批忠实追随的弟子一起踏上了日本国土。在日本的10年期间，鉴真为佛教文化以及唐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鉴真在日本享有极高的地位，被尊为过海大师，甚至被日本学者称为天平之盟，意为他的成就足以代表天平时代的文化高峰。
3: 他向日本

0: 传递了很多当时中国的先进的一种文化，包括书法、建筑技术，还有日常生活的很多先进的中国的文化要素。他是这些文化使者的群体中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人物。
1: 与唐朝友好交往的200多年间，日本社会上至天皇，下至平民百姓，深受唐文化的浸染。他们吟诵唐诗，欣赏唐乐，互相行唐礼。唐朝风格的艺术品、唐式服装、唐式典籍和餐具随处可见。唐风的影响深入到日本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这种影响是如此深刻，不仅跨越了横亘在两国之间波涛汹涌的海峡，而且跨越了上千年的岁月。能剧是一种舞台剧，也是源自唐朝的娱乐形式，在公元8世纪被带到日本。
2: そうですね、まあ、狂言というのはその日常の一部を切り取ったようなお笑い劇ですので、例えば分かりやすく言いますと、例えば夫婦喧嘩の、お話であったりとかっていうものは昔も今も変わらず、やはり、外では昔の時代っていうのは男の人の方が偉くてっていう、でも家庭に帰ると実は女の人の方が偉いんだみたいなね、そういうものが笑いになっているというのは、例えば現代でもそんなに変わることではないんじゃない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1: 围棋大约2500年前起源于中国，这种战术游戏在两个人之间进行，在唐朝时传到日本和朝鲜。宣宗的时候，一位日本王子入宫，令唐朝君臣感兴趣的是这位王子擅长围棋，于是唐宣宗让齐代照顾诗言与日本王子对弈。所谓齐代照，就是陪同皇帝下棋的专业棋手，顾诗言就是这样一位国手。日本王子的棋艺也非常精湛，黑白两色的棋子交错落在棋盘上，两人你来我往，互不相让。最后经过长时间的苦苦思索，顾诗言下出了一手出人意料的妙招，日本王子不得不认输。这局对弈留下了一段两国文化交往的佳话。这是一所位于日本大阪的专业围棋学校，森山先生是学校的创始人，也是老师，他教授的是最高级别的学生。
3: はい、それの関西棋の九段です、はい、で囲碁は10歳の時から始めてますので、今48になりましたから38年やっております。中国ルールと、まあ、台湾はそれは中国ルールで行われています。で日本と韓国、あとは他の世界の国々は戦国時代のその武将が好んだのように囲碁が、そういう面の縮図になるというか、戦略的なものの縮図になるということで、それでたしなむ方が、多かったわけです。でございました。
1: 逐渐趋同的还有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比如茶道。今天作为文化传承的符号，在唐朝非常盛行。来唐朝学习的日本僧人带回第一颗茶树种子，喝茶成为日本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把喝茶时特有的仪式称为茶道，茶道甚至被称为东洋精神的真髓。在东京的神庙里，一位僧人在表演江户时期的茶道。随着时代的发展，茶道的形式也不断演变，但是其精华一直流传下来。跟中国一样，它们不只是一种饮品，它是文化的精髓，代表了精神境界、和谐、敬意和纯粹。这个时候，日本的服饰样式和着装风格深受唐朝影响，逐渐与中国趋于一致。

0: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日本传统民族服装和服，就有着当年唐服的影子。今天，唐朝服饰的神韵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早已经不见踪影，而日本的和服却沿袭了下来。毛利游纪子女士是和服设计师，她是西镇之和服会馆的副长，也是学院的院长，她几乎每天都穿和服。
1: もともとは遣隋使があり、隋の国から唐に変わりましたけども、日本は唐の国へも使者を送り、そして隋や唐の国から衣服だけでなく、町づくり、そして祭りごと、政治ですね、そして私たち一番興味のある衣服も、随分とたくさんのものが中国から、朝鮮半島を通って日本に入ってきておりますので、全く中、そうですね、奈良時代、そして平安時代の中頃までは、全くと言っていいほど中国の、模倣っていうのか、中国の衣服の形を我々は、衣服として着ておりました。
0: 随着遣唐使而传入日本的还有各种食品、烹调方法和餐具，比如筷子，日本人普遍使用筷子，也是从奈良时代开始的。筷子先是在宫廷中使用，很快就进入寻常百姓家，成为人们取食用的主要餐具，当时人们称之为唐箸。中国饮食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最好的例子是豆腐。豆腐是中国人在汉代发明的，它味美，色白，质嫩，堪称中国的国粹。日本奈良时代，留学中国的僧侣将豆腐的做法带回了日本。最初，它只供贵族和僧侣食用，普通老百姓是吃不到的。
2: 日本文化呢很精细，事无巨细，而且非常微观，他学了一个东西就容易把它变成一种信仰，把它变成一种特别极端崇拜的事物。日本国风文化就是在吸收消化唐代文化的基础上，逐渐地建立自己的带有主体性的本民族的文化。如果要没有唐风文化时代的话，就不可能有后面的国风文化时代。
0: 唐朝物质文化的全面传入，大大提升了当时日本人民的生活品味。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朝鲜半岛。随着对唐朝文化的普遍接受，一些传统的中国节日也在朝鲜、韩国、日本逐渐流行起来。今天，我们仍能从朝鲜、韩国的春节、端午节、日本的三月三、五月端午等节日中，看到唐朝文化留下的影响。交流是双向的，在中国文化和物品不断传入日本新罗的同时，日本新罗的一些物品和文化现象也引发了唐朝人的浓厚兴趣。日本人制造的毛笔、纸张、衣料等在长安大受欢迎。唐朝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重要时期，日本新罗的大量僧侣也来到中国，其中来自新罗的高僧金地藏更是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唐玄宗时期，年轻的新罗王族金地藏毅然放弃了安逸的生活，乘船涉海来到中国，到处游方，后来看中了池州九华山，于是入山修行。金地藏住在岩洞里，过着清苦的禅修生活，后来一些当地人上山发现这位苦修的新罗僧人，不禁肃然起敬。在他去世之后，民间留下了许多关于他的神奇传说。
3: 中国佛教界从唐宋元明到大清，慢慢就认定这位金乔觉和尚，新罗国和尚，原来是地藏王菩萨在我们九华山示现，所以我们九华山之所以成为这个佛教圣地啊。

0: 说穿了就是金乔觉在九华山完成了他从人到神的整个蜕变过程的地场所。
1: 九华山

0: 한국에서 보면 불교의 성지가 중국이에요. 그래서 아, 지금 현재 중국 불교와 한국 불교는 약간의 그 다름이 있어요. 중국은 잘 모르겠지만 한국은 바른 중국 불교를 알려고 저희는 교광 스님이 계신 이 도량이나 우리보다 앞서 있는 불교의 중국 불교의 인연을 굉장히 자랑스럽게 생각하고 감사하게 생각합니다.
1: 唐朝进行双向交流的不只是日本和新罗，唐朝还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东南亚、南亚乃至北非地区有着密切的政治、贸易和文化往来。广州港是唐朝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从开元前后开始，唐王朝在广州设置了市舶使，专门管理海外贸易事务。 在这里，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国，不知其数，并在香料、珍宝积载如山。还有来自斯里兰卡、伊斯兰世界以及东南亚的许多不同族裔的人，都在这里访问或定居。据记载，大型外国商船每年到达广州的有4000多艘。 通过贸易，新鲜的物品源源不断进入中国。当时，中国与南洋和波斯湾地区间这条著名航线称为广州通海一道，途经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长共14000公里。这是一条当时世界上最长的国际航线，它连接了东亚与印度及伊斯兰文化圈。
2: 唐朝有一个学者，也是个官员，就是贾丹，他在《新唐书》里边儿和留下来一个，就是当时讲这个从中国通海外的几条路，其中就讲到广州通海一道。这个广州通海一道能够他能把它写进去，就说明了广州已经形成一条固定的这个商路了。古代的这个交通路线，它基本上是一个大家约定俗成的，经过经验。
1: 根据这个航行的经验形成的，所以当时的使节啊，这个商人呐、啊，还有这个求法的僧人呐、啊，就是这三种人呢、啊，都是通过这条道路在走。公元671年，唐朝高僧义净从广州出发，正是沿着这条国际航线前往印度求法。义净在印度周游佛教圣地，并在那烂陀寺学习10年。 685年，他仍取道海路东归，在南海一带又滞留近10年，最终于695年回到洛阳。在返途停留在南海时，写下了2部名著，一部是《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述了从贞观15年往后40多年间，57位僧人到南海印度游历求法的事迹。 另一部则是《南海寄归内法传》，主要记述印度与南海地区的佛教、社会经济生活及文化发展状况。这两部书都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人们更为熟知的是，在义净之前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去印度求法的另一位著名高僧玄奘。 这是一次伟大的文化交流之旅。贞观3年，玄奘从京都长安出发，历经艰难抵达天竺，游学于天竺各地，16年以后回到长安。玄奘所译佛经多用直译，笔法谨严，所撰有《大唐西域记》为研究印度以及中亚等地古代历史地理之重要资料。 唐朝时期是中国大量吸纳印度文明的时期，除了佛教之外，印度天文学、数学、医学和语言学等学科也纷纷被吸纳到唐朝外来文化的洪流中。与此同时，中国的手工艺品和文化艺术也不断传入印度。
2: 唐朝那个时代，当然是中国的一个被中国历史上被认为是个。

0: 像黄金时代一样的时代，很强大，对不对？而且是一个很开放的时代，因为唐朝对于外来文化是没有拒绝，所以这个唐朝的唐文化呀，也是吸收了不停地吸收各种各样的外来文化的因素，包括生活的方式啊，吃的用的啊，穿着啊，什么音乐啊，舞蹈啊。
1: 那么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壁画馆呢，它就充分地体会了、体现了这些方面的这个文化遗存。你比如这个壁画里边呢，有宫廷生活，有房屋建筑，有对外交往，几乎这个唐朝贵族的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呢，在这个壁画里边都有体现。
2: 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开放宽容的唐王朝对西域和更远地方的来客产生了不可抵挡的向心力。在这条传统的丝绸之路上，既有不绝于耳的金戈铁马之声，更有中亚与唐朝的使者、商人、僧人、风尘仆仆不绝于道，西域文明被源源不断地带入中国。与此同时，唐人从不放弃对新鲜事物的探求和学习，追求外来物品的风气渗透社会的各个阶层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唐代文学作品中，或真实或夸张地描写了许多来自各异域的神奇人物和物品。琵琶来自西域，是唐代最流行的乐器，现在仍被称为中国民族乐器中的弹拨乐器之王。在唐代诗人笔下，琵琶艺术被写得如泣如歌，感人至深。大诗人白居易的名作《琵琶行》中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句：“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极其生动地描写了琵琶演奏艺术的强烈感染力。与琵琶同时出现在诗人们笔下的，还有著名的葡萄酒。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无论是琵琶、葡萄酒，还是那些来自西域的器皿，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是中国人羡慕和赞美的对象。在诗意的赞美中，撩拨起人们的种种情愫，艳羡、自豪、思念、伤感。唐朝犹如一个巨大的文化交流中心，海纳百川，以极其包容的姿态，将各国各地各民族的宗教、艺术、科技以惊人的魄力吸纳进来，兼容并蓄，广采博收，形成最富魅力的唐朝文明。2004年10月10日，一个震撼世界的中国文物展在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这个名为《走向盛唐》的展览，汇聚了中国14个省、市、自治区47家文博单位的300多件珍贵文物，其中一级文物超过了70%以上，创下了中国文物展览史上的多个之最。这是享誉世界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建馆以来最重要的一次中国文物展，展现了汉朝以后中国广泛吸纳中亚、印度、丝路和草原文化，终于走向盛唐的历史进程。屈志仁教授从2000年到2011年一直担任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亚洲艺术部主任，对中国和亚洲的文物艺术研究深湛。他曾经策划了一系列大型展览，其中《走向盛唐》被誉为中国古代艺术与考古展览的典范。
3: 这个也可以说明唐代当时立刻受这个西面影响的这些人是高昌，就是现在一个吐鲁番地区的，这是高昌国的服装。这个你看这个太大这个围帽，就是防风沙的这种帽啊。然后唐朝这个长安呢就学他，因为很多这个唐朝这个侍女的这个装饰啊，这个化妆啊，是从高昌地区学过来的。这种银器啊，是中国人仿这个粟特这个银器这个样子来做的。这个也是这个跟波斯有关的，也是粟特特有的一种这个动物，后来这个在唐代啊非常流行的。
2: 为了走向盛唐这个展览，屈志仁教授用了7年时间，深入走访了中国100多个文博单位，用文物来追溯盛唐这个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开放时期，揭开一段对外来思想和艺术风格兼收并蓄的灿烂文明发展史。
3: 最能够代表唐代这个文物这个一件这个器物啊，就是这个凤首瓶。这个凤首瓶是这个很特殊的，你到波斯也不看不见，你到地中海也看不见，只有在中国才有这个地方，基本上是个波斯引起的这个造型。上面这个图案的这个连珠纹呢也是波斯的，下面这些这个粽叶纹呢是地中海过来的，也有草原这个文化的很多特征，尤其是龙首把，这个是动物型的把手啊，是草原地区一般见得到的器物上面这个一种特色。而且中间有一个人好像喝醉酒的，在印度啊，他是这个耶沙族的首领，后来啊他又跟这个变成一个财神，后来又跟这个酒神呢混在一起，所以很多方面的来源呢都集中在一个器物上面。所以这一件这个器物啊就很可以代表很重要的一个艺术创作。
2: 唐朝文明是吸纳和进取的代名词，唐朝的文明也是给予和贡献的典范，规模空前的统一和强盛，社会生活的安定繁荣，给唐人带来了自信、宽容、好奇、开放的时代精神。开放性、包容性、多元性成为唐朝重要的文化精神。据统计，唐朝政府共接待过70多个国家的外交使节，唐朝的国子学和太学等官方教育机构先后接纳了多达3万余名外国留学生，其兼容并蓄的伟大气魄、无拘无束的自由精神、前所未有的活力和创造力，引领了几百年间的世界潮流。这是唐朝文化对外辐射的永恒魅力。唐朝多姿多彩的对外关系在世界文明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0: 北京时间16:00，这里是调频89.1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昏前的宁静，正是思维最柔软也最活跃的时分。也许你可以读一首短诗，念给窗外的云听；也可以读一个章节，让故事为你续一杯精神的茶。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每天下午4点与您见面的听见书香，我是主播春晓，问候大家。

0: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读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迟子建最新长篇小说《烟火漫卷》。这本书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在这儿想问您一个问题，您知道您生活的城市每一天究竟是从何开始的吗？在迟子建的这本书中，我们看到了哈尔滨的一天是从哪儿开始的。开篇作者是这样写的：无论冬夏，为哈尔滨这座城市破晓的不是日头，而是大地卑微的生灵。开篇的第一句就将我们置身于每天都在经历却也许从未注意过的那些早点摊，那些空荡的街道上，清洁工被拉长的身影，以及永远比城市更早苏醒的早市。在这群早起的人中，就藏着本书的主人公刘建国，一个见惯了哈尔滨晨曦的普通人。书中这样写，刘建国见惯的排队的情景是在各大医院门诊挂号处，因为他常在凌晨去接出院的人。有的患者和他们的家属为了获得一个专家号，月亮未抽身就现身了。刘建国60多岁，开着一种名为爱心护送的车接送危重症的病人进出医院，对他来说这就是他最适合的工作。他本来应该有一个正常的人生，然而几十年前发生的一件事却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使他一生都背负着罪责，沉重而无望。究竟是什么事呢？这件事发生在1977年的秋天，下乡插队的刘建国即将回到哈尔滨休假之时，好友于大卫请他帮忙将自己还没有满1岁的儿子童锤带回到哈尔滨，交给于大卫的母亲谢普莲娜。当时20岁出头的刘建国很愿意帮好朋友这个忙，于是他就带着童锤上了火车。可是没有想到，当火车抵达终点站的时候，他自己快乐阳光的人生也走到了终点。就在刘建国下车的时候，铜锤被人偷走了。从此刘建国就开始了长达40多年的寻找铜锤的人生。在寻找这个丢失孩子的过程中，他失去了爱情，失去了稳定的工作，失去了自己的生活，而且在寻找的过程中他失去了自我的价值。那么铜锤究竟又是怎么丢失的呢？刘建国在寻找孩子的过程中又遭遇了什么呢？在哈尔滨这个充满东西方元素融合的城市里，还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事实上，《烟火漫卷》并非迟子建第一次以哈尔滨为原型进行创作，恰恰相反，在他从前的作品里也常常出现哈尔滨的身影。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迟子建是怎么说的。
1: 从最初的隔膜到现在已经就是水乳交融了，你在这座城市当中了解了它的历史文化风俗等等一切哈，那么我就对这座城市的感情在升温，然后对它有了表达的欲望。实际上就是近些年的有一些作品已经逐渐的跟哈尔滨发生关系，我觉得哈尔滨这座城给了我动力，我给它安上了一双翅膀，我就这样起飞了，然后呈现给大家。
0: 正如迟子建所说，哈尔滨的不同场所勾连着人物的命运，推进着故事。我们刚才看到见证了生死的医院，让我们认识了主人公刘建国，而人来人往的火车站成了刘建国一生悲剧的起点。哈尔滨东郊的犹太公墓对刘建国来说则是他的精神领地，因为 在那儿埋葬着他的好朋友于大卫的母亲，也就是铜锤的奶奶谢普莲娜。书中这样写道：谢普莲娜在世时，刘建国常在安息日去看望她，谢普莲娜像从前一样招待她，准备茶点。刘建国离开时，谢普莲娜总要嘱咐一句：看着点路啊。他知道他因为寻找铜锤走路总是东张西望，担忧他的安全。谢普莲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辞世，至死没有埋怨过刘建国一句话。要知道谢普莲娜是铜锤的亲奶奶呀，这种人性之光照亮和温暖因内疚而觉得自己时刻身处黑暗地狱的刘建国。书中写了他的大哥刘光富在身患癌症生命垂危之际，还想着替他向于大卫求情。刘建国的妹妹刘娇华，她一心希望刘建国可以在有生之年重组家庭，过上正常人的生活。而刘建国的工作搭档黄娥理解他的遭遇，关心并且信任他。还有他在开爱心护送车时服务过的病人翁子安，因为他的善良和他成了朋友。更有铜锤的亲生父母，也就是他的好朋友于大卫夫。

妇，在他把他们的孩子弄丢后，自始至终没有责怪过他。在小说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于大卫有一天给刘建国打电话，通过手机给他播放歌曲，他想把这首歌作为礼物送给刘建国。这首歌是夏里亚宾的《伏尔加船夫曲》，书中这样写道：踏开世间不平路，是这首歌反复吟唱的一句歌词。于大卫想，刘建国即便不懂俄语，但他透过旋律一定听懂了这句话。于大卫还相信，不仅手机那端的人听到了，车窗外湖畔的蒿草、弥漫的炊烟、冰湖的月亮以及荡漾的寒风也都听到了。当歌曲结束的时候，于大卫听到了哭声，有高有低，有粗有细，这哭声令人心酸又释怀。这个以悲剧开场的故事，因为其中各色人物所怀有的宽容、善以及爱，使得他最终拥有了一抹人间烟火的暖色。而事实上，刘建国在寻找铜锤的过程中又犯下了更大的错。那么最后铜锤是否找到了呢？刘建国在寻找的过程中是否得到了自我的救赎呢？所有的答案都需要您亲自去翻开这一本烟火漫卷。最后，就让我们以书中的一段话作为结束。音乐家和作家在呈现大千世界时，也许只是山峦里山腰的一声歌唱，大地上人民的一声叹息，天空中归鸟的一声呢喃，以及河流的一声呜咽。但这每一个细小之声汇聚成流时，声势也就大了。这样的民族之音，欢乐中沉浸着悲伤，光荣里有苦难的泪痕，而悲伤和苦难之上，从不缺乏人性的阳光。

0: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2: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卓越读书会书友崔燕燕。燕燕你好。
3: 春晓你好。
2: 听说你是咱们承德儿童阅读的推广大使。
3: 是的，我自己拥有一家自己的亲子图书馆，现在作为承德市的一名阅读推广人，也积极地和承德市图书馆对接，做承德市青少年成长的阅读活动，希望为全民阅读、儿童阅读尽自己的微薄之力。
2: 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好书是？
3: 我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好书是《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一个金色下午天，和尚泛舟真悠闲，溜溜荡着溜溜圆，卷人天气哈欠连，吹动羽毛都气喘，三头六臂齐纠缠，喳喳说是故事天。爱丽丝陪着姐姐闲坐在河边，没事做，坐得好不耐烦，她就向姐姐看的书偷偷地看了一眼，书里既没有画也没有对话，她就想着这样的书看她干什么呢。天气热得她昏沉沉的想睡觉，这时她看见一只淡红眼睛穿着西装的白色兔子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怀表来，而且那兔子还自言自语地说，哎呀哎呀呀，我一定要去晚了。白兔子说着就跑远了。爱丽丝忍不住好奇心追着白兔子，最后也一头钻进了一个兔子洞。这个洞很深很深很深，它掉呀掉呀掉呀掉，这一跤一辈子都摔不完了吗？我倒不知道会不会掉到地球的另一边呢。要是从倒立着走路的人们中间冒出来，那该有多好玩呀。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马上就要睡着的时候，他扑通一声掉在了一大堆干叶子上，他一点儿都没有跌痛。在这个新奇的世界里，只要喝了喝我小饮料，就会缩得比老鼠还小，只要吃了吃我小蛋糕，就会变得比巨人还要高。爱丽丝的奇幻旅程就此开始了。变成巨人的爱丽丝流出来的眼泪化作一个巨大的眼泪池，让他和遇到的小动物们在里面游了一个好不痛快。爱丽丝又变小的时候，她哭得伤心裂肺，这时那位白兔子先生又来了，并且把爱丽丝当成了自己的女仆，在回家拿东西的时候，伴随着美味的喝我小饮料，爱丽丝变成的巨人被房子都要撑破了。一块儿吃我小蛋糕让爱丽丝顺利地逃出了房子牢笼。接下来一条蓝色的抽着水烟的毛毛虫指引爱丽丝得到了一块神奇的蘑菇，这回她在变大变小间切换自由了。爱丽丝来到森林里，进到了公爵夫人的家，在这里她遇到了高傲的公爵夫人和她那把胡椒粉撒得满天飞的厨娘。那个怀里抱着的小婴儿被呛坏了，吓坏了，居然变成了小猪跑到了森林里。当然 那只可以只有笑没有猫的柴郡猫也隆重登场了。随着小猪的出走，爱丽丝又来到了疯狂三月兔和帽匠总也吃不完的茶会，只因为他们和时间这个人闹了矛盾，他们就一直停在了那段时间里。然后爱丽丝又与一套扑克王国离奇相遇，还陪着红桃王后用火烈鸟打起了他们那最流行的刺猬锤球。最后伴随着几片树上飘落的叶子，让爱丽丝从梦中醒了过来。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是一本世界儿童文学经典之作，自1865年问世以来经久不衰。这是一本给小孩子看的书，但世界上的大人没有曾经不是做过小孩子的。我手里的这本《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有120页，我和我们自己的孩子一起读了不下10遍，他就那么一遍一遍地让我给他读，就像爱丽丝掉也掉不完的兔子洞一样，每次每天读到哪儿，他都记得清清楚楚。以前我们大多是在读绘本，不下10遍的也不少，这是第一本文字的让他乐此不疲的书，每天和我说着故事里的有了笑没有猫、疯狂三月兔吃不完的茶会、变猪孩、红桃皇后、抱着火烈鸟打锤球的爱丽丝。说实话，那段日子有丝丝的无奈，因为一本书读了太多遍，但是更多时候伴随着一遍遍的读，我也似乎走进了那个离奇的故事里。有一次我们一起路过玉华路批发市场，在东边的门口那边闻到了浓烈的胡椒味儿，因为这里边是卖调味品的区域，那里正好有一段下行的楼梯，外面的光线很亮，显得里面黑洞洞的。孩子嘴上说着：“哦，我在这里会不会变成猪孩儿？”手上却使劲地拉着我，想去探索一番。一次小小的探索之旅，让书里有味道的记忆，在这一刻变成真实的了。我们共同读过的书、走过的路，都成为了孩子成长中最好的收获，也丰富了我们的内心世界，丰富了我们和孩子之间可以沟通的语言。作为一名儿童阅读推广的践行者，经常有一些家长问我，孩子那么小，给他读书，他听得懂吗？给他读书有什么用？有这样一段对话想分享给大家。有人提问说，我读过的书后来大部分都忘记了，那读书的意义是什么呢？有一个回答很绝妙，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吃过很多食物，现在已经不记得都吃过什么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血液。读书对人的改变亦是如此，你读过的书、经过的事，时间长了，剩下来的就成为了你最宝贵的财富，它会存在心里，让你说话有道理，思想有引领，心里有光芒。静静地陪孩子打开一本书吧，和他一起讨论书里的内容，一起演绎故事里的情节，嬉笑间把最美的故事印在脑海里，变成生命中最宝贵的财产。
2: 好的，感谢燕燕的精彩分享。
3: 谢谢春晓，希望有更多的人爱上阅读，更多的父母陪伴孩子，开启他们美好的童年阅读之旅。

0: 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听众朋友，前两天我看到了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有个人晚上回家的时候看到一个瞎子手里提着灯笼，他觉得很奇怪，就问瞎子，你自己都看不见还提个灯笼干什么？瞎子说，正因为我看不见，所以才要提个灯笼，这样就不用担心别人会撞到我，也不用担心自己会给别人造成不便了。真正高贵的人，心里总是装着别人，助人便是助己，敬人亦是敬己。白方礼老人的故事大家应该都有耳闻。白方礼从70多岁开始蹬三轮，近20年的时间为300个贫困孩子捐出了35万元的助学款。有一次，一所学校搞了捐献仪式，绝大多数的捐献者要么是老板，要么是白领，只有他一个是特别贫穷的老人。他从不吃肉，每顿饭是一碗水一个馒头，把钱都攒着给困难的学生。一个冬天，他来到天津的耀华中学，递上饭盒里最后的500块钱，说，我干不动了，以后可能不能再捐了，这是我最后的一笔钱。在场的所有老师学生全哭了。白方礼去世后，自发前来为他送行的市民挤满了附近的街道。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只是一个不值一提的小人物，可从人性的光辉中打量，他又拥有一颗善良高贵的灵魂。他把生活压缩到最简朴，却把善良释放到最动人。他让我们看到了人间至善至美，心里装着别人的人，最后都活成了一束光，温暖了别人，也照亮了自己。

子吃到了鱼翅，忍不住地问女主人：“这是什么呀？怎么这么好吃呀？”女主人微微笑道：“这是粉丝，喜欢就多吃点。”成名之后，蔡康永又参加了许多的饭局，他发现主人们总是喜欢夸耀食材的含有价格的昂贵，以此作为炫耀自己财富地位的契机。走过了千山万水的蔡康永，在那个时刻才终于明白小时候餐桌上那个女主人的温柔用心。真正的高贵之人与俗不可耐的土豪确实有着云泥之别，他既能慷慨地拿好东西来招待客人，又不愿让食材的名贵使客人产生不能安心享用美食的压力。人们常说，对待他人礼数要到位，礼数到位的基础是内心到位。巴尔扎克说，一夜可以产生一个暴发户，三代培养不出一个贵族。真正的高贵从来不是因为钱或者权，是源于内心的气质、举止的优雅，这是文化的修养，是一种不腐不养的平等，它能让我们心情愉悦。而接下来我们还想说的是怀着平等心，因为只有怀着平等心，我们才能放下狭隘的自我，学会换位思考，对他人发出真心实意的去体恤他人的这种情感。在孔子家语中有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孔子曾在雨天想要外出，当时还没用过雨伞，只有土族用的盖和平民用的蓑衣，在当时盖还是很贵的。但是孔子没用盖，就有人建议他找徒弟子夏借。孔子听后说：“不行啊，子夏小气，我借他不给我，别人会觉得他不尊重师长，我借他给我，他肯定会心疼的。”圣人果然是圣人，在普通人的眼中可能想的是，我是你师父，我找你借，你再怎么小气也不能不借。子夏是徒弟，借伞给师父不是应当的吗？人们都默许地位高者拥有特权，处于上位者也常常习惯了这种特权，却忘记了平等和尊重。凡自高者必降为低，凡自低者必升为高。高贵的人懂得平等，也有所敬畏，懂得尊重别人等于尊重自己。精神的财富最能养成性格的高贵，以贵为美，在不知不觉中营造出和气的氛围，以贵为高，在潜移默化中提升我们的素质，以贵为尊，在创造了大量物质财富的同时，精神也提升了一个境界。而真正的高贵从来都与财富无关，而在于人的本性。

0: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儿今天的听见书香节目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一路相伴一路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

0: 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山洪灾害避险指南。大家要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合理调整出行安排。强降雨期间，尽量不往山区走。如果身处山区，不要离沟边、河边远一点。遇到突发情况，要听从指引，尽快离开危险区域。大家沿着转移路线走，有序前往应急避难场所。遇到山洪时，要立刻往沟道两侧高地跑，千万不要顺沟奔跑。受困时，第一时间打119、110求援。如果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树木、木箱等固定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危险尚未解除前，千万不能擅自返回，有需要可以联系工作人员取得帮助。
2: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唤。
3: 日光轻轻收起羽翼，城市开始披上金色的外衣。愿这个黄昏，有人等你回家，有灯为你点亮。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接下来让声音陪伴您穿行在温柔的暮色里。
4: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下班路上，我是李林，5点准时跟大家见面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今天12点联合发布的山洪灾害风险预警的提示。预计8月3号12时至8月4号的12时，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隆化县、滦平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承德市双滦区、承德县、兴隆县鹰首营子矿区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请做好山洪防范的工作。山洪无情，防范先行。我们来关注一下承德市气象台今天17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承德市区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雷阵雨，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
5: 当阳春，
6: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7: 宽城县京城众杰高中2021年兴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03146698658。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

老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下班路上，这个暑期呢，动画电影《八仙》火热出圈。八仙是深入人心的传统文化符号，明代小说《东游记》中铁拐李、何仙姑、吕洞宾等八位仙人各携法宝赶赴海中蓬莱仙山，留下一段神奇典故。看了八仙就去趟山东烟台蓬莱吧，一起解锁一下光影之外的惊喜。过海为什么一定在蓬莱呢？这是很多人的一个疑问，这是地理和历史赋予蓬莱的必然。蓬莱在山东半岛伸向大海的最北端，在古人有限的视野里，这里就是陆地的尽头，再向北呢，就是茫茫的沧海，是未知的地方，这里自然也成了人间与仙境的想象边界。真实的渡海远比传说里凶险，冷暖水团交汇，风浪暗流藏在海面之下。好在古人摸索出了他们的过海法宝，沿庙岛群岛北上，散落在海峡里的岛屿如同海上服务区，既是航标也能避风补给。历史上蓬莱所在的古登州港是连接中原王朝与东北亚诸国的海上丝绸之路核心港口，无数商船从这里出发驶向远方的海域。趁着夏末水气充沛，去蓬莱碰一碰运气，偶遇一次真实的仙山吧。毕竟1980年至今，蓬莱以北海域已记录下40多次海市蜃楼。蓬莱位于山东半岛最北端，南有爱山山脉，北临渤海与黄海，是我国少数北面面海的城市。半封闭的海岸挡住了大部分风浪，空气密度分层整齐，为光线折射创造了稳定条件。远处景物的虚像被投到半空，海市蜃楼就这样到了蓬莱。古人不懂光学原理，只当海面上真的浮着仙山。《山海经·海内北经》记载了蓬莱山在海中，秦始皇三次东巡寻仙，那么汉武帝在此筑城立邑，定名为蓬莱。2100多年过去，这个名字没有改变。没见过仙山，那么就去看海市蜃楼吧。神仙在蓬莱不是高居庙堂的符号，逢年过节呢，扮成八仙的艺人穿梭在老街深巷，是古城独有的烟火景致。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八位神仙全是老百姓眼熟的熟人。去穿城而过的化河边走一走、转一转，能转见登州旅剧团的老票友们排练。胡琴一响，唱腔婉转，唱的是凡人神仙妈祖的故事。妈祖原本只是福建沿海的民间女子，只因常救渡海之人，身后被世代奉为神明。宋代福建船民北上渡海，在这里落脚谋生，妈祖也在蓬莱阁天后宫安了家。蓬莱阁是神仙的聚居地，它建在丹崖山上，这里是蓬莱的制高点，占据着渤海海峡南岸要冲。从唐代到清代，古人先后在丹崖山上建起三清殿、龙王宫、天后宫、吕祖殿，佛家、道家、民间信仰各集于一，又共处一山，神仙们比邻而居，比凡间还热闹。蓬莱有多少神仙，说不清，数不清。神仙在高阁扎堆，也在市井中穿行。神仙的日子怎么能少了吃？一定要在赶开海季的傍晚去西山海港的码头，和蓬莱人一起抢购从海上归来的新鲜的鱼货。蓬莱人

常笑着说，从小盐没吃多少，蟹子倒吃了不少，这份口福是黄渤海给的馈赠。蓬莱海域位于渤海与黄海交汇处，是天然的冷暖水交界带。渤海是浅水内海，水温偏低，黄海受外海暖流影响，水温偏高。冷暖水体在渤海海域相遇，对流混合，把海底的营养盐翻涌上来，丰富的天然饵料养出了别处比不了的肥美海鲜，充足的食物让海洋生物茁壮生长，也让蓬莱成为黄渤海重要渔场。吃一口鲜掉眉毛的海味，吹一阵裹成咸意的海风，就是蓬莱的神仙日子。海市蜃楼是真的，但那不是仙宫，是光与水写下的自然奇观。八仙是真的，但他们不是天神，是众生百态的缩影。过海是真的，但那不是法术，是古人把闯海谋生的艰险与智慧揉进了代代相传的神话。从来没有从天而降的神仙，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拯救苍生，蓬莱走出过一位真正的人间英雄戚继光。明代登州卫是北方海防最前沿，倭寇频繁登岸掠抢，沿海百姓渔耕难安。蓬莱是戚继光的家乡，17岁时他承袭父职投身海防。戚继光年纪轻轻就在蓬莱写下“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道出他护海安民的决心和初心。蓬莱水城是戚继光操练水军的地方，在这里摸索出的水陆协同战法成为他日后的战略基石。他率军转战浙闽粤三省，抗倭80余战，基本平定了危害东南沿海近百年的倭患。戚家军威名后世景仰，先民工匠留下的造物也令后人惊叹。蓬莱出土的蓬莱一号是元末明初的一艘战船，代表着木帆船时代世界上的先进工艺。船体长宽比达5:1，船身灵动，航速快，是名副其实的近海水上轻骑。船底淤泥中清理出一门炸断的铜炮口，印证了彼时登州海防舰队已是北方海域的海上作战主力。宋代登州郡守朱楚约在丹崖山主持修建蓬莱阁时写下一句戳破真相的话：此治世之蓬莱也，非神仙之蓬莱。真实的蓬莱靠凡人的世代守护撑起了人间仙境。一部动画电影让8个凡人神仙重回大众视野，趁着夏天的热闹，我们也去一趟山东烟台蓬莱吧，亲眼看看神话背后的真实的山海与人间的烟火。

下班路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八月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但在中国辽阔的地理版图上，仍然有一些地方凭借着海拔、森林、草原与海洋的调节，保留着难得的清凉。比如说咱们承德丰宁的草原，还有我们的围场的草原塞罕坝，他们远离盛夏热浪，也在八月迎来一年中最舒适的气候与最丰盛的风景。如果想逃离高温，有一些地方是值得我们去出发的，去20摄氏度的高山躲进夏天，海拔每升高1000米，气温下降大约6摄氏度。正因为如此，当城市被高温笼罩时，高山与高原往往正值一年中最舒服的季节。八月，雪山、峡谷、森林、湿地共同进入最佳观赏期，清凉与壮美同时再现。800里太行山最壮美的一段就藏在灵川，县城平均海拔约1300米，王莽林海1800米。那么山地的气候让夏天的平均气温保持在22摄氏度左右，进入到了盛夏，雨水充沛，太行峡谷迎来一年中最丰沛的时节，云海、瀑布、溪流与满山的苍翠共同勾勒出南太行最经典的景观。王莽岭的绝峰峭壁、挂壁公路、黄维山的森林古道、恒温溶洞以及五家湾清澈的山水，都让灵川成为避暑、徒步和峡谷观景的最佳的季节了。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市，八月呢也是它一年中景观最丰富的季节。这里地处青藏高原东缘，横断山脉腹地，县城海拔大约2500米，夏季平均气温约20摄氏度。高海拔带来的清凉气候让雪山、高山草甸、森林和湖泊在盛夏共同铺展开来。贡嘎雪山终年积雪，莫格措湖水湛蓝，折多山草甸绿意盎然。从这里出发，还可以前往新都桥、塔公草原、雅拉雪山等川西经典的风景，几乎浓缩了高原夏天最美的模样。当重庆、成都、长沙等火炉城市暑气正盛的时候，地处云贵高原的六盘水却迎来一年中最舒服的季节。这里平均海拔1400到1900米，地处乌蒙山脉南端，高海拔削弱了低纬度带来的炎热，夏季平均气温仅19摄氏度，因此有中国凉都之称。八月的乌蒙大草原绿草如茵，云海翻滚，海拔2800多米的高山草甸铺展至天际，北盘江大峡谷水量丰沛，喀斯特峡谷愈发壮美，是西南地区难得兼具避暑与高原风光的目的地。秦岭深处的太白藏着关中地区难得的盛夏清凉。作为陕西海拔最高的县城，太白县城海拔1543米，夏季平均气温仅19摄氏度。这里坐拥秦岭主峰太白山、第二高峰鳌山，八月的黄柏原溪流丰沛，森林浓绿，清风峡飞瀑奔流，

高山与峡谷共同展现出秦岭一年中最富生机的模样。八月也正是森林最浓绿、溪流最丰沛的时候，成片的林海持续奔腾水汽，涵养水源，塑造出凉爽湿润的小气候，也让一些地方成为盛夏难得的天然避暑地。走进八月的小兴安岭，绿意浓得几乎化不开。作为中国林都和红松故乡，伊春拥有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红松原始林之一。盛夏时节，数百公顷林海进入一年中最繁茂的时期，连片的森林不断释放水汽和芬多精。这里夏天平均的气温保持在15到22摄氏度。汤旺河林海奇石的石林与古树相映成趣，五营红松林海苍翠连绵，大金山云海翻滚，一场森林徒步、观云海、夕阳洗肺之旅，正是伊春夏天最迷人的打开方式。阿尔山地处大兴安岭西南路，那么受高纬度和山地的共同影响，6到8月的平均气温只有16摄氏度。数十万年前的火山喷发塑造了这里独特的地貌，也留下了火山口湖、熔岩台地和石塘林。八月驼峰岭天池静卧林海之中，石塘林上兴安岭落叶松拔地而起，森林、火山、湿地与草原交织成一幅独特的夏日画卷，在全国都难觅第二处。夹在武汉和重庆两座火炉之间，利川却拥有着截然不同的夏天。利川地处武陵山腹地，平均海拔呢是1100米，森林覆盖率超过了64%。山地地形和茂密林海的共同塑造，造就了夏天平均22摄氏度左右的凉爽气候，因此呢，它也有中国凉爽之城之称。八月，腾龙洞内常年保持在14到18摄氏度，凉风扑面，海拔1500多米的苏马荡云海翻涌，林木葱郁，也成为了全国知名的避暑胜地。其实很少有一座小镇能把森林、河流和火山遗迹融进日常生活。二道白河镇，坐落于长白山北，森林覆盖率超过了94%，因长白山瀑布汇流形成的二道白河穿镇而过，满城绿树和流水相伴，依托长白山2691米的高山环境。镇区夏季气候凉爽，夜晚气温常降到15摄氏度左右。八月正是长白山一年中最适合登山的时候，天池云雾缭绕，原始森林郁郁葱葱，长白山特有的美人松挺立林间，再到冰水泉感受常年约6.5摄氏度的泉水清凉，一座小镇能够体验长白山最具代表性的夏日风光。盛夏呢，也是中国草原最丰美的季节。刚才呢，我们也说过了，雪山融水滋养着草甸，野花盛开，牛羊遍野，牧民寻着水草完成一年一度的夏季转场，人与草原也共同进入到一年中最丰盛的季节当中。比如说我们说到了承德丰宁的大滩也有我们围场的草原塞罕坝，当然了，我们河北省内呢还有张家口的张北县。八月呢，草原天路串联起了草甸、风车、森林和丘陵，中都草原、安固里河和湿地共同组成了华北少见的高原草原景观，让天苍苍、野茫茫的诗意触手可及。其实在八月呢，我们也可以去海边，海洋是一座天然的空调，夏天升温慢，降温也慢，让沿海城市始终比内陆更凉爽。八月正是北方海滨最舒服的时候，不仅能吹海风看日出，也能欣赏一年中最清澈的大海。山东半岛最东端的荣城，三面环海，487公里的海岸线深入黄海与渤海之间，夏天海洋像一台巨大的天然空调，持续调节气温，7到9月平均温度是23.6，成为南方难得的，我们北方啊难得的滨海的避暑地。这里既能在城

衡山头迎接中国大陆最早的一缕海上日出，也能漫步鸡鸣岛，欣赏悬崖礁石与海蚀地貌交织的海岛风光。沿海分布的海草房，厚厚的海草屋顶，冬暖夏凉，也是中国北方海洋文化最具辨识度的符号之一了。

听众朋友，每一粒种子都蕴藏着生命的奇迹，每一份收获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人类的智慧。从种子的选育到田间的耕耘，从科学的种植到精心的加工，每一环节都蕴含着对品质的不懈追求与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承德地处华北与东北的过渡带，风景秀美，物产丰富。今天我们为您推荐宽城板栗。宽城板栗有东方珍珠之美誉，荣获河北省农业名优产品称号。宽城板栗含油脂淀粉很高，干板栗的碳水化合物达到77%，与粮谷类的75%相当。鲜板栗也有40%之多，是马铃薯的2.4倍。鲜板栗的蛋白质含量为4%-5%，虽不如花生核桃多，略高于煮熟后的米饭。板栗的营养价值更高于粮食，栗子的维生素 B1 B2 含量丰富，维生素 B2 的含量至少是大米的4倍，

0: 以他命名的地铁站每天肩负着30万人流动的重任，而伴随着晚高峰的开始，一股喧嚣下的暗流也涌动了起来。凭借猎鹰一样的目光，木队一行人捕捉着每一丝风吹草动，但等待了2个小时还是没有发现犯罪嫌疑人。就在探组决定要收队时，目标出现了。
1: 当时他们是分头来的车站，飞猫头眼就是两颗眼睛，就是一直盯着那个周围乘客的衣兜。那这时候呢，咱们通过这个工作经验啊，就判断这两个人肯定是贼了。
0: 地铁行驶30分钟后，嫌疑人在乘客蜂拥而上的瞬间下手了。当事人当面指证，但狡猾的嫌疑人把偷来的手机扔到了铁轨里。
2: 我们这个工作最大的特点啊，就是要人赃并获，即使看见小偷作案，但是他没有偷窃得手，我们把他抓了，最后这个嫌疑人也处理不了，也不能给他定罪。
3: 没事，他拿着自己的包，
4: 这
3: 几个
4: 是带电的，
2: 正好这手机在这个带电的那个轨下边，所以我们为了这个民警的安全呢，咱们只能等到这个12点多，这地铁列车全部停运之后，最后才把这个手机给取回来。
0: 时间是反扒队员们最忠实的战友，一只成年猎豹捕食到美食只需要2秒，但为了更好的时机，它可能要等上几天。这群暂住在燕郊的嫌疑人在考验着队员们的耐心。
2: 将嫌疑人抓获的瞬间，我们是非常兴奋的，也是非常高兴的，是吧？但是在这之前，我们需要对嫌疑人有一个漫长的一个跟控的时间，并且呢，我们要根据嫌疑人的作息时间来调整我们的作息时间。
5: 咱们把明天早上起来分工啊，跟大家布置一下。然后杨队带着小德这个组，咱们到这个嫌疑人那个楼下去。
2: 这几个嫌疑人就是典型的，咱们说叫战斗队形。他有的时候不是说并排走，他是有前有后，有左有右，有些时候可能是品字型的站位，主要有主攻的，有放哨的，有爬介入作案的，有袭打的，非常明显。我们现在这个探组呢，有3个人的呀，也有4个人的，但主要以3个人。这个要求啊，这探组侦查员之间啊，一定要配合好。
1: 其中有一个是专门拍摄取证的，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一般呢是女侦查员或者新手，另外2个或3个呢分工都是随机的。
6: 因为现场它的情况是变化的，经常性的时候你可能支援还没有到，嫌疑人就下活了，一下活你就得抓。
0: 按照计划，第二天一早队员们的蹲守工作开始。这一天负责拍摄取证的是硕士，在队伍中他学历最高，可看上去总是很难兴奋起来。他最近在微信上显示的状态是难怕入错行。
7: 最心酸的就是我去年结完婚之后，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天天早晨4、5点走，回到家可能都12点了。我妻子有一次跟我说，她说我感觉已经好久没有见过你了。
8: 跟小偷不是是个警察就能抓的，起早贪黑，今天一天跟着他没偷出东西来，那晚上就得给送回家，风餐露宿，很艰苦。能留在这儿干反扒的人，应该说都是意志比较坚定的人。
2: 我们现在这好多的这个侦查员啊，可以说反扒工作，可能不是他最初的对公安工作那种梦想。毕业分配的时候，大家伙站在一块儿，等待着被点名。他一点你的名字，你可能人生的轨迹就是随他的点名的瞬间就发生了转变了，是吧？我就是这样，当时就是点到我的名字，就是把我分配到了船板，开始了我的公安工作的生涯。
0: 船板派出所是以前公交分局所在地，负责的是公交系统的治安。木队从最简单的事情做起，调解纠纷，审查嫌疑人。
2: 可能这些工作跟自己上学的时候学的这些东西，和自己的这种想法还是有差距的。
0: 和多数人一样，年轻的抱负驱使他做出改变。
2: 那是01年的年。

0: 这个值班。那两口子，四川的两口带着孩子，那孩子当时也就五六岁了，东北打工，准备回老家去过春节，途经北京，结果就是坐这20路公交车的时候，这个防盗内裤里边20000块钱现金被盗了，一年的这个积蓄啊，20000块钱丢了。当时给他做完笔录之后，这个男的当时也给我们跪下，就希望警察能帮他把这个钱找回来。当时给我触动非常大，我觉得这个反扒工作必须要干，必须得有人干。那么主动跟领导说，哎，开始跟着一块出去进行反扒工作，就这么一点一点的学。
1: 当工作与热情完美融合，事业往往会顺风顺水。7年后，穆队通过业内竞聘升职为副队长。在讲究师徒传承的反扒大队中，他也将反扒技巧传授给了更多人。
0: 为了跟你说这个人是贼的时候，这个人他的表现是什么，他眼神看的什么的，他穿什么衣服了，他作案的时候他偷的什么位置。
2: 面对嫌疑人时，侦查员的一举一动体现的是一门耐人寻味的手艺。
3: 他那贼那眼神啊，都会盯着周边的乘客的衣兜，他们眼神比较低。
4: 有的小偷他们喜欢就背一个大空包，然后方便他们作案的时候去遮挡。
0: 发现嫌疑人之后，你作为侦查员你还得跟得住他，并且小偷作案的过程你也能观察到。
1: 地铁公交人头攒动，怎么知道小偷下手呢？这是反扒工作最难的地方，而狡猾的嫌疑人也在试探着队员。
0: 我有一回带着侦查员一块去广安门，发现了一个嫌疑人，这时候来车了，这个小偷抢门，我看他架着过去了，搀住手之后马上就意图把这偷窃的东西应该塞在兜里边了，当时就给他给抓了。抓完之后这小偷非常可恶，说就是我就是想试试你到底是不是警察，其实我没偷着东西。
5: 小帅，小帅，你那怎么着？有什么情况啊？
6: 目前还没有看见人出来呢。
5: 行，那你就盯着点那个龙门吧，前面那龙。
1: 成为队长后，穆队很快带出了一批出色的队员，而小帅是穆队手下最成熟的徒弟。
0: 我们这些侦查员呢，可以说都是身怀绝技，有练散打，有练八卦掌，都有一身好武艺。但是每个人在第一次从事反扒工作当中都有紧张，尤其在发现嫌疑人的瞬间，心里都是突突。
4: 当时我还记得，让我第一回跟踪嫌疑人，我当时特别紧张，同事啊、停车啊，就看见我说走路都顺步了。
0: 抓小偷啊，对这个侦查员心理素质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锻炼。流浪人同样需要，他永远他一看见贼就紧张，不，那你别上车了，你后边你再待着等着抓人吧。他永远他提高不了。
1: 对于一个新队员，失败孵化出经验，但也隐藏着风险。
4: 有一次我们正在抓捕一伙扒匪嫌疑人，嫌疑人得手后我们就实施抓捕。在将嫌疑人撂倒后，准备上铐子呢，就听到身后有人在叫我，然后我就起身，然后我双肩背包就向着这个嫌疑人抡过去。
0: 那是小帅，我觉得他从事反扒工作到现在遇到了最危险的一次抓捕。
4: 因为我周围还有其他的队友，如果他要不提醒我的话，不敢想象。
7: 每一个探子的出警，这是一个整体，只要说决定说动手了，每个人必须得上。这其中任何一个人，哪怕你可能一个两秒，你可能就会造成自己兄弟们受伤了。
1: 在这个行业中，安全的重要性被反复强调，但在草房抓捕嫌疑人时，穆队自己却意外负伤。
0: 当时呢，我是在草房地铁站的西北口，
8: 后边。
0: 这嫌疑人在抓捕的过程当中啊，反抗的也比较激烈，是吧？就不让戴铐子，在那折腾。我感觉我这手啊，右手一下麻了一下，就使不上劲儿了。后来啊，这个手慢慢就肿起来了。
1: 两名嫌疑人最终被逮捕，但穆队右手的第五掌骨发生骨折，在医生的建议下打入了5个钢钉。
9: 这
8: 家里老跟他说工作的时候要当心当心，可是吧，一工作起来什么都不顾，他当天晚上都没敢跟我说。
9: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吧。嗯，当天就做完手术了。嗯。
10: 你
9: 刚才没什么难受，就是让我今儿也操心，受伤怕什么的。当儿女的什么呢？最大的孝顺就是别让爹妈操心，这就是最大的孝顺。自己那么大了受伤，老头老太还得跟着着急，怎么受伤受伤？就怕跟家里人说，这反正这哪儿都说，干活得长眼，嗯，什么抓头也长眼，差不多就得。虽然这么说，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时候，像我们那就是只要能给他转摁住，就不惜一切代价都给他摁住。你说这是一种什么？一种精神？我觉得没有那么崇高的那种精神，就是一种责任，一个警察的责任。
11: 这胳膊这个知觉感觉都恢复了吧？但是感觉挺好，但是这麻劲儿一过去，里边还是疼了。
8: 疼啊，那肯定疼啊！不要被动放假吧，我说这也是。从参加工作到现在，你说你哪休过这么长时间？
11: 嗯，
8: 我生孩子的时候你都没怎么休息。
11: 嗯，我跟你说，这么胆子上医院抓贼就合适，就上医院抓去。
8: 人家那是假装的，行，您这是真的。
11: 不是，就说这意思，你这么去，你还省得化妆了。
8: 这小偷瞅你都得乐，还抓小偷呢？你自个儿你都弄不利落呢，你。
11: 不
8: 哪儿去？

0: 们在公交站干活的时候，小崔也发现了这个两名这个女性扒衣嫌疑人，后来我们一直进行跟控。
1: 人家应该要盯上一样的，应该盯上点身份证。
0: 后来嫌疑人偷窃得手了。他出来怀孕偷，抱着小孩出来偷，他的目的就是逃避法律的制裁，因为咱们法律有规定，要尊重一个怀孕的女同志，要保护弱势群体，他们就钻这些法律空子。
1: 哎，你说呢？偷这老百姓东西，咱要不能给抓了。
2: 当时我不知道警察的时候，然后我觉得这次手机肯定找不回来了。然后他一说他是警察，哎，我心里边踏实了，就觉得自己挺幸运的。
3: 这是承载着2100多万人呼吸的大都市，而每天靠公共交通出行的人就将近一半。警察与小偷共同等待着彼此的时机。
0: 虽然我们每天一个小偷一个小偷的抓，但是比起丢手机的人，毕竟我们抓的嫌疑人是少数，可能还有很多的老百姓的损失我们没法给挽回。反扒这支队伍必须要有，就是谁也不想着刚出门财物就被盗有损失，我们认为这支队伍存在的价值就在这儿。
3: 穆队带着队员在燕郊蹲守了6天之后，上午10点，这伙嫌疑人终于行动了。
1: 那个昨天那小秃头，那个穿件美容服那没在，大壮在，闹飞在，老打电话那个里边是灰衣服花不拉几那个在。
4: 就别跟着抢门就行了。
1: 那那个现在这几个人啊，就是在昨天干活那十字路口啊，然后现在在811车站呢。我们感觉啊，应该是想坐811进城那边。
3: 穆队决定派副队长小帅登上那辆公交车，开始近身贴控。
5: 下一站那个防灾科技学院。
6: 现在防灾是吗？
5: 对。
3: 嫌疑人不断换乘公交车，试图扰乱队员的跟控。
1: 下车了，下车了啊！都下了，都下了。
0: 这几个嫌疑人非常狡猾，他作案的地点选择的地点都不是人流量特别多的地点，目的是如果有侦查员进行跟控的时候，他能够很好的去发现有人跟着他。
1: 现在这个，现在一共是几个？三个啊，我这是三个。
7: 这几个人是分成两波，然后我们穆队就根据现场的情况，让我们分成两波进行分别跟控。
3: 从早上到晚上，队员们跟踪了这伙人一天之后，在一家小商场里，其中两位嫌疑人出手了。
8: 别动，警察！
9: 快有了，
8: 快有了，快有了！
3: 两名嫌疑人被送到了就近的海淀分局。

0: 团伙七个人，从我最初的想法，我是把这个扒窃团伙想一网打尽的，因为当天我们把整个队的人侦查员全给叫过来了。但是另外几名嫌疑人呢，由于这个周围环境比较复杂，我们的侦查员的跟控失败了，等于这个五名嫌疑人没有落网，这个案子并不是很漂亮，是个遗憾。
1: 这个案子没完全，人没完全抓到，咱也喝不了酒，咱们今天以雪碧代酒，好不好？
2: 好，
1: 咱把人全抓了，咱们就好好喝。
2: 好嘞，好嘞。
0: 我觉得抓小偷啊，有时候真是又上瘾。从家里出门，你接触人了，你就开始上班了。
3: 抓贼的瞬间，能点燃队员跟踪时疲惫的神经。反扒这一门手艺活也因此延续着它的魅力。
4: 我干了20多年了，现在更多的坐在屋里头开会啊、学习啊，有时候确实感觉到自己也做不住。看着侦查员啊，咱们的民警把小偷抓了，嘿，这时候我也想出去也得抓一个。
3: 扒窃嫌疑人的群体也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各地来京的嫌疑人做法不一样，各有派别，自成体系。
0: 有些扒窃嫌疑人可以都是职业的扒手，他是以这为生。跟那个抓获的嫌疑人啊进行聊天的时候，他也承认最爱看的就是法制节目，就喜欢看警察怎么侦查破案的。所以嫌疑人的作案手法也一点一点都在变，从偷包里的手机发展到偷兜里的手机，从那个腰里手机套里的手机到拔耳机线偷手机。有的贼随着年龄增长退隐江湖不干了，成了电视里边说那老炮了，但是他想着可能就没有了，但实际不这样，一波一波的新贼又起来了。
5: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6: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7: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6: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7: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6: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7: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8: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9: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一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6: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由承德京城矿业集团倾力打造，秉持低进优出、高进杰出理念，致力于培养升学与技能双优人才。学校设施先进，管理精细，师资雄厚，生活便利。职教高考本科升学机会多，竞争压力小，课程难度低，助力学子圆梦本科。在招收林业、机械、电子、计算机、会计专业的基础上，拟增设化学工艺、卫生信息管理专业。欢迎2026中考应届毕业生报名。地址：宽城县迎宾街87号，咨询电话：03146698658、13932475668。低进优出，成就梦想之路；高进杰出，点亮未来之光。
1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下班路上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11: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6: 宽城县京城众杰高中2021年兴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03146698658。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宽城县京城众杰高中2021年兴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03146698658。
3: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0: 听众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成长在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庭教育主题特别节目，欢迎您来和我们一起收听。倪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听众朋友们好。
0: 嗯，好。嗯，那开启我们今天的话题哈。今天的话题很简单，很直白的，就是大家能一目了然哈。不像每一次我们可能就是非常委婉的来说出一些问题。可能这个作为父母嘛，又到了这个暑假开始跟孩子们斗智斗勇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了。今天呢，我们就多说一点关于父母情绪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其实是很有利于我们在暑期调控自己情绪的。
1: 嗯哼，好，其实看这个题目哈，情绪功能障碍，有些朋友他可能反而是不太好理解的。
0: 嗯，
1: 那可能是玲玲，因为你知道那个内容是啥。这个我更直白一点，就是说我们父母面对我们自己的情绪，我们通常有哪几种的处理方式。
0: 嗯，
1: 那么这几种处理方式它可能跟我们就是说需要的比较好的这种情绪反应模式它不太符合，那么我们就把它称为一个功能障碍。这个就是说我们表现出来的这样一些不太恰当的方式啊，所以这个先解释一下。那为什么我们会要去聊情绪这个事情呢？就是我们反反复复在聊很多的情绪有关的话题哈。
0: 对。
1: 其实就是我最近也是学习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课程，尤其是关于青春期的。他很多孩子青春期出现一些问题，再翻回来，翻到我们小学阶段，可能从幼儿园开始，小学阶段、初中，他很多东西他就没有做到位。那么其实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0: 嗯。
1: 稍等一下，
0: 这个情绪是有一点爆发了哈。好的，我们来等一下倪老师哈，来处理一下。刚才说到了小学阶段也好，初中阶段也好，这些关键期的成长过程当中，那么家人呢会给孩子提供怎样的情绪，可能就会影响到孩子的成长和孩子的情绪的发生发展。那不知道我们的网友朋友和听众朋友哈，大家在陪伴着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就是感同身受啊，感觉可能你最近情绪不太好，你会把你的情绪带入到生活当中，或者是带给孩子。本来呢有的时候我们在工作上呀，或者在生活上出现一些压力呀，或者是其他方面的一些不好的这种情绪表现，就有可能让孩子感受到父母这个不好的情绪，让孩子去承担一些情绪的变化呢。其实大家是应该都有的。有一件事我也印象特别深刻。有一次呢，我是因为工作上还有什么上的事呢，我就记得是跟朋友产生了一点矛盾。回家之后呢，可能孩子问了我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呢我如果放在平时呢，我认为就是还行吧，就是在无理跟合理的中间啊，合理范围的中间这个线上。而那一天呢，因为我情绪不好，我就绝对是失控了，我直接给他否定了。
1: 他非要在这里待
0: 着，我们离他远一点。哎，这是不是就是小孩子？就是小孩子他特别想好奇呀、啊。
1: 他就一定要你陪他做啥？好，没事，那我们就聊我们的，反正他自己在那看书。刚刚说到这个情绪，其实我们经常会有产生哈。那我们去看一看。我刚刚聊到就是说我们。其实在这个整个陪伴孩子过程中最最重要的一点，可能很多家长他都没有做到位，导致孩子青春期出现一些比较严重的一些问题。那这个呢其实就是叫情绪养育，就是你去接住他的情绪，这个情绪养育呢，他就能给孩子提供一个底层的叫安全感和归属感。那么当他感觉到，哎，他在你这边是很安全的，很有归属感，那他才会去生发一个动力去探索外在。所以最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家庭中能给到的就是一个情绪养育的过程。如果这个情绪养育做得好，那么孩子他后期动力会很足啊，包括他一生的时候，这个后面漫长的生活他都会觉得，哎，自己很有安全感。但如果这个情绪养育做得不是很好， 那么后期孩子他遇到一些问题，他就很容易这样就是容易被这个打下来呀，或者说很难再重新去坚持做一些事情。所以我们是着重一定要去聊这个情绪的，做家庭教育一定是要去关注这个情绪这块啊。那么你家长想要做好情绪养育，这首先就是说这个情绪养育是什么，就是我能去关注到孩子的情绪，并且在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能给予及时的正确的一个引导。那么你要想要做到这样一个的前提，一定是你自己对于情绪这个东西你是认识很清楚，并且你自己有很恰当的方式来处理你自己的情绪，这个正确的方式你才能由你自己的经验转到我去怎么去对待孩子的情绪。所以要回到我们自己本身来，就是我要去看看我自己的，我在面对情绪的时候我可能会存在哪样一些功能障碍，导致我没有办法给孩子提供一个正常的一个情绪养育。所以还是要回到我们自己，这是我们会去聊这个话题的缘由。我先拿一些时间来进行一个说明。
0: 对，大家呢刚才倪老师在说明的过程当中，如果大家还有什么不理解的哈，或者是我们没有明白，也可以把您的问题直接的打在公屏上，因为我现在看到有很多的朋友进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可能有的朋友呢说哎，那我不好意思来问一些问题哈，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哈，大家呢可以尽情的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上呢留言啊，我们会及时的给大家沟通的啊。
1: 好，那我们接着就往下走，就是说我们常见的这种情绪的功能障碍包括哪几种呢？就我们成年人经常存在的面对情绪不太恰当的方式，首先第一个就是很常见的，因为我接触过相对多的一些家长以及来访者嘛，我发现第一个很常见的就是情绪的忽视，情绪的压抑。就是我有情绪了，我有这个情绪，但是呢我在外在我要表现出来我没有这个情绪，我生生的把这个情绪给它压下去了，就压到我内在去了。你看我们有情绪，我有这种方式，第一我合理的表达出来，对吧，我有情绪我合理的表达出来。第二种就是我有情绪，我通过一种不太恰当的方式表达出来，比如有些人会什么吵架呀，动手啊，摔东西啊，他会用这种方式表达。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我有情绪我不表达，我生生的给他压回去。好，那么这种叫情绪压抑，就是也叫情绪隔离，把这个东西隔开，我不跟他待在一起了，我也不面对他啊。那么这个呢很常见，包括我们前两天做了一个咨询，就是这个妈妈反馈这个孩子就从小到大情绪好到好像不会跟任何人吵架一样，就是性格非常非常好。这个排除一方面原因，可能就是说这个孩子先天确实可能性格是比较好，比较温和，好说话的，这个有一方面的原因。但是另外一个方面的原因呢，也要考虑这个孩子，比如说在很多事情上我们正常人是会有情绪的，但是他没有，或者说他有他也不表达出来，那么这块可能孩子他就会存在一个情绪压抑，就是他把他自己的正常的情绪压回去，我不表达出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情绪压抑。那么后来在跟孩子聊的时候也发现确实孩子有情绪压抑的情况，因为他说我说那你看你自己现在面对这么多方面的压力，家长的压力啊，老师的压力啊，还有自己对自我高要求的那种压力啊，还有可能朋友这一块的链接也不是很少，那这几方面的压力你有没有想过什么办法？但孩子直接给我的第一句话就是说，我觉得我如果跟他们说也没有什么用啊。所以你看他其实他是渴望有人能接住他的情绪的，但是因为这个孩子本身太懂事了，先天可能特别的善良，特别的敏感，他就会觉得我如果我把这个情绪给出去，是不是会给到别人压力，好那我就不给出去，我就自己独自承担了。于是他把那些情绪全部都压回到自己的这个身体里，那么他的身体里就一定会有一些结或者一些气结在里头，这个是很明显的。那么了解到孩子有这个情绪压抑的情况，我就再跟他妈妈聊，我发现同样的情况他妈妈也有情绪压抑的情况，就是他妈妈不习惯于去表现自己，日常生活中可能不太习惯于表现自己的一些情绪，他会觉得 我要给孩子塑造一个好的榜样，那么我的情绪就不能那么随便的流露出来，我就尽量的去给到孩子一些正面的好的这样一个形象给到孩子，所以他把负面的很多东西都压回去了，所以导致这个孩子在面对负面情绪的时候，他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它，只能说我把它压回去吧。那既然没有人能够接得住它，或者没有人关注这一块，那我就把它压回去。这是一个很常见的。
0: 哦，就是我们经常说这个人哈，就感觉他遇到什么事儿呢，他也没有什么脾气，或者是他面不改色。其实这个没有情绪这件事儿，就是按您这个说法来说，它并不是一件好事儿，是吧？
1: 分情况。比如说，如果说这个孩子先天是比较温和的，他可能情绪会稍微少一点。还有一个就是说，可能走在修行上的人，到了一定年纪，他修行的比较好了，他对很多事情就已经看得很淡了，他也没有情绪。但是我们作为凡夫俗子，尤其是孩子，他还属于情绪大脑发展的比较好，但是他理性大脑还没有跟上的时候，他的情绪是相对应的会更多的。他跟我们成年人还不一样，我们有理性会控制一点，但是成年人像这个孩子的这个情绪相对会更多。那么当这个孩子说我没有什么情绪，我平时都脾气好的没话说的时候，那他可考虑一种可能，就是这个孩子的情绪是被他压抑掉的，压抑进他自己的这个身体里或者潜意识里，他没有表达出来，或者没有发泄出来、宣泄出来，
0: 那他没有出口，对吧？他的情绪是没有出口的，他也想产生情绪，那他有没有这种主动的意识？比如说咱们说他有主动的意识想去产生情绪吗？您觉得？
1: 这个产生情绪不是我们主动的意识，产生情绪是一个你很自然而然的行为，你就会产生情绪。
0: 不是他产生情绪之后，他可不可以就是做这样的一个练习哈？我产生了情绪，那么我可能就像拿个沙包去捶他几下，打他几下，这样出口一下呢？
1: 你这个应该叫就是我情绪来了之后，我怎么去处理我的情绪？这个有没有主动的一个行为？
0: 对，
1: 是，他可能会有这一部分，包括这个孩子他非常的聪慧，他可能会有一些方式去处理，但是你想。我们任何一个人，你内在处理情绪的能力肯定是相对有限的，尤其作为青少年来讲，一定还是家庭给到的这个强大的这个托底的是他最重要的来源。再包括青少年期，他可能对于同龄人，
0: 好，没事，倪老师可以先处理一下孩子的事情。
1: 他对于同龄人的需求他会更大，对吧？那么这方面也会给到他一些情绪的缓解。那这个孩子可能缺少这两个方面，那么他情绪的张力就会相对比较高一点。那么你说他自己还是处理不了那么多。
0: 对，
1: 包括我们嘛，比如说我们这个人再强大，我们没事也要找朋友吐吐槽啊。
0: 对，
1: 或者找家里人信任的人去说一说呀。因为你在这个过程中，你其实就是在给自己处理一些情绪。如果你总是自己去扛、自己去憋，那么这部分情绪可能当它像那个水池里的水满涨得很满的时候，那你这个时候可能自己就处理不了了。
0: 那我就想到了，我们为什么现在的很多的孩子都是有一些这个情绪压抑的原因了哈？我们小的时候经常会也会产生这各种各样的情绪，包括那个时候父母的教育跟现在没有像现在这么就看得这么重。当然了，你在学校里可能也会被批评，也会跟同学之间产生了一些矛盾。但是呢，那个时候我发现哈，我们都是走读嘛，都要回家。现在大部分同学都要住校。如果你跟宿舍的人聊，人家学习呢，没有时间去理你，听你这些，会觉得你耽误他时间。可是那个时候，我们小的时候，好像是每天骑自行车回家，这一个路上，我们就能够发泄不少。你既运动了，同时呢，就和同学一边吐槽一边说，到家这件事就好了，是不是？
1: 有时代原因。时代原因第一就是孩子的学习压力肯定是很大的。
0: 对，
1: 这个学习时间很长，学习压力很大，那么他相对应的情绪就会比较满，然后再加上他又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跟同龄人在一起消耗这些情绪，这是客观的时代的原因。几乎现在的孩子包括现在的成年人他可能都会存在这个问题。
0: 对， 是这样的哈、
1: 嗯。但是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家庭，家庭这块儿，现在可能很多家庭他更注重的是孩子你的学习成绩怎么样，你的分数怎么样，他可能不太说我会花那么多时间去关注这个孩子的情绪怎么样。
0: 嗯，对，你说这个父母有可能是有的时候我也和很多的爸爸妈妈聊天哈、啊，聊天的过程当中，你会大家也在谈这个教育或情绪的问题，就是聊的时候呢，他们会说我们不太在意这个分数，可是我发现每次孩子真要期末考试啦，或者是什么月考的时候呢，大家还是第一时间会谈论，先谈论多少多少分，班里的第一名多少多少分，怎样的。那后来我就在想，哎，不是大家说好了吗？不去谈论这件事儿吗？其实都说不在意，还是健康就最重要了，好像。就是不由自主的、嗯、其实那个才是他们自己真实的想法、啊、
1: 对对，这个东西肯定是会在意的，因为你在这个社会上你去面对竞争、
0: 嗯、
1: 你这个东西就要靠他了，所以说不在意，像跟我说不在意根本不可能，你必须会去在意他，但是说就可能不像以前那么用错误的方式去过度在意、
0: 哎、对、
1: 啊、我用相对理性的方式去减少在意，这个是可能的。你说我完全不在意，我见过，我身边有这样的老师，但是人家已经那个，人家妈妈就是他自己本身的状态是非常好，已经成长到主体性很强的，这他本身他就是一个孩子的榜样，孩子就能活成他这个样子，所以当我自身达不到那个样子的时候，你说我说我表面上说我不在意，那个只是可能用语言来安慰我自己，来稍微缓解一下我的焦虑而已。
0: 嗯。
2: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FM 97.8，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强军战歌的号角，当那一天来临的誓言与祖国不会忘记的深情，在2026年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上交汇。我们听到的不仅是3首旋律，更是一部用音符铸就的强军史诗。

听吧，新征程号角吹响，强军目标召唤在前方。2013年，随着新时期强军目标的提出，词作家王小岭与作曲家印青接到了创作任务，如何在几句歌词里既嵌入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核心要求，又能让战士们一听就会一唱就来。王小岭想到了号角这个意象，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是，这首仅八句话的《强军战歌》诞生了，它的创作过程也充满军营气息。总政宣传部组织将士们用跑步唱、立定齐唱、原地踏步唱三种方式试唱，只为检验那每分钟120拍的节奏是否能与战士们的呼吸和步伐完美契合。2015年央视春晚，阎维文的激情演绎让这首战歌响彻神州，它不再只是一首歌，更是一个时代的强军动员令。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歌哨声伴着起床号音，这歌声描绘着和平的日常，却紧跟着清醒的提醒，但是这世界并不安宁，和平年代也有激荡的风云。这首2005年的战歌源于王小磊在山西某机步旅出征大会上的切身感受，他同战士们一起在连旗上签名，那份同袍之情最终凝成歌词中上面也飘扬着我们的名字的誓言。

天来临，用排比与写实刻画了和平年代士兵整个待旦的群像，它是一份沉甸甸的提醒，真正的安宁源于时刻准备。

在茫茫的人海里，我是哪一个？在奔腾的浪花里，我是哪一朵？这深沉的叩问，唱出了融入集体、甘于平凡的崇高。这首歌最初为默默奉献的科技工作者与国防建设者而歌，他的战场不在前线，而在寂静的实验室与无垠的戈壁。不需要你认识我，不渴望你知道我，我把青春融进祖国的江河。这是无数无名英雄最朴素的告白。这首歌是一座用音符镌刻的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3: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日证实联合干预日元汇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4: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5: 2026年是15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15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3: 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 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2%。

0: 期。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1: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155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3: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155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155，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

0: 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业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前程。
1: 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2: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1: 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3: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1: 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6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
4: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5: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15/5良好开局。
0: 中国经济半年报。
6: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7: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个百分点。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8: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7: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8: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0: 暑期以来，全国各地文博场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作为2026年第37届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的重要文化项目，上海博物馆推出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自7月开展以来人气居高不下，观众方扬。
10: 这个展每个馆它都做了一个同历史时期中国文明和南美文明的对比，看了之后确实是蛮震撼的。
9: 上海博物馆馆长楚小波介绍，
11: 联动了我们上海很多其他的机构，比如说像上海动物园会开辟一个美洲动物的专区，同时我们还会结合上海旅游节、光影节、国际美食季等等，都会跟这个美洲主题一起互动。

0: 进入暑期，河南安阳市各大文博场馆客流保持高位，殷墟博物馆跟着馆长看展览公益活动，以商代军事文明为专题，通过青铜戈、商代复原战车等珍贵藏品，让参观者对殷商王朝的军事体系和战争形态有了更为系统的认识。观众田吉玉：
1: 我领略到了商代文化的辉煌，也领略到了商代战争时的恢宏场面，我在这里受益匪浅。
0: 围绕暑期不同年龄段研学群体的需求，中国文字博物馆推出甲骨彩刻、古籍装帧、竹简编联等特色手作课程。中国文字博物馆社教专员刘冰冰
2: 已先后接待研学团队61批次，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悟我们的汉字文化。
3: 由安徽博物院与深空探测实验室主办，国内40余家文博机构与科研院所共同打造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特展，成为青少年暑期研学的热门选择。安徽博物院副院长卞坚介绍：
4: 我们通过 3D 的数据的采集，对于这件文物的一些国态化的一些呈现，可以给孩子们做一些栩栩如生的演示。
3: 位于安徽马鞍山市含山县的林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今年暑期延长了开放时间，并推出了科普讲座、遗址夜游、天文观星等特色活动。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重庆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6: 今天雨带延续昨天的位置，依然位于华南和西南地区东部至华北东北一带，其中四川东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累计降水达到100到114毫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7: 预计未来3天呢，预计在华南的南部和西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湖南西部、湖北西部、陕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降水。
6: 高温方面，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有两大块，一块在东部地区，包括华北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中南部、江南东部；另一块在西边，包括新疆以及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张芳华表示，
7: 东部地区35度以上的，目前我们考虑会是在持续到8、9号前后；西部地区的，就主要新疆这块高温持续时间更长，然后强度也更大。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今天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
5: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今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
8: 中国烹饪协会近日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则回应称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宣布谈判的消息，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但是并未提及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发布视频展示一架 F-35 战机从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截至8月2号，美军已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还表示，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当地时间2号，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美国取消对伊朗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毫不知情。
8: 日本3号称，近期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2号晚表示，美日。

0: 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8月2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帖也显示，美国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帮助日本提振日元。
2: We're very strong.
3: 日元一直在走软，他们希望得到一点帮助。日本对我们一直不错，除了珍珠港事件，他们那时可不好。
1: 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对164日元。为遏制历史性的日元贬值，日本和美国两国货币当局于上周联手实施了买入日元的汇市干预。国际外汇市场上，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走势占据主导，日元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对156日元区间，这是自今年5月上旬以来，时隔约3个月再次达到这一水平。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
4: 摩洛哥2号称，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72人死亡的数据。目前当地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目前大部分非法移民已经离开，也有人仍在海岸边苦熬，期间还不断遇到西班牙国民警卫队驱赶。
6: I want your food.
3: 我想要吃的，已经4天了，我只喝了水，没有吃任何东西。我在摩洛哥什么也没有。
5: 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摩洛哥内政部2号发布声明说，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这是摩洛哥方面首次公布休达移民危机死亡人数。摩方发布的数据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的数据。此次共有近4万人非法进入休达。摩内政部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在多方呼吁后，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
0: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美东时间2号下午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下跌。
4: 印度南部遭暴雨侵袭，截至3号上午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
0: 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的山火仍未得到控制，大约6万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600座建筑物遭焚毁。
4: 欧足联3号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栾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栾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栾平县举办军歌嘹亮，文明传情八一建军节专场街角音乐会；栾平县举行茂龙溪晴暖八一致敬荣光暖心家园公益活动。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央视网播发央视快评，题目是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浦江潮涌，智慧东方，世界目光聚焦上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全球媒体热议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习近平主席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的这一重要讲话，直面人工智能时代的四大时代之问，系统提出四点重要主张，清晰擘画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蓝图，为人类驾驭智能浪潮、共享技术红利指明方向，引发国内外各界广泛共鸣与热烈反响。请听快评的详细内容。
1: 回望人类文明发展史，每一次颠覆性科技变革基于挑战并存，人工智能掀起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万物互联、人机协同已深度渗透生产生活，催生万亿级智能新产业，同时也带来安全风险、伦理冲突、数字鸿沟、规则割裂等全球性难题。个别国家将人工智能技术工具化、霸权化，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搞技术封锁、规则垄断，将这一前沿技术作为地缘博弈筹码。不少发展中国家缺乏算力、人才、治理体系支撑，在智能浪潮中有可能被远远甩在后面。算法偏见、深度伪造、自主系统失控等风险持续凸显。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站在维护和发展全人类共同利益的高度，以开放、安全、包容、共治四大维度构建完整逻辑，为全球破解智能时代困局给出清晰可行的中国方案，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赞同，被国际媒体称为具有里程碑意义。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是人工智能发展的根本路径。封闭排他只会阻碍产业进步，开源共享、跨界融合才是正道。多国科技企业代表评价，中国坚持开放创新的发展思路，为全球产业合作搭建公平平台，让人工智能真正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是人工智能行稳致远的前提。技术永远是人类的工具，绝不能脱离人类掌控，有必要构建覆盖法律、技术、预警、应急的全链条风险防控体系，统筹发展与安全，防范人工智能滥用恶用。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锚定人工智能向上向善的价值内核。人工智能不该成为抹平文化差异的工具，而应作为人类文明沟通的最便利的桥梁。各方应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定义人工智能底层逻辑，借助智能技术消弭文化隔阂，促进交流理解，拒绝单一价值观输出，追求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是弥合数字鸿沟、实现普惠发展的治本之策。人工智能是全人类共同财富，不应成为少数国家、少数群体的专属红利。中方始终践行真正多边主义，依托联合国等多边平台推动治理规则协同，主动分享技术人才、治理经验，致力于缩小南北智能差距，避免技术制造新的不公，彰显大国担当。海内外舆论普遍称赞中国方案真正站在发展中国家立场，兼顾各国发展诉求，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开辟了全新路径。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至。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全球，没有任何国家能够置身事外。期待世界各国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搭建公正、包容、安全、普惠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让前沿技术始终沿着向上向善的轨道前行，转化为增进全人类福祉、推动文明进步的强大正能量，共同书写智能时代人类发展的崭新篇章。
0: 记者侯月报道。近日， 为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我县举办军歌嘹亮、文明传情、新时代文明实践街角音乐会八一建军节专场演出。本次活动由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多家单位联合承办，以文艺演出赋能文明实践，向人民子弟兵致以崇高的节日敬意。本次活动以音乐加文明实践为载体，整场演出分为铁血峥嵘、雨水情深、奋进时代三个篇章，铿锵有力的合唱、强军战歌气势磅礴，振奋人心，激昂的旋律瞬间点燃全场观众的热情。红色情景剧《长征》生动再现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奋勇拼搏的艰苦征程，诗朗诵浩泽耀空，字字铿锵，深情满满，真挚抒发了家国情怀与逐梦山河的壮志豪情。此外，韵味十足的现场京剧《军民雨水情》，舞姿昂扬的舞蹈铸就中华魂等精品节目轮番上演，亮点纷呈。各类红色文艺节目以多元的艺术形式生动讲述强军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双拥优良传统，为现场群众带来一场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质感的红色文化盛宴。演出期间穿插设置了新时代文明实践有奖互动问答环节，问答内容涵盖国防知识、双拥文化、反诈宣传、文明礼仪等群众息息相关的实用内容，兼具知识性、趣味性和科普性。现场群众踊跃举手，积极参与，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学习知识，提升素养，让文明理念与国防知识深入人心。此次街角音乐会将红色文艺展演与精神文明宣传深度融合，摒弃传统宣讲模式，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传递爱国拥军理念，传播文明新风。活动不仅丰富了辖区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有效激发了广大干部群众爱党、爱国、爱军的真挚情怀，进一步凝聚了军民同心、携手奋进的磅礴力量，营造出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的浓厚社会氛围。记者宋佳庆报道。8月1号，茂龙溪集团联合中国计生协会暖心家园共同开展情暖八一致敬荣光主题公益活动，退役军人、公益志愿者、园区工作人员等多方代表齐聚茂龙溪华夏人文纪念园，以庄重仪式、暖心行动致敬革命先烈，赓续红色血脉，传递社会温情。活动现场秩序井然，氛围庄重肃穆，在线烈士陵园全体人员整齐列队，伴随着激昂雄壮的国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大家肃穆伫立，心怀崇敬。升旗仪式结束后，退役军人、公益志愿者等代表依次向革命先烈敬献花篮，全体人员集体肃立默哀一分钟，深切缅怀为国家和人民英勇献身的革命先辈。活动特邀来宾现场深情讲述革命英烈的峥嵘事迹与感人故事，再现了先辈们不畏艰险、奋勇拼搏、无私奉献的崇高革命精神。随后，在场人员手持鲜花向烈士纪念碑敬献鲜花，以崇高敬意追忆英烈功绩，传承英烈风骨。随后，大家有序参观园区红色展馆，透过文字资料与展品回望革命岁月，感悟初心使命，在沉浸式红色教育中汲取奋进力量。祭扫环节结束后，公益合作启动暨爱心捐赠仪式正式开展。仪式上，双方负责人依次致辞，现场签订公益共建协议，茂龙溪集团向暖心家园进行爱心捐赠，参会代表依次交流发言，全体人员还共同宣读了公益倡议书。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栾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今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走进今日书场。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1: 李胜奉命啊，到司马懿府中假意问病探虚实。当他进了司马懿的卧室，这么一看，司马懿确实病势沉重，另外这人老的也不行了，嗨，根本是把个人废了。李胜这才告辞回去报信，司马师把他送走了，返回了他父亲的卧室，告诉司马懿说李胜确实走了。司马懿腾的一下子蹦起来了，病得那样他怎么会蹦起来？感情刚才这一套啊都是做的把戏装的，死死实实的把那位李胜给糊弄了。司马懿没病啊，他病什么呀？他就是有点窝囊。自从曹爽听信了何晏一番话，贬了司马懿的太尉，把他封了一个太傅，明升暗降，司马懿就明白了，哦，这是曹爽夺我的兵权呢。从那儿他就不上朝了，他告诉他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也不要到朝廷去了，爷儿几个是闭门在家深居简出啊。司马懿在家里这十来年这个滋味也不好受啊，原来司马府中那是什么气派，夸嚓一下一落千丈啊，谁都不敢跟司马懿接近了，司马懿父子也不想跟任何人接近了。这十来年呢，虽说比不上当年刘备刘玄德投奔曹操免从虎穴，那滋味也差不多。司马懿啊也很担心呢、啊、他担心什么呀？因为他有过教训呢、啊、上一次他被贬过一回了，西蜀国的马谡出谋划策给司马懿造了个谣，曹魏不是把他给贬回宛城了吗？后来要不是诸葛亮兵出祁山，曹魏没有这么一员大将能可以抵挡诸葛亮的，所以才把司马懿又给搬请出了山，二次复了职。要没那么个机会啊，恐怕到现在司马懿啊也出不了那宛城了。这次把他这个太尉给免了，可比那次厉害得多。那次啊，曹魏把司马懿贬了就不理他了，现在司马懿明白那曹爽随时都在惦记着他呀，惦记把他除了。司马懿知道能把自己的太尉的军权给拿过去，这绝不是曹爽的主意，他没有这两下子，一定是他手下的一些智囊给他出的谋划的策。所以司马懿呀、啊，只有把门关上，在家里头这会儿忍着。这个忍耐可真不简单呐、啊，那不是一年两年呐、啊。司马懿能够忍得住，那司马师司马昭不让。这哥俩急得有时候是砸拳魔掌，顿足捶胸，就要去找曹爽，让司马懿给拦住了。司马懿给这两个兄弟是奖金比骨啊，说这算得了什么呀？当年江上姜子牙怎么样？渭水垂钓，后来这才遇到了文王。张良张子房如何呀？曾经在黄石面前三骂吕呀、啊、黄石公一抬脚啪把鞋扔在那桥底下去了，给我捡去，一次性如是者三次，眼前不是没有啊。就拿他汉丞相诸葛亮来说吧，在隆中耕种苦读十载呀、啊、咱们在这儿待这么几天就待不住了，

0: 这哥俩一听一咧嘴，父亲说的哪里话来？您说的这几位古人和咱们眼前的这位先贤诸葛亮啊，人家都是等明主呢，我们算干什么的？
1: 哎，司马懿微然一笑，儿说的哪里话来？我父子虽然不是等候明主，可是我们要伸我们的大志，要创我们的霸业。哦，司马兄弟点点头，恍然大悟啊，原来父亲比我们想的更远，心胸可真够大呀。不过可有一样，哪有时机呀，咱就这么忍着呀，那哪行啊。司马一听，我儿何必着忙啊，你没看吗，最近这曹爽经常外出行为采猎，我看这就是一个最好的时机。开始司马师兄弟二人不太理解这个父亲，后来明白了，呵，爷儿仨拧成一股绳了，是待机而动啊。一年一年又一年呐，总是没有这么一个好机会下手，这可怎么办呢？司马懿不是不着急呀，他怕让两个孩儿看出来他这焦躁不安的心绪。就在这时，李胜突然登门问病，司马懿乐了，机会来了，说明曹爽又想起我来了，咱们怎么办呢？赶快。如此这般，司马懿就开始装上病了。怎么那脸弄得那么黄那么绿呢？感情司马懿这后院有两棵老槐树，没事他就摘点那槐树豆子，这槐树豆煮完了那水一洗脸呐，要多难看有多难看。司马懿就用那水擦了把脸，他就往床上这么一坐，装的可真像啊，瓷瓷实实的，就把这李胜给糊弄了。现在他儿子回来跟他一说，李胜确实走了，司马懿所以从床上蹦起来了。司马师赶忙问呢，父亲，李胜因何来问病？哎，司马懿微微一笑，我儿还能不明白吗？最近曹爽又要离开此地去行为采猎了，肯定有人在他面前提起了老夫，让他多加小心。曹爽放心不下，这才把李胜打发来探问虚实。儿啊，方才为父这病装得像不像？司马师一听，双挑大指啊，老爹爹，您这病装得可太像了，甭别的，您就把那堆药往桌上一摆就够瞧的了，您再拿这槐树水一洗脸更像，特别您这吃药。行了行了，司马懿摆手，别叨叨这些了，你出去打听打听，三五日内大概这曹爽就要离开此地了，等此则一走，你我父子立刻行动，不得有误。遵命。不说司马懿父子怎么商量要夺权灭曹爽，再说说那抖了机灵的那李胜，他在这儿也没看出个所以然来，从司马懿府他出来了，回来告诉曹爽，说是这么回事，这司马懿已经病得不行了，说不定啊，三五日内此人呢、啊、就要宾天了，完了就。曹爽一听，摔杯大笑，你看看，哎呀，这桓范和我的弟弟曹丕还一再提醒我呢，让姑多加注意司马懿。我注意他什么呀？司马懿本来就是一块朽木了，如今病成这样，眼看这人就完了，我还有什么顾虑，还有什么顾忌呀？你等赶快准备，后天我们一起随驾叶翎行为呀，嘿嘿。

让人家司马懿这一个装病啊，就把这曹爽给蒙蔽住了。曹爽是真信了，他立刻全府上下一起打点安排，准备跟皇帝去夜完了陵就行为采炼。呵，到走这天，你瞧他这谱这大哟，好家伙，他手底下那些看家的护院的御林军兵以及一些将佐，由打在大街上雁别翅排开，排出好几里地去，旗分十色，青黄赤白褐黑红紫绿蓝，盔甲鲜明，刀枪越眼。再看这曹爽，金盔金甲呀，好几个人拥簇着他由打府中出来，他的马童把马给带过来。曹爽班安刚一上马，有人过来砰一把手把焦黄给抓住。哎呀，将军走不得呀。啊，曹爽低头一看，是他的智囊还犯。曹爽这气，你这不扫兴吗？这不是怎么这队伍排开了，人马都列好了，准备跟着皇帝要出城了，什么叫别走啊？你这算何意？将军您走可以，可是把曹丕将军、曹训、曹燕等二位将军得留下两位，不能都走啊，要是全走了城中空虚，如果有人图谋不轨反叛朝廷，该当如何呀？啊？嗯，曹爽这么一听，把那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真是岂有此理！谁这么大的胆子？难道说吃了熊心，吞了豹胆了吗？趁我不在，敢反朝廷，图谋不轨？我说先生，您是不是喝多了点儿？哎呀，大将军，我从不吃酒啊，您还是留下些人吧。哎呀，先生，你过于的多虑了。来啊，给先生备马，随我一起出城。哎呀呀，还饭摆了摆手，这样吧，将军，您执意要去呀，您去吧，把我留在家里。嗨，玩你都不去呀，你这个人真怪。好，那你就看家吧。说完了，曹爽上马，把鞭子这么一举，大声吆喝了这么一声，呼啪啦啦啦啦啦，鹰在空中这么一飞，狗在地下一跑，人喊马嘶，热热闹闹的出了城了。曹爽走了，司马懿父子这就开始活动起来了。司马懿和他两个儿子是分头行动，先找来了司徒高楼，又找来太傅王冠、太尉蒋济、尚书令司马孚，感情这些位都是司马懿的心腹人呐。不单单是这些位，别的地方还有呢。司马懿没找那么多人来，把这几位请到家里，首先是陈述了曹爽的罪状。这几个人一听就全明白了。太傅，您说咱们该怎么办吧？司马懿看着这几个人点了点头啊。我说呀，要先削掉曹爽的兵权。几个人挑起大指，一致称赞：太傅，您这样做太对了。可是得怎么着手呢？司马懿让高柔啊行大将军事，你呀、啊、就是现在朝中的大将军，你代理这职权，领着些人先把曹爽的军营给他占了，让王冠做中领军去占曹丕的大营，让蒋济和司马孚合写一份表彰，表彰是写给皇帝的，什么内容？臣曹爽之罪。司马懿一看表写完了，他马上吩咐立刻分头行动。司马懿亲自带领着蒋济、司马孚还有司马师、司马昭，直接就进了宫了，面见太后。

这位郭太后怎么一听司马懿见驾，她暗吃一惊。这位老太傅已经多年没上朝了，不是说他有病吗？现在病是好了，是怎么着？怎么这时候进宫来了呢？皇帝没在宫中啊，他要见我，见我能有什么事呢？招他来见吧。司马懿见驾十里已毕，他就把这个表彰递上来了，说请太后您先过目看看，这是我写给陛下。郭太后把这表这么一看，当时就惊呆了。哎呀，老爱卿，曹爽将军有这样的不法行为吗？司马懿在表中写得很清楚，一共啊给这曹爽列了三条大罪。第一啊，说他背负了先帝，托孤之重。第二呢，他阴谋僭越，想要篡位夺权当皇帝。第三，他在外边是横行霸道，鱼肉百姓，无恶不作，无所不为，此人应该削掉大将军衔，听候处置。真干脆啊，把这郭太后吓傻了。他本想要替这曹爽分辨两句，曹爽是曹氏宗亲呢，他能做这个事儿吗？但是郭太后没敢，他看司马懿站在他的面前，力目横眉，手扶佩剑，他敢说什么呀？炸着胆子说了一句话：哈哈，老爱卿，这皇帝没在宫中啊。司马懿点点头啊，我现在就把表彰送到天子的面前。他吩咐一声，让黄门官连夜把表彰送走，然后传令自己亲统三军，陈兵落水啊。随后洛阳城是四门紧闭，严禁出入。司马懿反了，呵，顿时间朝廷的空气就变了。这消息就让桓范知道了，就是那曹爽的智囊啊。桓范不是留下了吗？没跟曹爽去行为采猎去，他闷坐家中，心里头很不痛快。他替这曹爽着急，我给他出了这么多的好主意，这人他怎么就不听呢？他怎么就这么大意呢？派李胜到司马懿家去一趟。李胜回来说，司马懿病得很厉害，看看已经是不行了，年龄也很大了，合着这曹爽就算放了心了，说他再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大大方方他走了。这司马懿到底儿是真病了还是假病了，这都说不定啊。就在这同时啊，桓范得到了消息了，说司马懿啊领着他两个儿子还有蒋济、司马孚进宫见太后去了。桓范一听不好，这是不是与我家曹爽大将军有关呢？我得给曹将军送个信儿去。他带着一个仆人，骑着马就奔南关来了。到城门这儿这么一看呢，城门紧闭，叫官吧，守门官过来了。谁叫官呢？没有太傅司马懿的将令，三头六臂也休想出城。这人说完话一瞧，哟，是桓范，呵，是您呐，认识，感情是老邻居。桓范一瞧，是我，你放我出去吧。哎呀，这可不行，您呢？怎么，司马太傅吩咐过呀，要是放人出城入城啊，必须有他的大令，没有大令随便放人，那是掉头之罪啊。哎，这我怎么敢呢？桓范一笑，你不要害怕，别看我没有太傅的大令，我可有太后的军职。太后啊下旨让我去见天子，有密事禀奏。说着从腰里掏出小竹板来，这么一晃本又揣起来了。这守门官也没看明白呀，守门官一想，哦，放他出去也可以，一个是老熟人，再者说呢，人家腰里带着太后的军旨呢，大概啊要跟司马懿一说，
他也得放。

0: 那放就放吧。
1: 嘎吱的一下，这个城门开开了，桓范催马出城，出了城来一回头，他叫这守门官，守门官几步跑过来，您还有什么事儿啊？谢谢你给我开城，我现在啊去见曹爽将军，你要是担心害怕你就跟我一块走得了。啊，这守门官差点背过气去，不行啊，司马太傅有吩咐，是反沾曹爽边的人一概不许放，您刚才拿的那是，他还想接过来再看看。桓范啪一鞭子，哇，跑了。哎呦，把这守门官吓坏了，他赶快禀报司马懿。司马懿一听大吃一惊啊，你好大的胆子呀，你怎么把曹爽手下的心腹给放走了？不知道桓范是曹爽的智囊吗？这守门官呢、啊、简直吓成一滩泥了。司马懿倒没怪罪他，真是这几句把他给打发下去了，自己坐在这会儿捻然沉思半晌。司马懿啊没派人去追赶，就在这功夫，蒋济司马孚从外边进来。太傅，不好了。司马懿看怎么了？嗨，这个门官糊涂啊，让桓范给蒙了。桓范混出城外，准是给曹爽送信去了。太傅，您可早做定夺呀。嗯，司马懿摇了摇头，二位不必惊慌，桓范一走肯定去报信与曹爽。没关系，曹爽驽马练战斗，他绝不会听信桓范的劝说，谅曹爽难逃，这人跑不了。驽马练战斗这么回事，就是那烈马呀，哎，既不能耕地也不能拉车，哎，就什么活也干不了，齁馋齁懒，天天围在那马棚子里啊，只要是给他弄点草料一喂，他弄点水一印，他就不动弹了。这曹爽啊，就是那烈马，他胸无大志。哦，蒋济和司马孚连连点头，太傅您说的太对了。司马懿立刻吩咐人把徐允陈泰给找来了。司马懿当面交代这两个人，你们赶快去见曹爽，见着他跟他说，我并没有杀害他的心，让他不要害怕，我只是要削他们兄弟的兵权。这俩一听，当时领令就走了。司马懿虽然把这俩打发走了，还不放心，他派人呢把尹大木给找来了。这个人官拜殿中校尉。司马懿告诉尹大木，你也去见曹爽去，我给你写封书信，你把信交给他，你也劝说曹爽几句，让他不必害怕担惊，你就让他回洛阳就行了，我并不想加害于他，我可以指洛水为誓，以明我心。司马懿都发了誓了，你曹爽还能不放心吗？现在这位曹爽干什么呢？正陪着皇帝那行为采猎呢。他跟着这曹芳先到明帝陵夜陵之后，然后就扎下了帐篷，摆下了围场。呵，这些日子这曹爽这美呀、啊、简直天天跟驾云一样，都把他乐晕了。现在刨去皇帝就是他大了，吃饱了喝足了，一行为采猎，前呼后拥都是他的人呢、啊、你瞧他这高兴劲儿，简直是忘乎所以了。正在洋洋得意之际，黄门官把表送来了，这曹爽还在谷里蒙着呢，他一点风声没听到。当时皇帝把这马勒住了，曹爽也凑合过来了，他连马都没下，把那嘴这么一撇，谁送来的表啊？

谁给天子上的表啊？他根本没拿这当回事儿，大不了让侍臣读一读，然后啪往旁边一拽，继续玩儿。哎，曹爽就这么个心理状态。这黄门官一听，谁上的表？哈，启禀大将军，是太傅司马。

我说他病得都不行了，现在怎么突然给皇帝上表啊？啊，那读一读吧。侍臣把表接过来，高声朗诵，把这表这么一读，当时皇帝曹芳眼直了，皇帝眼直了，您再看那曹爽，连马都下不来了，瘫在马上了，当时那脸就变了色儿了，哎呦，脸色的难看呢，跟青果一模样，都绿了。那表里头陈他三条大罪，这可怎么办呢？众文武也都傻脸了，大伙围拢过来，大瞪着俩眼睛瞅着那皇帝和这曹爽。那曹芳皇帝才18岁，他能拿定什么主意啊？还得听曹爽的。曹爽现在都已经傻了，他脑子里空白了，什么主意他也没有了，他就瞅着他那仨兄弟，希望他这几个弟弟给他出个主意。就那曹熙、曹顺、曹燕呢，就他这仨兄弟比他还废物呢，不单不给他哥哥曹爽出主意，还七嘴八舌的埋怨起他哥哥来。你看怎么样？当初我就提醒过你，让你留着司马懿的神，你总是那么大意。就拿这次行为来说吧，家里你也应该留点人呢、啊、你可倒好，全带出来了，司马懿何如人也啊？连西蜀的汉丞相诸葛亮啊都打不过他，你不想想你是他的对手啊？七嘴八舌，哎呀，这通指责这曹爽啊，不就吵得脑仁疼啊？行了行了，你们都别埋怨我了，事到如今了，你们埋怨我又有什么用啊？你们倒给我出个主意，咱们怎么才能把命保住啊？还是他那三弟曹燕机灵，大哥您别着急了，我还要想活命啊，只有一个办法，你快说，咱们哥几个自己把自己全捆上得了，咱们一块儿上司马懿跟前去请罪去。司马太傅那人呢挺厚道，看咱们这可怜样，他不一定能杀了咱们，也就把咱饶了，这主意您看怎么样？你瞧他这兄弟给他出这主意，曹爽还直点头呢，看他那意思好像是同意了。不是，曹爽懵了，他忘了这摇头不算点头算了，他心里边一劲犯嘀咕，什么自服去见司马懿，那他还不把我杀了啊？怎么能饶得了我呢？不行不行，你这主意使不得呀，那我们可就没有别的主意了。哎呀，这可怎么办？正在一筹莫展之际，曹爽猛地这么一抬头，哟，看远处打马扬鞭来了两个人，他一眼就认出来了，是他的智囊桓范。哎呀，好了好了，桓范先生来了，快来快来，他急忙招手啊。桓范到了跟前，翻身下马，首先见驾，然后给曹爽施礼。大将军，大事不好了，司马懿反了朝廷了，他已经派兵把洛阳城围了个水泄不通，而且他亲率三军陈兵落水。大将军您赶快护圣驾回许昌，然后您好调兵讨贼。司马懿陈兵落水，给皇帝曹芳写了一份表彰，要削这曹爽的兵权。曹爽啊，简直都吓晕了，正在无计可施之时，他那智囊来了，桓范给他出了个主意，说是现在司马懿已经反了，您呐、啊、赶快保着圣驾到许昌，然后您调兵遣将，兵伐司马懿，为国除奸呢。啊，曹爽听着这会儿，他瞅着这桓范，你说什么？你让我调兵伐司马懿，
正是

灵啊，我哪打得过司马懿呀、啊？再说我上哪儿调兵去？哪有兵啊？哎，桓范一皱眉，大将军，我为什么让您保圣驾幸驾许昌啊？许昌啊，兵精粮足，从粮草上来说呀，能够支持十年八年也吃不完，而且那有很多兵将。哎呀，曹爽摇了摇头，许昌那点兵哪能打得了司马懿呀？桓范听得这会儿一愣，什么打不了司马懿？大将军，您不看一看，这有这么多的大臣，天子又在您的身边，您官拜大将军，不单单可以说调动许昌的人马，您可以调动青州、冀州、并州、幽州各州人马呀。您借天子之名讨伐逆贼司马懿，名正言顺吊民发罪呀。大将军，这时候您可不能迟疑了，您可不能举棋不定啊。桓范都急了。曹爽一听，哎呀啊，我保着皇帝上许昌，然后我调动各路人马伐司马懿，正是，哎呀不行啊。桓范一听，怎么了大将军？怎么不行啊？哎呀，你怎么就不想一想，我的家眷在洛阳城内呢？我们兄弟几个人的家眷都在洛阳呢，我怎么能上许昌啊？啊！桓范一听愣了，大将军，您不上许昌，想上哪儿啊？你没来的时候啊，我们哥几个正合计呢，是不是我们把自己捆上，去见见司马懿，求他把我们饶了就得了。什么？桓范听着这会儿，抢步上前，咔一把就把曹爽的马交环抓住了。大将军，你想自投罗网啊？万万使不得呀！你们兄弟几个人要是自服去见司马懿，是准死无活。您别看您的家眷在洛阳呢，那不要紧，只要您调来兵马围困住司马懿，他绝不会杀害你的家眷，家眷也保住了，您的这个将军职位也丢不了，而且您还为国为民立了大功。大将军，这时候您可不能迟疑了。哎呀，说的这会儿，桓范回头看了看那些随驾的文武，你们倒说话呀，我说的对不对呀？你们怎么不劝劝大将军呢？众文武这么一听，嗯，桓范先生说的有理呀，可也倒是啊，这倒是个办法，要不咱们保圣驾奔许昌吧。桓范点了点头，大将军，您听见了没有，现在只有这一条路了，这个地方离许昌并不远，用不了半日之功我们就赶到了，到那儿之后兵也有了，粮也有了，我们就什么都不怕了。用兵讲究兵贵神速，现在是速则生迟则亡，您可不能再犹豫了。曹爽看了看桓范，又瞅了瞅身边他这几个兄弟及那些文武，他把嘴一咧，哎呀，你们都别逼我了，让我再好好想想不行吗？正在这功夫，由远处飞来两匹快马。哎呀，大将军，你看又来人了。谁来了？曹爽战战兢兢地往远处这么一看呢，果然来了两个人，是徐允和陈泰，这俩奉司马懿的将令来劝说曹爽来了。他们下马之后也是先见驾，然后给曹爽施礼。大将军，您这是要上哪儿啊？曹爽这么一听，上哪儿？哦，这不是吗？
还范先生以及这些文武给我出主意呢？司马懿现在反了朝廷了，他们让我到许昌去调兵遣将，兵伐司马懿。嗨，徐允陈泰一笑，大将军，您这又何必呢？我们是奉司马太傅之命来劝说您来了。曹爽一听啊，身子一摘歪，差点肩膀上掉下来。是司马懿打发你们来的？您不必紧张，司马太傅没有伤害您之意，只是说您呐、兵权太重了，想要削掉您的兵权。再说了，司马太傅也没有反朝廷啊，他只是陈兵在洛水，在那儿等着您呢，您干嘛跑许昌去啊？我们劝您呐、您赶快回洛阳吧，回洛阳见见司马太傅，然后您好居家团圆呢、哪有把家扔到洛阳您跑到许昌去的道理？干嘛去呀？曹爽一听言之有理呀、刚才我就说了，我走倒可以，可我那家眷怎么办呢？哎，我说二位，司马懿真的不想杀害我家兄弟，真的呀，要不然干嘛打发我们两个人来劝您回去呢？您别瞎闹了，赶快走吧。可把旁边站着的桓范给气坏了，嘟，他冲着徐允和陈泰大吼一声，你们两个一定是司马懿的心腹啊，想用稳军之计把我家大将军诓回洛阳。大将军不能回去，咱们赶快走。说着他又抬起手来了，看那意思啊，桓范要扯着曹爽马的交环，要把他给拉到许昌去。哎呀，桓范先生，人家二位大老远来了，这不也是一番好意吗？你听一听，等着你把话说完了，你可不能听这两个人的话呀。就在这功夫，那尹大木又赶来了，赶来他见过驾之后，啪把司马懿给曹爽写的那封书信交给曹爽了。尹大木所说的和那徐允陈泰是一样啊，大将军您别瞎跑了，司马太傅并不想加害您，方才这二位可能把话都跟您说明白了，我呢虽然是后赶来的，司马太傅让我把这信给您送来，在写完信之后，太傅当着我的面是指洛水为誓啊，他都发誓了，绝不能害您，您赶快啊保驾回洛阳吧。旁边那桓范一听，气得苍啷一下把佩剑抽出来了，他横剑站在这仨人的面前，你们三个再敢胡言乱语蛊吓我家大将军，我就斩了你们。曹爽急了，嗨嗨嗨，桓范先生不要如此嘛，人家也是一番好意。哎呀，大将军，他是什么好意呀、您赶快走吧。这个这么说，那个那么说，把这曹爽给闹的，这骑着马上瞅瞅这些人，哎呀，这些位劝说我的主怎么都俩脑袋呀，感情曹爽晕了，眼都花了。他一想，行了，你们都别劝了，等我回到帐中好好的想想再说吧。他比那木头桩子强不了多少，这小皇帝才十几岁，他这么一听啊，这两边他谁也惹不起，当然要说他向着，他是向着曹爽啊，那他们家的人呢，可是他又怕司马懿，所以说两边惹不起，这皇帝也都木那儿了。众文武一瞧，大将军回帐想去了，那咱们把皇帝送走吧，他们就把皇帝啊给送回御营去了。这曹爽呢，曹爽回的大帐是受了罪了，你瞧他在帐里这通折腾，他先把身边的这些亲军小校全由大帐里给轰出去了，现在该吃饭了，人家把酒饭早就给他摆好了，他瞅了瞅，
吃的喝的可全不错。

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草坡里蹦的，呵，山珍海味全都有。可是这位曹爽将军呢，一口也咽不下去，他脸涨得通红，脑门子上青筋蹦老高。怎么了？他想心事想的。曹爽心想，我怎么办呢？我上许昌，我家眷怎么办？我去见司马懿，那么他要杀了我呢？哎呀，司马懿真能杀我吗？可有人告诉我，他已经只落水为师了。他说的可挺好，是要我的兵权呢。那么万一要我的兵权再杀了我呢？司马懿只要能把我的命留下，我心甘情愿把这大将军的军权呢就让给他，我在家享两天清福就得了。哎呀，司马懿能不能答应啊？哎呦，你瞧把这大将军曹爽给急的呀，蹲蹲站着趴趴卧卧，怎么待着都不合适啊。最后啊，他左手抱着印绶，右手提着宝剑，蹲在地上他哭了。这公分大帐口外还站着好几个人呢。谁呀？就是他那几个兄弟。他那几个兄弟本想进来给他哥哥出个主意，又出不出什么好主意来。因为曹溪这几个兄弟啊，比他这哥哥曹爽还饭桶。就在这功夫啊，远处走来一人，正是还饭呢。他把曹溪他们推到一边，一挑帐帘就进来。大将军，哎，大将军哪儿去了？还饭注目一看，哦，在这儿蹲着呢。大将军，您想好了没有？眼看天都快亮了，您已经都想了一夜了，再也不能迟疑了，再要迟疑一切就全完了。这曹爽听到这儿，一挺身站起来了。桓范这么一瞧，哎呦，大将军满面泪痕呐。只见曹爽啪把印绶往桌子上一摔，嘡啷把宝剑扔地下了。我想好了，哦，立刻拔营起寨。不，我哪儿也不去了，我回洛阳。我心甘情愿把大将军的军权交出，只要司马懿能饶我一条活命，使我居家团圆，过个清闲太平时日，我曹爽终生大愿足矣。桓范听得这会儿长叹一声，转脸就出了大帐，来到帐外，他是放声痛哭啊。他哭曹真，骂曹爽啊。哭曹真干什么呀？曹真一生自命不凡，傲慢自负，没想到养了这么个窝囊废的儿子，就这曹爽这匹母马与犬势相同，就是一口猪一条狗，还是个贪生怕死的赖皮狗，我们全都毁在他手里了。任凭这桓范怎么哭怎么骂，这曹爽是不管这套了，他是决心向司马懿交印投降了。他派人先把这陈泰和徐云找来，呵，向这二位啊献了一番殷勤。您看，您二位大老远的跑来了，给我传来这么一个口信儿，既然太叔不加害我，那行了，我心甘情愿把印绶交出，只求得呀让老太傅放我一条活命，使我们全家能够团聚，我就感恩不尽了。陈泰看了一眼徐允，两个人点点头，嗨，大将军你就放心吧，我们一定在太傅面前给你多进美言。哎呀，谢过二位。贺他双手捧着这印绶刚要交给陈泰，从旁边过了一个人，大喊一声，一下子

把曹爽的胳膊给抱住了。哎呀，主公，这阴手交不得呀！把曹爽吓一跳，他以为又是还饭。还饭这回是彻底泄气了，甭说劝他，连瞅他都不瞅他了。那么过来这个抱他胳膊的是谁呀？主簿杨从啊。主公，不能交出阴手，您要交出去，就等于把您项上的人头交给司马懿呀，你的命就没了。一旦交出阴手，是总死无活。您还是听还范先生的话吧，咱们杀了这个陈泰和徐云，我们马上保着圣驾去投许都。曹爽一听，你瞧又来了，你是诚心害我呀，是怎么着啊？你没听人家这二位说吗？要在司马太傅跟前给我进些美言，我不回洛阳居家团聚，我上许都干什么去呀？你给我闪躲在一旁吧！他一把主簿杨从给推一边去了，把主簿杨从气得眼睛都红了，扑通一下坐在地上，半晌无言，把这人给气傻了。陈泰徐允就不搭理这些了，人家到过印绶，转身就走出大营，去见司马懿去了。曹爽啊，这心里算踏实点了，不管怎么样，自己折磨自己想了一夜，终于想明白了，还是得回家呀，啊，收拾收拾咱们走吧。说着话他就出了大帐了，出帐来一看呢，除去他们兄弟几个人，还有他那几个走投无路的谋士在他旁边那儿站着，剩下没多少人了。怎么回事？感情曹爽交出印绶这消息一经传出，所有的士卒这么一听，什么曹爽交印投降了，那咱们散了吧。呼啦的一下子，不是说兵败如山倒吗？兵散也如流水啊，全跑了，还剩下那么个十几个士卒。曹爽一瞧，嗨，剩几个就不少，司马太傅要是饶了我这条命，我以后就回家赋闲享清福去了，要那么些人干嘛呀？怪费饭的。来啊，给我带马。谁给他带马呀？谁理他呀？那没关系，我自己带。曹爽上了马了，带着这二三十人就奔洛阳来了。那皇帝怎么办？皇帝就跟着他呗，也得起驾呀。来到洛阳桥头这儿，咱们一瞧，嚯，司马懿列着大队人马在这等着呢。这位司马太傅是一马当先呢，金盔金甲，好不威武。列队在这干嘛呢？接曹爽啊。谁接他呀？接圣驾，主要接的是皇帝曹芳。等把皇帝的圣驾让过去之后，曹爽这波人才过来。曹爽老远就把那嘴咧开了，干嘛呀？他想跟这司马懿递个稀罕，打个招呼，献点殷勤。他那斜肩谄笑的那相，人家司马懿本把脸甩过去了，甭说跟他打招呼，连瞧他一眼都没瞧。曹爽几个兄弟像夹尾巴狗似的，由打司马懿的眼皮子底下溜过去了。还饭的马过来了，您别看司马懿没搭理这曹爽兄弟，他可跟还饭打了个招呼。啊，还先生，你报信到得很快呀，怎么你也随着曹爽回来了呢？哎呀，还范连头都没抬呀，他有什么话好说呀？耷拉着个脑袋往前一催马，跟着他那主公曹爽进了城了。来到城里呀，还范啪把马头一拨，穿小胡同回家了，回自己家去了。曹爽呢？曹爽也回家了。进门来看见他媳妇儿，呵，抱头先哭一场。这能耐他到县城
还没哭完呢，就听外边咔嚓一声，把曹爽吓一跳。出什么事儿啊？现在他已经成了惊弓之鸟了。你别瞧他把这印绶交给司马懿了，曹爽那心一直在喉咙口这儿提着，他就怕司马懿一变脸杀了他。有人来报骑兵主公，咱的大门让人给锁上了。是吗？曹爽跑出来扒门缝这么一看，可不是吗？一个头后头的大个铃铛锁把他这门给锁上了。不单单锁上他的大门，司马懿啊还调遣了800居民百姓把这曹爽的家给看起来，一天三班倒，你想跑也跑不了。曹爽害了怕了，赶快问他几个兄弟，我说这司马太傅这怎么回事啊？怎么把咱们大门给锁上了？而且周围这邻居住户都轮着班出来看着咱们，那这怎么办呢？这个是不是要加害你我兄弟？他向他这几个兄弟问计，问他这几个弟弟，还不如问那烧火棍呢。这几个什么也说不上来，光剩了哆嗦了，比他哥哥曹爽还紧张啊。曹丕想了一想，哎呀，这也说不定啊。哎呀，曹爽一听什么说不定，那咱不就完了吗？这个您别紧张，我看这么办得，咱们试探试探司马懿，看看这位司马太傅是不是要害我们。曹爽点了点头，怎么试验呢？咱就说呀，咱家没吃的了，您写封书信派人给司马懿送去，跟他借点粮，他要借了咱们呢，就说明他没有害我等兄弟之心。如果他要不借，那可就菜刀剃头悬了。这曹丕怎么总说这词儿？他不学无术，他哪儿说得出一句整装话来呀？曹爽这么一听，嗯，这话倒有理，但是要不借可怎么办呢？那咱们兄弟几个人就得跪在司马太傅跟前苦苦求饶啊。曹爽一听，好，试试吧。呵，他写了这么一封书信派人给司马懿送去了，跟司马懿借粮。哎，这司马太傅真不错，借给曹爽粮食100斛啊，好几大车给他送来了。哎呦，把这曹爽给高兴的呀，俩手拍巴掌都拍不到一块儿去了。哎呀，他左手拉着他兄弟曹丕，右手拉着曹顺，你们看见了没有？司马太傅并没有加害我等兄弟之心。哎呀，咱们跟他一借粮，他就借给咱们了，看来真的是放我兄弟一条活路啊。我琢磨着司马太傅也不忍下手嘛，啊，我弟兄从此无忧矣。哎，我说主公啊，那大门可还锁着呢，粮食搬进来之后接茬又把门锁上了。曹爽一听，锁着锁着呗，那更保险。嚯，曹爽几个兄弟一点负担都没有了，该吃吃该喝喝，闹了个挺乐呵。司马懿给他送粮食，真的想给曹爽一条活命，哪是啊，司马懿用了一个稳军之计，他先把曹爽稳住，留出点空当时间来啊。司马懿太傅啊正在审讯他那几个智囊呢，把曹爽手下那几个心腹人何晏、桓范、李胜、毕轨、丁密、邓阳，还新增加了一个宦官张当，司马懿把他们全抓起来了，释反曹爽的心腹人无一漏网啊。把这些人抓齐了之后，加上曹爽一家以及他的三族亲友一并推上市曹问斩，把曹爽的家产财物尽抄入库，然后出榜安民。安民干嘛呀？啊，

0: 这些日子洛阳乱得不像样子了，朝里出了这么一件大事，黎民百姓能不慌乱吗？大家见了这个布告，心里头全踏实了。没有几天的功夫，这洛阳就恢复了正常了，平静下来了。那么曹爽手下原来那些官员呢，司马懿让他们是各负其职，绝不加害，该干嘛还都干嘛，都处理完了，司马懿这才上殿奏文，得跟这皇帝曹芳说一声。皇帝曹芳这么一瞧，哎呀，老太傅，您为国出奸功劳太大了。曹芳嘴里是这么说呀，心里头蹦蹦一劲打鼓，他怕司马懿，不知道跟司马懿说点什么好了。他立刻加封司马懿为当朝宰相，赐九锡。司马懿啊是坚持不受，丞相他也不当，九锡他也不要。这司马懿可真够高明的，挨骂的事儿一点不干的。别看他不当宰相，不受九锡，可是父子三人呢、从此统领国家大事，曹魏朝中一切军政财文的大权都归了司马父子了。司马师和司马昭这才长长出了一口气，这十几年憋得够瘦啊。哎，爷儿仨坐定了，这么一想，说是把曹爽虽然给除了，可是周围的这些州郡还有没有曹爽的禁足啊？司马师猛地想起来了，父亲，有啊，现在在雍州，镇守雍州的夏侯叔侄就是曹爽的禁足。夏侯叔侄谁？夏侯霸和夏侯玄。那位征西将军夏侯玄，您可不能不防啊。夏侯怎么会是曹爽的禁足？当然是了，曹操曹孟德不是原姓夏侯，过继给姓曹的了吗？人家是一家人呐、夏侯霸与曹爽亲如兄弟。据孩儿所知，他们过去往来十分亲密，现在咱们把曹爽杀了，夏侯叔侄能不知道吗？他们一旦得到消息，立刻就能在雍州谋反呐、那就能成为你我父子心腹之患。父亲，您可不能不防啊。司马懿手捻着胡须，点点头，我儿言之有理，但是你们兄弟也不必担心夏侯叔侄谋反，待老夫将夏侯玄、夏侯霸招进洛阳议事，趁机动手剪草除根。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三国演义》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优美的旋律，动听。
3: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山河无恙， 军魂永存。2026年8月1日，我们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99年前的一声枪响划破暗夜，唤醒中国。99年后的今天，山河锦绣，国泰民安。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回望历史，致敬军人，传承八一精神，共同读懂属于人民军队的光辉历程与家国担当。时间回到1927年，彼时的中国风雨如晦，山河飘摇，大革命遭遇失败，白色恐怖席卷全国，无数革命志士流血牺牲。惨痛的现实让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就无法守护革命成果，更无法拯救民族危亡。在最危急最关键的历史时刻，南昌起义爆发。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革命先辈率领起义将士在南昌毅然举起义旗，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这枪结束了我党没有独立武装斗争力量的历史，这枪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崭新篇章，这枪点燃了中国革命星星燎原的不灭火种。南昌起义是人民军队的诞生起点，更是八一精神的红色源头。从这一刻起，一直听党指挥、为民而生、英勇无畏、不怕牺牲的人民军队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从此，中国革命有了坚强支柱，中华民族救亡图存，有了最硬核的底气与希望。99载岁月流转，99载砥砺奋进，从南昌城头的星星之火到保卫山河的钢铁洪流，人民军队走过了极不平凡的光辉征程。土地革命年代，红军将士爬雪山、过草地，历经千难万险，坚守革命信仰，在绝境中保存火种，积蓄力量。抗日战争时期，人民军队挺身而出，浴血抗敌，深入敌后战场，以血肉之躯敌于外侮，守护苍生。解放战争时期，大军南下，所向披靡，推翻旧的压迫，解放亿万人民，让古老中华迎来新生。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民军队的使命从未停歇，初心从未更改，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志愿军将士以无畏气概打出国威军威，换来山河安宁。边疆哨所、碧海蓝天、雪域戈壁，一代代官兵默默坚守，寸土不让，守护祖国每一寸土地。没有硝烟的和平年代，人民军队依旧冲锋在前，洪水来袭他们逆流而上，地震突发他们奔赴一线，山火肆虐他们挺身而出。哪里最危险，哪里就有子弟兵的身影，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人民军队的担当。99年来，人民军队始终与人民同心，与祖国同行，用忠诚、热血、坚守诠释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99年风雨强军路也是一条自强不息、逐梦前行的奋斗路。曾经的小米加步枪一步步迭代为大国重器钢铁长城，曾经的单一兵种作战发展为陆海空火箭军多兵种协同的现代化强军体系。装备在变，面貌在变，作战能力在变，但忠诚于党的军魂、保家卫国的初心、敢打必胜的血性始终从未改变。99载峥嵘沉淀出厚重深刻的八一精神，那是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无畏，是千难万险绝不退缩的坚韧，是对党绝对忠诚的纯粹，是守护家国人民的担当。八一精神是穿越百年历久弥新的红色精神，是融入民族血脉代代相传的精神力量。今天我们身处和平盛世，远离战火硝烟，但我们从未远离国防，从未远离担当。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一个民族的复兴离不开安宁的环境，一个国家的强盛离不开强大的国防。99年强军历程告诉我们，岁月静好，从来都是有人负重前行，山河无恙，从来都是军人默默守护。新时代新征程，传承八一精神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与使命。对于青年而言，铭记历史就是不忘来路，珍惜当下，致敬军魂就是心怀家国，砥砺奋进。我们不必奔赴枪林弹雨，但可以坚守初心，踏实奋进。我们不必戍守边疆，但可以厚植爱国情怀，涵养拥军之心，把红色历史记在心里， 把八一精神融入日常，把家国担当扛在肩上，立足本职，勤学笃行，向上向善，以青春之力奋进新时代，以点滴行动守护盛世中华。这就是新时代年轻人对军人最好的致敬，对强军梦最好的践行。99载栉风沐雨，铁血军魂生生不息，新时代扬帆起航，强军征途步履铿锵。回望过往，南昌城头枪声嘹亮，点燃革命星火；展望未来，强军号角声声激荡，奔赴复兴华章。让我们永远铭记峥嵘革命岁月，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八一精神，心怀崇敬，不负时代，不负山河，以青春护家国，以奋斗赴荣光，同心共筑强国梦、强军梦。本期话题已就位，到此结束，感谢收听，让我们下期再会。

0: 汛期灾害应急安全防范。
1: 户外突遇狂风暴雨怎么办呢？暴雨天气的出现都会伴随雷电和狂风，还有可能导致山洪爆发、河流泛滥、内涝自水、毁坏庄稼以及建筑物资、人畜伤亡、交通与通信受阻等问题。面对这样的危险天气，我们要以保护自身安全为前提，做到一、水中行，避井坑。在街上突遇暴雨，路面会短时间内形成大面积积水，此时我们要以四周有关的警示牌为标志，注意路面状况，防止跌入硬井、地坑、沟渠等之中。二、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骤不及防，一定要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人身伤亡。三、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一定要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此刻要尽量绕行，千万不要强行通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山区暴雨来临之际，禁止在坡边多停留，提防突发泥石流而造成人员伤亡。预防雷击的必要措施。随着雷雨天增多，雷击现象也会时有发生，给人们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面对多发雷雨天气，我们一定要做好应对措施。一、雷雨来临前，我们要及时留意天气预报，预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二、下雷雨时要尽量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关闭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电器的电源。三、外出时遇雷雨天气，不要在空旷地停留，也不要躲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高楼墙边，要尽量寻找低凹地藏身。四、游泳划船时遭遇雷雨天气，一定要尽快上岸，寻找安全的避雨场所。五、正在车内遭遇雷雨天气时，一定不要把头伸出窗外，因为汽车具有防雷功能，所以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六、当附近的高压线遭雷击断裂时，注意保持警惕，因为高压线断点附近可能存在跨步电压，若身处附近，一定要双脚并拢，跳离现场。七、一旦身边有人遭遇雷击，切记千万不能立刻用手接触触电者，要立即拨打救助电话。突遇泥石流怎么办呢？泥石流具有爆发突然、来势凶猛、迅速等特点，通常伴随崩塌、滑坡和洪水破坏的多重危害。面对这样的危急情况，我们一定要学会自救。一、在山区发现有泥石流迹象，要立即观察地形，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跑得越快越好，绝对不能向泥石流的流动方向跑。二、千万不要上树躲避，也不要停留在陡坡土层较厚的低凹处，或躲在滚石、乱石堆后。三、泥石流发生时，一定要设法从房屋里跑出来，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迅速到开阔地带，防止被埋压。四、要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不要躲在有滚石或大量堆积物的陡峭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0: 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中共河北省委十届十一次全会在石家庄举行，省委常委会主持全会，罗文讲话。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国

0: 共产党河北省第十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1: 王正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经济运行、人工智能发展、基础教育、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
0: 牵住牛鼻子，打造动力源，共建幸福圈。我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实施重大国家战略和国家大事，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
1: 加强田间管护，确保稳产丰产，全省6000多万亩秋粮长势良好。
0: 2026年，石家庄第二批公租房今天起正式申报，涵盖68个小区。
1: 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1%，海上粮仓持续扩容。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近日发布，我国反网暴治理将迎来首部专门性法律。
1: 美国华盛顿州山火肆虐，约6万人需紧急撤离。

0: 8月3号，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在石家庄市举行。
1: 会由省委常委主持，省委书记罗文代表省委常委会讲话。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11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全会决定，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11次代表大会于2026年11月在石家庄市召开。全会指出，召开省第11次党代会是全省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努力做好各项工作，以优异成绩迎接省第11次党代会召开。全会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引领航向，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以思想理论水平的提高促进政治能力领导能力的提升，确保河北各项事业发展的正确方向。要坚持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牢牢把握党中央关于河北的战略定位，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末端发力，终端见效，不折不扣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落实。全会指出，要坚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坚持党管干部原则，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严把用人政治观、廉洁观，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加强干部作风建设，锲而不舍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毫不松懈整治四风顽瘴痼疾，将党风党纪硬要求变为硬举措，让铁规矩长出铁牙齿。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保持战略定力和高压态势，全方位织密制度的笼子，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全会强调，要坚持以实干实绩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巩固提升京津冀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要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

境。要提升治理能力，着力保障改善民生，切实做好安全生产、信访维稳、扫黑除恶、食品药品安全等工作，有效防范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重点领域风险。要毫不松懈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持续拧紧责任链条，加强隐患排查整治，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会号召全省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省委委员、候补省委委员出席会议，不是省委委员、候补委员的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党员领导同志、省检察院检察长、省纪委常委，不是省委委员、候补委员的各市、含定州、新集市党委书记、组织部部长、雄安新区党工委分管组织工作的同志、省委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第

2026年8月3日，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下面摘要播发。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定于2026年11月在石家庄市召开。大会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建设忠实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堪当时代重任的坚强领导集体，科学绘制发展蓝图，优化净化政治生态，组织动员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在推进创新驱动发展中闯出新路子，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中彰显新担当，在推进全面绿色转型中实现新突破，在推进深化改革开放中培育新优势，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展现新作为，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河北力量。大会的主要议程，一是听取和审查中共河北省第十届委员会的报告，二是审查中共河北省第十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三是选举中共河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四是选举中共河北省第十一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会号召全省各级党组

0: 实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1: 8月3号，省长王正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经济运行、人工智能发展、基础教育、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认真贯彻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按照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要求，狠抓各项举措落实，谋划好推进好两重建设、两新工作和六张网项目，围绕扩大内需、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稳定外贸外资三农工作、民生保障、防风险等领域，谋深载体抓手，细化完善举措，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我省特色产业，强化算力保障，深挖数据潜力，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行业专用大模型典型示范，把算力优势转化为发展实效。要扎实做好全省基础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和高质量发展工作，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积极适应人口变化趋势，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工作，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会议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全面落实李强总理在唐山调研慰问时的讲话要求，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强化应急救援准备，毫不松懈抓好防汛工作，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河北抓住用好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等机遇，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强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持续推动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在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第二组团项目建设现场，数百名建设者正在进行学科用房和游泳馆等设施施工，校区总占地面积2450亩，建成投用后可满足3.6万名学生学习生活需求。中铁建工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第二组团项目游泳馆组团总工程师黄玉章：
2: 我们承建的北科大雄安校区项目包含着一座游泳馆、两栋学科用房、两栋门房，总建筑面积约7.8万平方米。当前游泳馆主体结构已完成全面封顶，项目后续工作将全面转入二次结构施工及装修阶段，工程计划于2027年8月竣工交付。
0: 牵住牛鼻子，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有力有序。如今，中国兴网、中国中化、中国华能三家央企总部稳定运营，中国矿产总部主体结构封顶，首批4所高校与2家医院全面大规模建设。2023年以来，新引进央企2、3级子公司157家，中央企业累计设立各类分支机构400多家。雄安加速夯实骨架，汇聚人气，孵化未来。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是保障。今年4月，京津冀党政主要领导在京召开工作座谈会，研究推进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和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等重点任务。2023年以来，京津冀轮流举办这样的会议，形成了从决策到落实的完整体系。河北发挥环京津的地缘优势，从承接疏解中汲取新优势，在优化分工中集聚新动能，发展后劲持续增强。 在唐山百川共享制造工厂应用于各种

0: 种场景的机器人随处可见。企业在京津设立接单窗口，和中国科学院、北京理工大学等20多家高校科研院所建立中式转化合作，目前累计服务京津冀近300家创新主体。唐山百川创新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孟昭：
1: 我们打造人工智能的自动接单、拆单和派单，最终形成数据处理在唐山工厂协作布全国、智力资源布全球的发展格局，那么最终能够实现每年服务3000余家中小企业。
0: 抓住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的契机，河北省强化京津冀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重点链群产业布局加速城市，京津冀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持续巩固提升。机器人、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等6条产业链和生命健康、安全应急装备等5个产业集群加快发展。宏伟的国家战略关联着每个人的幸福。家住廊坊大厂的张媛媛，走出小区不到5分钟就能坐上开往北京的大厂专一线，6:20出发，6:50就能到达。通勤人员张媛媛：
2: 以前吧，坐车特别的不方便，偶尔还得我再打车呀、拼车呀，一天来回就得20到30块钱。现在专一只要4.8块，一年省下来的话，小2000块钱呢。
0: 京津冀3地间12条主线、58条支线，织就起一张立体化定制通勤服务网，全面覆盖廊坊北3线、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雄安新区等环京重点通勤区域。交通圈愈发畅通，生活圈愈发高效。截至目前，京津冀3地已实现44项人社服务事项一卡通用，6万余家医疗机构就医费用一卡通结，3000多条交通线路一卡通城，193家旅游景区一卡通游，28家博物馆一卡通览，194家图书馆一卡通阅。三地联合推出3批共209个资质资格互认场景，203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全域同事同标。截至今年6月底，河北扶扫在京津就业达到17.1万人，走俏京津家政市场。河北净菜等主要菜篮子产品占北京市场份额超40%，河北稳居供应北京蔬菜市场第一大省地位。北京河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公共事务部总监蔡敏学：
3: 依托区位的优势，菜品从我们河北的基地冷链直发到北京的门店，配送时效特别快，新鲜度也特别足，特别受北京消费者的认可。
0: 共建共享让三地的手越牵越紧，京津300多所学校与河北省500多所学校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办学，8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项目落户河北，河北与京津共建150个京津冀医联体，京津冀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共享224项，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建设取得新成效。今年上半年，河北省地表水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保持80%以上，无劣五类水质断面，白洋淀水质巩固保持3类。伴伴同心，共写时代答卷。京津冀协同发展，每一步都在朝前跑，每一天都有新面貌，朝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的目标持续奋进。
4: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5: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4: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6: 我省围绕优化数据供给，加快推进重点领域数据资源开放开发。全省数据归集总量连续2年位列全国第一，突破10,000亿条，公共数据开放达2130项，覆盖科研创新、环境保护等20多个关键领域。
0: 秋粮产量占我省粮食总产量的60%左右，各地加强田间管护、因地制宜开展技术服务，全省6000多万亩秋粮长势良好。
7: 在衡水市阜城县大西村，1700亩红高粱已进入灌浆期，受近期雨水滋养，田间高粱穗粒饱满，长势喜人。
8: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高粱长得非常非常粗壮，大概有我两个手掌这么大。再过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呢，它成熟的时候呢，它还要大上那么一圈，产量会非常高。
7: 眼下正值高温多雨季节，也是病虫害的高发期，当地种植户抢抓关键节点，在高粱田间布设赤眼蜂生物防控装置，精准绿色防虫。
9: 现在是桃苎和玉米苓的高发期，所以说我们这个赤眼蜂呢，就有效地把它们的虫卵吃掉。
7: 加强秋粮田间管护，确保粮食稳产丰产。在邯郸市成安县，记者看到玉米已进入拔节孕穗关键生长期，当地农业部门组建农技服务小分队，动态监测苗情伤情，为农户定制个性化叶面追肥方案，一对一指导肥料配比，规范喷施作业。
10: 当下玉米处于营养生长向生殖生长抓火的关键期，蓄肥量大，生长速度快，叶面的追肥可快速为植株补充缩小养分，起到促根壮苗的作用。
7: 秋粮是河北粮食生产的重中之重，产量占全省粮食总产量的60%左右，对全年粮食丰收起着重要作用。据省农业农村厅介绍，目前我省大部农区光温水条件总体有利，有助于秋粮产量形成，全省6000多万亩秋粮长势良好。
6: 记者从石家庄市保障性住房管理中心了解到，石家庄市区2026年第二批公共租赁住房公开分配，从8月3号开始到8月6号受理申请。此次配租的公共租赁住房共涉及68个小区，不同的房源、在户型类型、租金价格以及配建小区位置等方面各具特点。申请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工作实际需要递交申请。每个意向只能选择一个小区，每个小区可选一个或多个户型。
0: 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开启了中式验证共享、仪器设备共享、研发创新共享模式。截至目前，这一模式已服务企业31家，累计成功孵化企业18家，提供仪器共享服务超500次，为企业节省研发成本超1000万元。
6: 张家口 AI 能源管理运营平台日前正式上线。张家口市丰富的风电、光伏发电资源迎来专属智慧大脑，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能源管理、企业节能、绿色招商、碳减排将更高效、更便捷。
0: 今年上半年，黄骅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完成3.17万标箱，同比增长84%。黄骅港集装箱出口货源中，省内货源占比首次突破60%，达62.08%。
6: 沧州泊头市结合绿色铸造产业特性，将企业办事需求划分为3大核心模块，实施全模块融合服务，实现一次告知、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目前该项改革已为绿色铸造企业全链条压缩审批时限48天，精简申请材料22项，审批效率提升60%以上。
0: 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精心打造的《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在石家庄录制完成。节目紧扣戏曲里的爱情主题，荟萃京剧、越剧、黄梅戏、川剧、评剧等全国代表性剧种，打造情意绵长、意蕴深厚的戏曲文化盛宴。晚会将于8月19号晚8点在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播出。
6: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规划提出多项重点任务，包括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构建主配微协同的新型电网，促进用电侧协同发展，增强系统调节能力，夯实电力供应保障能力等。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0.4个百分点。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7.9%，海上粮仓持续扩大仓容，海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
6: 近期，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针对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多个。
0: 近日，国家网信办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我国反网络暴力治理即将迎来首部专门性法律。意见稿首次明确网络暴力的概念定义，包括集中发布含侮辱谩骂、造谣诽谤、煽动仇恨、挑动对立、威逼胁迫、歧视偏见等内容的信息，持续进行网络恐吓、网络骚扰等。
6: 民政部、国家文物局日前共同发布通知，要在全国开展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首批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地区为15个左右，计划在全国范围内遴选能够反映特定时期行政区划建制、地名命名与演变规律、见证历史事件、国家治理、地域文化、民族交融的不可移动文物。
0: 近日，中国烹饪协会联发公告，明确历年由该协会评定颁发的中国烹饪大师、名师等各类含大师、名师的称号、证书及服装即刻失效，同时撤销此前授予的各类之乡、之都、美食地标城市等称号，任何单位不得再以此名义开展官方宣传或对外推广。
6: 据美国媒体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伊朗时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有协议，关于去核化也将达成协议。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将于3号与伊朗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日表示，这些天没有接待代表团或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他同时声明，只要美国的恶行与海上封锁还在继续，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就不会发生改变。
0: 美国官员2号说，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发生的山火导致大约6万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大约600座建筑物遭焚毁。据美国媒体报道，华盛顿州眼下正发生15场重大山火，过火面积总计超过10万公顷。
6: 美国联邦政府记事近日公告称，美国国务院将把面向部分国家公民的签证保证金制度长期化，50个国家的公民面临高达2万美元保证金，新规于8月3号生效。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政府正考虑针对从美国大学毕业的国际学生收取10万美元的留美工作许可费用。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王佳玉、张硕，编审葛薇。

0: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不错不错，被叫好极了。
0: 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依旧是岳云鹏。岳云鹏14岁开始在石景山的一个工厂给人家看门，干了一年多，后来学过电焊，在饭馆刷过碗，在海碗居和孔云龙一起当过3-4年的服务员，直至2004年遇见郭德纲，才开启了他人生的转折点。为了说好相声，他曾经在大冬天站在室外，拿着《法制晚报》大声朗读，练习普通话。在小剧场打杂时，也经常通过看别人的表演来学习。在《欢乐喜剧人》第二季中，他凭借着优秀的作品和渐渐的表演风格，深受网友和观众的喜爱，拿下了当年《欢乐喜剧人》总冠军，并于同年参加多部影视作品的拍摄和综艺录制。今天就让我带领大家一起来回味一下岳云鹏在《欢乐喜剧人》中的优秀作品。
2: 谢谢谢谢，朋友们的掌声非常的热烈，我们心情十分的开心。现在站在这个舞台上说相声，心情难免有些忐忑。
3: 忐忑什么呀？
2: 我们形式很简单啊，只有两个人往这一站。
3: 没错。
2: 哎，我们嘚不嘚嘚不嘚在那儿说。哎，当然了，有一个好捧哏会更好一些。我现在就是很纠结。我很难受。
3: 哎，不，你等会儿，你这意思是说就是我不行是吧？
2: 这个其实我
3: 什么就过去了，一乐就过去了是怎么了？
2: 本来就是嘛。
3: 不是我哪儿不就招你惹你了？
2: 您不错不错，
3: 您别说这个呀。
2: 捧哏的，对不对？大胖子
3: 怎么着？
2: 往这一站，把肚子放桌子上再捧哏，会舒服一些。
3: 你哪只眼瞧见我放桌子上了？
2: 你看看。
3: 我看什么？
2: 你看。
3: 你别动手，
2: 往后退，往后退，
3: 往后退怎么了？
2: 你看，倾斜了啊！往前倾，
3: 往后退，我还倒了，我还得。
2: 肚子上的肉太多了，
3: 就是胖
2: 点。为什么这么胖？家里条件好，
3: 小时候营养足
2: 啊。对了，之前那期我就说了，人家富六代，
3: 我们家传六辈儿，
2: 六辈人都有钱，
3: 那是辈辈传。
2: 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了，
3: 我继承了，
2: 都让他花。
3: 那是
2: 北京城啊，环环有房。
3: 你看看，还环环有房。
2: 最喜欢买房吗？哎，
3: 这倒是，倒是。
2: 最喜欢搬家。
3: 哎，不，我就因为房多，我都得住，你知道吧？
2: 对不对？
3: 对，房多。
2: 你看，那不是死样？你看看，因为房多，我都得住。
3: 废话，那房不就得有人住才行呢？
2: 对不对？对。最近又搬家了吗？
3: 搬了。
2: 搬哪去了？谁再提五环，我死这儿啊！
3: 不是，有钱是。哎，你死我身上算怎么回事？
2: 是特别想吐。
3: 你说你歇歇，咱有钱不买五环的房子呀？是吧？
2: 五环不行。那搬哪去了？
3: 市中心前门。
2: 谁呀？
3: 我
2: 搬前门去了。
3: 对，市中心
2: 前门好啊。
3: 那肯定好，
2: 好地方啊。
3: 那是
2: 我也住前门呢。
3: 你等会儿，
2: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3: 你也住前门
2: 啊？
3: 不是，你住前门，我怎么就没见过你呢？
2: 你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啊。再说了，前门多大了？
3: 哦，对，那儿住的好几万人呢。
2: 对不对呀？
3: 对。
2: 哎，你住前门哪儿啊？
3: 有一个廊坊头条胡同啊。
2: 谁呀？
3: 我呀。
2: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巧了吗？我也住廊坊头条啊。
3: 你
2: 啊，
3: 咱俩都住一条胡同了
2: 啊。
3: 那我怎么没瞧见过你？
2: 你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3: 哎，也是一条胡同，要好几千人呢。那
2: 哎，你住廊坊头条几号啊？
3: 我住8号。
2: 谁呀？
3: 可能是我吧。
2: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8号啊。
3: 咱俩都住一个院里了啊，我都没瞧见过你。
2: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3: 咱俩也不抬头瞧瞧，你看。
2: 哎，您是住南房啊，是北房啊？
3: 哎，我住的北房。
2: 谁呀？
3: 我怎么着吧？我
2: 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
3: 不是，
2: 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北房啊。
3: 咱俩都住一屋了啊！我都没瞧见过你。
2: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3: 咱俩是什么工作性质啊？
2: 哎，您住北房那个床上啊，是那个炕上啊？
3: 我这个人我腰不好啊，我在屋里啊盘了一火炕。
2: 谁呀？
3: 我怎么着吧？
2: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那个炕上啊。
3: 咱俩都睡一张床了，啊，我都没瞧见过你吗？
2: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3: 我也是不爱翻身，我告诉你。
2: 哎，您是铺什么干什么呀？
3: 我铺一红褥子，盖一蓝被窝。
2: 谁呀？
3: 我。
2: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我也铺一个红褥子，盖一蓝被窝呀。
3: 您这话说的，咱俩睡一被窝了，我都没瞧见过你。
2: 啊！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3: 啊，这被窝老是热乎的。好好好好
2: 好。哎，你晚上跟谁睡啊？
3: 我跟我媳妇儿。哎，不是。
2: 谁呀？
3: 我的，就我。
2: 这不巧了吗？
3: 没有，
2: 我也
3: 是穿，找那边坐去穿，干你的主持去穿，多缺德这人！我告诉你，
2: 生气了，你看看，
3: 废话，占我便宜来了，保持半天啊！哎，他这主意不错呀。这么着，我也问他，完了，我是谁呀？我也占他便宜，对不对？嘿嘿嘿，我过来。
2: 怎么了？
3: 嘿，月玲啊，哎，不开玩笑啊，
2: 没开玩笑啊。
3: 我的，就是您最近也挺火的、啊。我爱听这句。
2: 我没有听到，你说什么？
3: 说您最近着了。您最近听我这挣钱了吧？哎，挣钱您买房了吗？
2: 没有。哎。买不起呀、啊。
3: 不是，你住哪儿吧？
2: 我没房，
3: 没房你有地儿住，你住哪儿？
2: 流浪，
3: 这么大一院改流浪了啊！不行，有准地方。你住哪儿？
2: 我住树上。
3: 哎，树上，鸟啊，得有准地方，
2: 准地方。
3: 哎，对，
2: 第三根叉，
3: 这玩意儿，第几根叉也经不住你，知道吗？你得有墙有顶子的房。
2: 行，幸福大街。
3: 是什么？
2: 幸福大街？
3: 谁呀？谁呀？
2: 你疯了吧？我
3: 你管着吗你？
2: 怎么了？我呀？
3: 这不巧了吗？这不啊？这不巧了吗？我也住幸福大街呀、
2: 啊。哦，你也住幸福大街啊？
3: 我也住幸福大街。
2: 你住呗。我拦着你，你爱住哪住哪。
3: 你等会儿，
2: 对不对？
3: 你等，什么叫住吧？
2: 你住呗，
3: 你得问我呀。
2: 我问你什么？
3: 你不按套路出牌，我在这怎么问的你啊？
2: 我问什么？
3: 你这我在问，我怎么没见过你？问我，你得。
2: 我见过你啊。
3: 不是你没见过我得。
2: 我还在说我没有见过你。
3: 废话，我在这怎么说来着？
2: 你可以不那么说呀。
3: 废话，我知道最后是这结果吗？
2: 那怎么着呢？
3: 那我就来
2: 啊！行行，那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3: 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得拜街坊。哦，
2: 那您住幸福大街几号啊？
3: 我住幸福大街八号。谁问谁啊？
2: 谁？
3: 我问你。
2: 谁呀？
3: 我问你。
2: 那你问呢？倒是。
3: 好家伙，反过来问我了。哎，你住幸福大街几号？
2: 半号。
3: 半号啊？你半号是吧？
2: 对呀。
3: 谁呀？谁呀？
2: 我呀，
3: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啊，我也住半号啊，
2: 咱俩住一块儿了。嗯，那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3: 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得拜街坊啊？哎哎。您住这屋里，您是住这个床还是住这炕啊？
2: 我这人腰不好
3: 啊，腰不好。
2: 我在床上盘了一个火炕。
3: 对，他
2: 在
3: 床。我睡是不是有点不安全啊？这谁呀？谁呀？
2: 我呀。
3: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2: 这你也睡啊？
3: 对，我也那个腰不好，在床上盘了一火炕。
2: 禁得住咱俩吗？
3: 你管着吗？问我问我，
2: 行，咱俩都住一炕上了，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3: 您出去等我回来吧，咱不能拜街坊。哎哎，您铺什么盖什么？
2: 我铺一个塑料袋，盖一麻袋片，枕了一个夜壶。
3: 怎么这么艰苦啊？谁呀？
2: 我呀。
3: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
2: 这你也住啊？
3: 我也铺一麻袋片，
2: 铺了塑料袋，
3: 塑料袋盖一麻袋片，整
2: 哪有那么大麻袋片？
3: 你管着吗？
2: 盖不住咱俩呀！
3: 你甭管，我也枕夜壶，怎么着？甭废话，麻溜了，到关键了啊！哎，您晚上跟谁睡啊？
2: 我跟你媳妇睡啊。
3: 这不巧睡。
4: 包袱在这儿呢。哎，
2: 你谁呀？
3: 你给我玩去。
2: 这不巧了吗？这不
3: 巧什么巧？
2: 哦，你也跟你媳妇？
3: 你废话，您这也没有啊？
2: 这么巧合吗？
3: 废话，您这换地儿不换人不行，知道吗？
4: 换地儿不换人。
2: 跟您开个玩笑。
3: 我跟你开吗？我
2: 夸夸你好不好？
3: 你还夸？你夸过我吗？你
2: 夸你爱浪费怎么样？
3: 夸我？什么叫爱浪费？
2: 你看看，这个人特别的有钱。
3: 那怎么没钱不买房？
2: 有钱怎么办？就挥霍。就这么说吧，只要加他的朋友圈，加他的微信，立马给你发10000块钱。哦，真的，加微信吧，咱们来一个面对面建群，怎么样？我数到3，把手机掏出来，好不好？数到3啊，100，
3: 你这
2: 99，
3: 这得数什么时候？
2: 98，
3: 数到3，从100开始数啊。
2: 或者附近的人搜一下，谜一样的男人就是他，知道吗？
3: 不是，你
2: 来把手机掏出来，面对面建群，快点！
3: 不是你，
2: 快点！
3: 你真建啊？
2: 当然了。
3: 行，啊！我这古董。
2: 什么古董？就这还建群呢？
3: 啊，一样。
2: 拿出来，拿出来，建群了，快点儿！
3: 我操，就别去了，我那钱
2: 放下。
3: 你看，这，来，建群，
2: 这不行啊！
3: 我这能建？
2: 我看各位有没有手机，来，快，我看。我的天哪！王明霞是谁？我给王明霞发一个语音怎么样？亲爱的王明霞你好，我是小月，我们现在在录制欢乐喜剧人，那个你一会儿搜一下那个谜一样的男人，这个人叫孙月，他就会给你发10000块钱红包，好不好？
3: 我这手机挺贵的，
2: 别废话了，别废话了。他自己上饭馆吃饭，一个人点一大桌子菜，
3: 我能吃。
2: 点了一个炒鸡蛋，
3: 那汤红菜，
2: 炒黄瓜片
3: 素的，
2: 炒肉片
3: 荤的，
2: 炒木耳
3: 山珍，
2: 炒黄花菜，
3: 多好啊！
2: 又来了一个木须肉，
3: 对，
2: 一大桌子菜。
3: 您等会儿，
2: 自己一个人，
3: 您等会儿，
2: 我的天，
3: 您等，一大桌子菜啊，俩木须肉。
2: 又来了一盆米饭，放进去
3: 啊！这叫木须肉盖饭，知道吗？
2: 浪费吗？这不是浪费吗？
3: 这浪费什么？这浪费啊！
2: 花钱吗？
3: 花钱没这么花的。
2: 这是自己
3: 讲排场，
2: 带朋友去吃饭。
3: 对，
2: 好家伙，更讲排场了。
3: 那是。
2: 往那一坐，服务员啊，过来。
3: 怎么着？
2: 拿菜单。
3: 小姐，
2: 这菜单，您看看。
3: 来，
2: 我也不看了。嗯，炒一本儿。
3: 炒啊！炒一本儿，
2: 各位炒一本儿。哎呦，什么叫炒一本儿？
3: 您说说。
2: 菜谱上的菜全都要了，这叫炒一本儿。
3: 嚯！我这朋友太多了，
2: 把服务员也吓坏了。哎呦，先生，这也太多了，我怕撑死你。哎，这
3: 我会不会说话？
2: 先生，慢慢点点别的好不好？
3: 点点。
2: 服务员啊，我告诉你，
3: 怎么？
2: 我要认字，我不就点了吗？
3: 我还文盲呢，我。我
2: 的天哪，太神奇了，不认字啊！这
3: 你笑话谁呢你？
2: 没关系，上面有图片，看图识字好不好？想吃哪个就摁哪个。
3: 哎，这看吧。
2: 还有这个功能呢，太好了！
3: 来，点吧。
2: 好，哎呀，服务员，这菜都便宜啊！
3: 便宜怎么说呀？
2: 都三位数、四位数啊！
3: 成百上千了，
2: 这太便宜了！
3: 这便宜怎么了？
2: 先生，这菜还便宜啊？啊，后边有贵菜，
3: 还有贵，
2: 特别的贵，真的吗？我看看啊。我喜欢这个菜，这个八位数，
3: 八位。
2: 先生，这个菜我们不卖，
3: 太贵了。
2: 凭什么不卖？
3: 这有啊？
2: 为什么不卖？
3: 这有。
2: 先生，这是我们订餐电话。
3: 这去你！
2: 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3: 好，
2: 因为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3: 有头回来的。
2: 我叫岳云鹏。
3: 是。
2: 他叫孙越。
3: 哎，是我。
2: 孙老师。
3: 您老师。
2: 哎，我认为相声界最有文化的一个人。
3: 谁呀？
2: 最有学问的一个人。
3: 哎呦，那可不敢当。
2: 就是您。
3: 不敢当。
2: 人都说演员的肚那是杂货铺。
3: 哎，不假。
2: 人家这是个超市啊，各位。
3: 哎，不是，你这。甭拿这形容啊，
2: 知道的多呀。
3: 哎，不敢这么说呀。
2: 今天当着大伙的面问你一个问题。
3: 啊，问我？
2: 如实的回答我。
3: 那我知道我就告诉你，不知道不胡说。
2: 好，
3: 行吗？
2: 世界上什么东西最贵？
3: 什么东西最贵？
2: 对，
3: 我觉得是猴。
2: 先别鼓掌，我没明白什么叫猴啊。
5: 不贵呀、
3: 你不都说了吗？猴贵，猴贵的。
2: 太肤浅。
3: 这还肤浅？
2: 我认为不对。
3: 您说，
2: 世界上最贵的东西是免费的。
3: 哦，不要钱的。
2: 比如说亲情。
3: 亲情
2: 你能买到亲情吗？
3: 哎，买不来。
2: 就算你再有钱，你拿着钱找你爸爸去了，爸爸再给我生个二胎吧。
3: 哎，对，没有这要求。
2: 不像话，
3: 这难为老头了。
2: 你妈也不一定乐意啊。
3: 没有啊，
2: 这是亲情。
3: 哎，是。
2: 还有爱情。
3: 爱情怎么了？
2: 你能花钱买到爱情吗？
3: 不能。
2: 我觉得能。有钱就可以。
3: 对，
2: 有钱能使鬼推磨。
3: 你等，什么嘴脸？这都是跟您这么说啊。啊，所有建立在金钱上的爱情啊，就像一盘散沙。嗯，风一来就散了。
2: 嚯，你还别说啊，说的还真有哲理。
3: 那是。
2: 哎，你听过那首关于哲理的歌吗？
3: 哲理还有歌呢？
2: 有歌啊。
3: 没听过。
2: 哲理的山路十八弯，哲理的水路九连环，哲理的山坡排对排，哲理的山坡穿对穿，一起唱。
3: 这还一起唱？行，人那是哲理。
2: 是吗？
3: 不是哲理。
2: 好。哎，对了，你搞对象了吗？
3: 搞了。你怎么不乐意是怎么着？
2: 不是，你怎么可能找对象？好，那我
3: 怎么不可能？这
2: 那我问你，你找对象什么标准呢？
3: 我的标准啊，就是那个男的，就是能看上吧就行。
2: 那你要求够高的呀。
3: 没有啊，这要求还高啊。
2: 是个女的就行。
3: 哎，对，
2: 能看你就行。
3: 哎，对，
2: 你还可以，
3: 还行。
2: 这是爱情。哦，还有时间。
3: 时间怎么了？
2: 你能花钱买到时间吗？
3: 哎，买不来。
2: 俗话说得好，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3: 老话。
2: 很多人呢都想把这个时间给停住。
3: 停止。
2: 你能停住吗？
3: 我停不住。
2: 我能停住。
3: 哎，你怎么停得住啊？
2: 扣电池。
3: 哎，这什么人呢？这哎呀，太讨厌了！
2: 我是不是太顽皮了？哎，
3: 你是讨厌了，
2: 还有人呢，想用财富换青春。
3: 哎，对了，
2: 换得来吗？
3: 换不来，
2: 不可能。你想用财富换青春吗？
3: 我不想。
2: 为什么？
3: 没有财富。
2: 我的天哪！
3: 对，你想用财富换青春吗？
2: 我也不想。
3: 你怎么不想啊？
2: 因为我正青春。
3: 哟。这波还青春呢。
2: 那可不是吗？
3: 哎呀，
2: 这是时间。
3: 是。
2: 再有就是空气。
3: 哦，咱呼吸的空气。
2: 你能花钱买到空气吗？
3: 这买不来。
2: 咱实话实说，现在的空气质量一般，
3: 不好。
2: 电视上总说红色预警，红色预警。
3: 电视上播。
2: 怎么改善这个红色预警呢？
3: 怎么改善呢？
2: 不看电视。
3: 对。哎，不看电视管用？
2: 电视都看不见了，全是雾霾呀！哎呀，
3: 你没有啊？咱得从根本上治理。
2: 没错，
3: 哎，
2: 咱们每一个人都爱护自己的环境。
3: 没错，
2: 空气才能够慢慢好起来。
3: 从我做起吗？
2: 首先说，咱们要绿色出行。
3: 太对了，
2: 我就喜欢绿色出行。
3: 哦，绿色出行。
2: 当然了，
3: 倡导这个。
2: 那天我绿色出行了，
3: 是
2: 警察就把我拦住了。
3: 拦你？
2: 我说同志，你拦我干什么？同志，你放开我，撒开我。
3: 你等，警察薅你头发了。
2: 薅头发像话吗？
3: 这什么姿势？这干嘛呢？这
2: 他拦住我了。
3: 拦你干嘛呀？
2: 同志，你拦我干什么？我绿色出行啊。
3: 对呀，
2: 就因为你绿色出行，我得拦着你。
3: 为什么呀？
2: 那凭什么呀？你穿一身树叶子就不行，知道吗？就不可以。哎呀，
3: 你那有穿一身树叶子出去的吗？
2: 那怎么了？
3: 没有。
2: 我那树叶子
3: 啊，
2: 密。
3: 那还容易着呢，知道吗？蜜管什么用啊？
2: 不行吗？
3: 跟您说，绿色出行指的是步行
2: 啊，
3: 或者骑自行车，要不坐公共交通。您那树叶子不行。
2: 树叶子不行吗？
3: 我跟您这么说吧，
2: 啊，
3: 这个树叶子的绿色是大自然决定的，
2: 啊，
3: 人的绿色是靠心灵行动啊。
2: 嚯，
3: 您这
2: 说的还真有哲理啊。
3: 啊，那是那是。
2: 哎，你听过那首关于哲理的歌吗？
3: 哲理什么歌啊？
2: 哲理的山路十八弯，哲理的。
3: 你啊，就别来了，行了。
2: 排队排，这里的闪过。
3: 哎，行了，你还搭理他，你没？
2: 头一排这大爷怎么不唱呢，大爷？
3: 废话，
2: 不会啊。
3: 对，
2: 不会回家学去啊。
3: 行，
2: 叫哲理啊，
3: 不是这里。
2: 哦，这里，
3: 老哲理。
2: 哎，这是绿色出行。
3: 哦，
2: 咱不能浪费呀。
3: 啊，这浪费也不环保。
2: 得注意环保，不能浪费。
3: 是是是，
2: 我就不浪费。
3: 你怎么不浪费？
2: 那天啊，我翻箱倒柜，我发现我们家那柜子里
3: 啊
2: 有两片感冒药，
3: 剩两片药，
2: 快过期了
3: 哟。
2: 这我不能浪费。
3: 你这不浪费怎么办？
2: 大冬天把窗户打开，冲一个凉水澡。
3: 哎呦，
2: 不盖被子，身上都是冰块。哎呀，我的天哪，你猜怎么着？
3: 怎么着？
2: 药不够。
3: 您啊，再坚持坚持，我们还得随份子呢，知道吗？
2: 我的药不够。
3: 废话，这不折腾吗？这不，
2: 反正不能浪费。
3: 您这就叫浪费。
2: 咱去饭馆
3: 啊，
2: 打包也算是一种环保。
3: 这叫观盘行动，
2: 对不对？
3: 对。
2: 那天我去饭馆了，我说服务员，那个这个菜帮我打包。
3: 打包。
2: 服务员不让我打包，给我给气的。
3: 哎，这不对、啊。
2: 天哪！
3: 说这凭什么不让打包？
2: 说的是啊，
3: 倡导
2: 他呀。我说服务员，为什么不让我打包？
3: 为什么？
2: 凭什么？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3: 问他，
2: 人家说了
3: 啊，
2: 先生，这是别人吃剩下的菜。我说，
3: 您这，
2: 我说我不全要，知道吗？
3: 什么？
2: 那个菜我不要，我就要。
3: 行了，你上饭馆要饭去了，知道吗？
2: 鱼香肉丝。
3: 行，
2: 还有很多肉丝。
3: 对，这都什么人呢？你合着不是吃饭，要饭去了？
2: 什么叫要饭？这词儿好听
3: 吗？你废话，人家剩你不是要饭吗？
2: 反正都得注意环保。
3: 这倒是，我说说您吧。
2: 不能浪费。
3: 你都知道环保，您做那事全不环保。
2: 谁呀、啊？
3: 你。
2: 你还有脸说我呢？
3: 我怎么没脸说你啊？我。
2: 你就特别不环保。
3: 我怎么不环保？我
2: 长得就不环保。你看他这个衣服撕开了，能绕地球一圈，你看见没有？你废水。
3: 我。
2: 对不对？
3: 我。
2: 你废电。你废衣，你废物，对不对？
3: 你废物，
2: 说你废物，什么都废。
3: 哦，物品
2: 啊、
3: 哦，废物。
2: 当然了，家里也有钱。
3: 哦，家里趁点。
2: 富六代。
3: 哦，对。我们家富六辈。
2: 六辈人都有钱。
3: 嚯、哦！
2: 北京城的房啊，一环一套。
3: 哦哟哟，每环一环一套。
2: 一环一套，二环两套。
3: 哦，二。
2: 三环三套，四环四套，到了五环。
3: 那
2: 哎，听过五环之歌、
3: 哦？不停。不停。我告诉你，就为你这歌把房子卖了。我跟您这么说啊，
6: 您在那说的也不对，什么叫一环一套啊？啊，这叫环环有房就完了。
7: 环环有房，
6: 哎，
7: 对不对？房子特别的大，
6: 那是
7: 他们家那院子啊。
6: 我们家有院，
7: 院子当中
6: 啊，
7: 两趟高速公路。
6: 我们家院里，我的天哪！
7: 其中有一套叫富宝高速，
6: 这是哪儿到哪儿啊？
7: 你父亲到保姆那屋。
6: 什么？那还有一条呢？
7: 还有一条叫妈厨高速。
6: 妈厨是？
7: 就是你妈的。
6: 哎呦，没有。我妈到厨子那屋是吧？
7: 我没说出来啊。
6: 废话，你就这意思。我妈嘴也太馋了，我妈。
7: 反正是有钱呀。
6: 没有这个。
7: 她每天早上起来
6: 啊，
7: 第一件事情就是洗澡。
6: 啊，谁都是洗的洗澡、啊。
7: 他们家那个洗手间
6: 啊，
7: 有游泳池。
6: 哦，有泳。
7: 各位。
6: 哎呀。哎，对对对。哎。哎对。我小海豹我改了，我还扑着呢，我还。
7: 老海狮。
6: 你给我去。你才老海狮呢。人家那不叫游泳池，
7: 那叫
6: 浴缸。
7: 浴缸，
6: 哎，我们就
7: 他洗澡放了那么多水。
6: 哎，不是，您等会儿吧，放这么点水我怎么泡澡啊？
7: 他往里一躺，满了。
6: 哎，
7: 满了，
6: 我把水给压上来了。
7: 泡完了澡
6: 啊，
7: 开始去洗澡。
6: 我开始洗。
7: 哎呀，
6: 哎，等会儿吧，我泡完澡，
7: 对，
6: 我得洗澡。
7: 对啊，
6: 您这浪费水。
7: 当然了，泡澡跟洗澡是不一样的。
6: 这有什么不一样？
7: 他一天洗三次澡。
6: 我爱干净。
7: 上午洗上半身
6: 啊，
7: 下午下半身，
6: 是
7: 晚上洗腰。
6: 我活得真细致。
7: 那可不是吗？
6: 没听说过。
7: 这洗澡
6: 哦，
7: 他每天啊不是绿色出行，骑自行车你骑得了吗？
6: 我那我怎么骑不了啊？
7: 他骑自行车
6: 怎么了？
7: 只见一人蹲着前行。
6: 都瞧不见车了，
7: 好有画面是不是？
6: 没有啊，
7: 他只能开豪车，每辆车都上百万。
6: 嗨，你这不是舒服吗？
7: 豪车，
6: 那是
7: 一挂档，噌上大街了。刚上大街
6: 啊，
7: 就被警察给拦住了。
6: 拦我干嘛？
7: 同志，同志
6: 啊，
7: 靠边停车，
6: 靠边，
7: 把车窗弄下来。
6: 啊，把车窗弄。
7: 没办法，摇吧。
6: 啊，摇吧。哎，对对对对，嘿，我这都过百万的车，摇车窗，
7: 自己改装的呀。同志，同志。
6: 啊，
7: 您的车啊尾气严重超标。
6: 哦，超标。
7: 罚款。罚了多少钱知道吗？
6: 罚多少钱？
7: 罚了203块钱。我的天哪，给他给心疼坏了。
6: 哎，我还欠人100多呢。啊，200块3分。
7: 200块钱3分。
6: 我真行。
7: 交完了钱，扣完了分，带着自己的朋友出去玩去。
6: 我这就出城
7: 旅游，出城玩去。
6: 哎，对。
7: 哎，来到一个特别好的地方。
6: 来什么？
7: 抬头一看，这个地方啊，
6: 啊，景区，
7: 这个景区
6: 啊，
7: 一个炸。
6: 哦，一个炸，哎，
7: 一个炸。
6: 你等会儿，等会儿，什么叫一个炸呀？
7: 四个尖儿，北京话四个枪。
6: 你等会儿，
7: 南方四个 S。
6: 啊，就可以，可以了。那叫一个炸呀？
7: 那叫
6: 四 A 级景区。你少玩那斗地主，知道吗？还一个炸，我都踩地雷上了呢！我
7: 四 A 级景区，
6: 四 A 级，
7: 反正买完了票就进去了
6: 啊。
7: 没成想在景区里面
6: 啊，
7: 办的事儿特别的缺德。
6: 我办什么了？
7: 在景区里面波波七，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人？
6: 哎呀，是什么？我的景区干嘛？
7: 波波七？
6: 什么叫波七？
7: 没文化，
6: 这叫 BBQ 吧？还波波七了还？你告诉我露天烧烤不就完了吗？
7: 就是露天烧烤。
6: 你说清楚了。
7: 烤一半过来一个大爷，得拦着你们。
6: 哦，景区里不让。
7: 管理员，管理员大爷
6: 啊，
7: 同志们，同志们，怎么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
6: 对，
7: 蓝天白云怎么向我们招手？
6: 你看看，
7: 为了我们祖国的绿水青山啊，你可不能这样，
6: 不能这样。
7: 快点，快点，快点，都走吧，都走吧。
6: 轰走了，
7: 办点正事好不好？
6: 是啊，
7: 快走了。他一听心里难过了。
6: 是吗？
7: 过去握住大爷的手。哎呀，大爷，大爷，大爷、
6: 啊、
7: 您说的太有道理了，太有哲理了。
6: 对对对，
7: 他说完这句话，大爷也说了一句话。
6: 大爷说什么？
7: 大爷说完话他都乐了。
6: 大爷说什么呀？
7: 哲理的山东
6: 话。别说了。
0: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承德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00滦平新闻。8:10今日书场。9:15厉害了我的国。12:00滦平新闻。12:10百姓天地。12:25快乐直通车。18:20厉害了我的国。18:25今晚新闻报道。19:00滦平新闻。19:10今日书场。20:10百姓天地。20:30全省新闻联播。21: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

0: 看给你吓，咱赶紧走，没人发现。
1: 星火燎原，能毁千棵树木，众人防火，可护。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方接力全链条助农，河南省采取务实举措化解西瓜丰产滞销难题。
1: 美国总统称美伊谈判已重启，并再次威胁伊朗，伊朗称不会允许在霍尔木斯海峡开辟非伊朗航线。
2: 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美国政府301关税政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4: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3: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5: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 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3: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
6: 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擘画了蓝图。
3: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15-5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戳力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

0: 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155，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决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6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韩园景轩小区。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政协政机关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1: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甘肃省定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胜峰：
2: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啊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7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6: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5: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7: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平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5: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8: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5: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9: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10: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

0: 之能源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
2: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
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西瓜喜获丰收，但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也随之而来。通过推广差异化品种，发展订单农业，畅通销售渠道，河南多管齐下破解产业困境，暖心助农。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报道。
5: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6: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产量好，价格低。
5: 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7: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多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但是我们作为企业呀，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5: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8: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
5: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凉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商丘市下邑县的18万亩西瓜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9: 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5: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10: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5: 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朱迎春认为，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
10: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 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0: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4: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重庆川维化工公司年产50,000吨特种聚乙烯醇树脂装置正式投产。聚乙烯醇年总产能达21万吨，成为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高端聚乙烯醇生产基地。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聚乙烯醇产业体系，总产能占全球60%以上。
0: 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支持各地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畜牧渔业补栏补苗、损毁设施修复等工作。
4: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3号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国际油价3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33美元，收于每桶80.34美元，跌幅为5.11%。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77美元，跌幅为4.73%。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0: 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俄军当天白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4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30次进攻。
4: 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7.35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程亚、方亮。

0: 若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专栏播出，我是多点发力激活暑期旅游消费活力，
2: 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播出，攻坚重点工程，乘客高速公路加速打造冀蒙新通道，
1: 兴隆县山海联动聚合力，文旅相融促发展。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心向往之一见倾城。
1: 随着暑期到来，我市旅游旺季全面开启，研学游学、生态休闲、夜间消费、体育赛事等文旅业态全面升温，多元消费活力加速释放。入夏以来，避暑山庄、外八庙、坝上草原、兴隆雾灵山等核心景区人气高涨，短途自驾游占据出游主流。交通路网的持续优化进一步方便了客源交通，成平高速通车后，兴隆至北京平谷车程缩短，有效撬动经济客源市场。同时，今年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范围已扩大至240多家，其中我市22个景区纳入其中，金山岭长城、六里坪国家森林公园等实现一票通游，极大提升了游客出行体验，进一步激活暑期消费潜力。业态多元升级，研学文旅强势出圈。近日，第四届河北省研学旅游交流活动暨承德市全龄研学旅游交流活动在我市举办，吸引全国多家文旅机构与学校参与对接交流，推动全市研学旅游从规模化发展向高品质升级，成为暑期文旅增长新亮点。夜间文旅消费同样火热，鼎盛王朝、康熙大典实景演出每晚在双滦区上演，承德范穆罗汉山文创园依托老旧工业建筑改造，主打轻量化文艺表演，深受年轻游客青睐。从实景演出到特色街区，我市夜间经济正逐步形成多点支撑的消费新格局，文旅深度融合，文体赋能提质增效，立足全域文旅发展理念，我市不断丰富文体产品供给，推动文化体育与旅游深度融合，双向赋能。河北五超足球联赛激战正酣，丰宁将

0: 举办国家级马术耐力达标赛，将高端体育赛事与草原文旅深度融合，打造特色文旅旅游新场景。与此同时，直播新业态正深度融入文旅发展，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等多家景区及乡村民宿常态化开展实景直播。金山岭首届主播大赛在长城脚下举办，实景直播引流效果显著，景区、酒店、演出等文旅业态线上售票占比大幅提升，为全市文旅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
1: 乘客高速是目前全省在建规模最大的高速项目，计划于2027年9月建成通车。盛夏时节，记者深入项目建设一线，近距离探寻项目进展和创新举措，请听报道。
2: 眼下正值项目施工的黄金冲刺期，乘客高速公路河北段建设正酣，数千名建设者扎根坝上，紧盯施工节点，合力奏响盛夏攻坚曲。在小庄号路段路基施工现场，梯队式流水作业高效推进，工人们正在对水泥稳定碎石底基层进行摊铺作业，蜿蜒的路基在烈日下初具规模。乘客高速公路河北段全长106公里，起自晋蒙界土力根河北塞罕坝机械林场营林区河口，与大广高速公路围场支线终点相接，沿线桥梁隧道工程密集，桥隧比达24.6%。18克特大桥是乘客高速全线主要控制性难点工程，全长2411米，为混凝土便捷面连续钢构桥，是乘客高速公路全线最长的桥梁。这座大桥上跨国道 G111 段施工组织复杂，车流密集，是乘客高速建设的关键咽喉要道。针对桩基施工精度难题，施工团队优化施工工艺，运用旋挖钻机湿式成孔工法，反复调试设备，细化操作流程，将桩基垂直度偏差控制在0.3%以内，远超行业规范标准。目前正加快推进悬臂挂栏拼装及标准截段施工。中国葛洲坝集团三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乘客高速公路施工项目部项目经理陈宇龙。
3: 我们采用的是一个悬臂形桥施工，为了保证施工过程中的一个安全，我们在G1国道上采用了防护棚，不中断交通。上面我们采用了一个悬臂形桥施工，优化了挂栏的设计，采用了兜底的一个设计方案，使我们在施工过程中不仅满足了工期目标，而且更保证了下面的一个行车安全。
2: 攻坚克难不只依靠苦干实干，更离不开技术创新赋能。乘客高速5标段1号智慧预制粮厂采用集约化预制生产模式，相较于传统场地大幅节约占地，厂棚封闭作业实现全天候绿色生产。粮厂划分4大功能区，2条智能化生产线有序运转，实现工序自动化及实时数据采集，有效提升生产效率。中国葛洲坝集团三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乘客高速公路施工项目部项目经理陈宇龙。
3: 以前的我们传统粮厂就是一个重人工重体力的一个生产地，但是现在我们采用了智慧粮厂，把所有的一些工作交给了我们这些一些智能的设备，智能的一些压浆设备，使我们的生产效率相当于提升了100%，反而人工降低了1/4。
2: 不仅实现智能建造，更坚守绿色发展底线。乘客高速河北段穿行草原、林地与丘陵地带，线路穿越塞罕坝、玉道口、滦河上游3处自然保护区。项目全过程践行绿色施工理念，统筹工程推进与生态保护，着力打造生态和谐的坝上最美高速。经过全线参建人员持续攻坚，项目建设稳步向前。中国能建葛洲坝交投公司河北乘客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总经理唐涛。
4: 乘客高速全长是106公里，有5家施工单位参与这个施工建设，目前按照我们的建设已完成总进度计划的60%，预计在2027年9月建成通车。
2: 乘客高速河北段是国家高速公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落实中蒙俄经济走廊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省际通道，同时也是强化晋蒙省际互联互通、完善承德一环八设高速路网的重点工程。乘客高速建设不断提速，即将畅通区域协同发展交通动脉。承德市交通运输局道路开发中心主任李海军。
5: 项目建成后，将有效畅通区域能源物资跨区域流通，串联整合塞罕坝周边优质生态文旅资源，切实补齐承德北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短板，有力带动沿线区域经济提质增效，助力乡村振兴。
0: 近日，新洛县携手唐山市曹妃甸区乐亭县唐山国际旅游岛，开展了滨海连烟山、晴隆山河间跨区域文旅交流推介活动，以山之灵秀对接海之辽阔，双向赋能，互利共赢，全力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请听报道。
6: 在兴隆县城中心广场，文创非遗市集热闹开市，一边是兴隆的景区、民宿资源、特色小吃，另一边曹妃甸多马乐园、揽月湾等重点景区集中亮相，滨海文创、特色非遗、风味美食一一展出，吸引众多市民驻足参观、体验咨询。夜幕降临，精彩文艺展演轮番上演，兴隆本土山水文化节目与唐山滨海特色节目同台呈现，山海文化交融碰撞，为群众献上沉浸式视听盛宴，充分展现两地深厚文化底蕴与文旅发展活力。兴隆县海燕旅行社经理孟海燕：
7: 接下来我们会整合两地的山水滨海特色资源，设计全新旅游路线，实现客源互送、资源共享，让更多的游客能够游山城也能够看大海，真正的带动两地的文旅市场的双向发展。
6: 此次交流推介活动既是两地文旅资源的集中展示，更是一次深度的跨区域协同对接活动，有效畅通了两地文旅企业、旅行社交流渠道，为线路共建、客源互通、经验共享奠定良好基础。揽月湾旅游景区商业管理部副部长刘轩：
8: 这次过来，我们也把我们的特色产品游玩项目带了过来，让兴隆的老百姓了解我们的文旅特色，也希望我们两地以后多互动、多交流，共同引流、共同发展。最后诚邀各位朋友们前往我们揽月湾，感受我们的滨海风光。
1: 近日，2026户外在河北承德好山水承德市京津冀钓鱼邀请赛在承德唐家湾风景区开赛，来自京津冀三地的500多名垂钓爱好者在领略唐家湾景区宜人风光的同时，也共享垂钓运动乐趣。请听报道。
9: 比赛现场，参赛选手们整装就位，开饵抛竿，动作娴熟流畅，大家凝神专注，沉稳竞技，在比拼垂钓技术的同时，沉浸式感受自然之美，尽显休闲体育的独特魅力。本次赛事依托唐家湾景区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条件，整合垂钓赛事、地方民俗与生态旅游资源，培育特色文旅品牌，现场设置露营休闲体验内容，吸引京津冀游客前来体验，开辟了赛事加旅游新路径。据了解，承德县将常态化开展各类户外活动，吸引游客前来观光体验，推动全民健身事业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助推区域经济稳步增长。参赛选手王庆宇：
10: 和京津冀众多高手同台竞技很难得，希望和大家相互学习，感受垂钓运动魅力。
9: 唐家湾景区副总经理王建辉：
11: 下一步我们会完善配套，持续承接各级体育赛事，吸引京津冀游客前来，以体育赛事带动文旅发展，助力承德全域旅游的提质升级。
12: 遇见承德，山水云波。
0: 近日，平泉市黄土梁子镇举办龙潭山色秀、哈河好物风暨遇见平泉山水云波活动，通过文艺演出、农产品展销、直播带货，集中展示生态风光与特色产业，助力农旅融合发展，助推乡村振兴。活动中，本地的香菇、旱地大米、小米、阳光玫瑰葡萄及平泉本土企业带来的杏仁露、蘑菇酱等数十款特色农产品，吸引大批市民驻足选购。线下展销同步联动线上直播，主播现场讲解，推出直播间专属优惠、产地直发福利，借助网络传播优势，让藏在深山的优质农产品走出大山，走向全国。全方位多角度宣传推介黄土梁子秀美山水与优质物产资源。
1: 暑假期间，隆化县滦平县的大学生志愿者、青年志愿者、专业社工来到社区开办暖心托管班，解决了双职工家庭留守儿童暑期看护难问题。请听报道。
6: 在隆化县，志愿者带领孩子们来到图书馆，齐声诵读经典家训篇章。领读老师结合孝亲敬老、勤俭节约、诚实。

0: 守信、勤学自律等身边小故事，把晦涩的古文内容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话语，引导孩子们理解家风家训的时代意义。杜心木，
1: 今天哥哥姐姐们带我们来到图书馆，我读了很多书，学到了很多知识。
0: 据了解，托管班根据孩子成长特点，打破单一看护模式，打造可托管、能管理、有教育的暑期课堂。课堂设置兼顾知识性与趣味性，包括课业答疑辅导、习惯养成引导、趣味手工制作、安全知识宣讲、文体趣味活动等内容，丰富了青少年暑期生活，真正实现家长安心上班、孩子快乐成长。隆化县振兴社区党委副书记申冉。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托管课程体系，不断丰富活动形式，提升服务品质，持续擦亮社区暖心托管服务品牌，让辖区的孩子们暑期生活多姿多彩，学有所获，快乐成长，切实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和满意感。
0: 在滦平县爱心托管班，记者看到儿童们正专注参与消防安全知识学习，授课老师紧贴日常生活场景，系统讲解家庭及公共场所火灾逃生技巧、日常防火防灾注意事项、灭火器基础操作流程等内容，将消防安全知识转化为孩子们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实用技能，切实提升少年儿童的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据了解，滦平县暑期公益爱心托管班共配置12名优秀返乡大学生志愿者，为孩子们开设了消防安全、传统文化、趣味科学、书法美术等多元化特色课程，孩子们的暑期生活充实又丰富多彩。
3: 近日，在滦平县平房满族乡余营村银杏家园，一场老年爱心义剪志愿服务活动温情开展。志愿者提前对剪刀、梳子等理发工具进行全面消毒，根据老人喜好细心修剪打理。银杏家园余营站点自2025年12月1号开始正式运营以来，共开展助餐活动123场，开展专题活动1场，日常活动20场，累计服务群众8487人次。
4: 夏季汛期，强对流天气频繁来袭，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汛救灾科普知识一定要牢记。洪水防范，避开低洼地带，遇洪水立即转移至高处，雷雨安全，远离可能导电物体，以防雷击，注意警示标志，避免危险区域，远离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温馨提示，关注天气，储备防汛物资，学习防汛知识，遇险求助。
5: 本次新闻由天运编辑，主播小池、龚林，感谢收听，再见。
6: 我们来一同关注承德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市区天气今天白天雷阵雨，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我们再来回顾市区天气，今天白天雷阵雨，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听众朋友，在稍后的百姓热线节目当中，承德市妇幼保健院的相关嘉宾将做客直播间，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
7: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8: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由承德京城矿业集团倾力打造，秉持低进优出、高进杰出理念，致力于培养升学与技能双优人才。学校设施先进，管理精细，师资雄厚，生活便利。职教高考本科升学机会多，竞争压力小，课程难度低，助力学子圆梦本科。在招收林业、机械、电子、计算机、会计专业的基础上，拟增设化学工艺、卫生信息管理专业，欢迎2026中考应届毕业生报名。地址：宽城县迎宾街87号， 咨询电话03146698658，13932475668。低进优出，成就梦想之路；高进杰出，点亮未来之光。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落覆薄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9: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8: 中国银行随心置贷满足您的消费资金需求，纯信用随借随还超省心，额度最高50万元，期限最长5年，年化利率3.0%起，消费可享受最高3000元的财政贴息。中国银行信用卡新客户消费满50元享100元礼包。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9月30日，首次办理中国银行信用卡主卡的新客户，在卡片核发当月及后续一个自然月内，通过微信、支付宝、京东、美团、携程、拼多多、抖音、唯品会任意渠道完成一笔等值满人民币50元及以上的快捷支付消费，即可在规定时限内前往中国银行 APP 领取100元微信或支付宝立减金券，每位客户限领一次，每月礼品限量20000名，先到先得，详询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7: 反映群众呼声，服务百姓生活，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承德。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
6: 早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方晨，今天的节目导播是秋实。听众朋友，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承德市妇幼保健院的相关嘉宾。那么广大听众朋友们啊，您在妇幼保健院就诊的时候呢，遇到哪些问题，或者说呢您对于我市妇幼保健院的服务有哪些好的意见或建议，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参与节目。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分别是229-1163和229-1164。同时呢，你可以通过爱听891的视频号在线观看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下载蜻蜓 FM 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7: 用公正的声音把握时代，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问题，
8: 零距离的沟通服务，100%的贴心关怀。
7: 百姓热线，您熟悉信赖的声音。
6: 听众朋友，此时做客直播间的是承德市妇幼保健院副院长赵巧棉，带领我市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部儿科、儿童保健科、皮肤科、生殖中心以及门诊部的相关嘉宾，欢迎各位。那么在节目开始，我们请赵院长和广大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开心今天能来到百姓热线的直播间。我们承德市妇幼保健院呢，一直是坚守着母亲安全、儿童优先的这么一个服务宗旨。今天呢，我们专门为大家梳理了最新的一些全市的惠民政策，然后还有医院升级的一些各类的便民就医服务。不管就是大家关注什么问题啊，包括像女性的健康啊、孕期产检呐、生育咨询相关的这些问题，还是说就是孩子喂养啊、保健呐、就医啊相关的疑问，大家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然后也建议大家多多关注我们医院的一个公众号，然后及时获取我们最新的我们医院的一个动态。
6: 好的，也再次感谢各位嘉宾的到来。那么也再次提示大家，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承德市妇幼保健院的相关嘉宾。那么广大听众朋友们，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到我市这个妇幼保健院就诊的时候呢，遇到哪些问题，或者说呢您对于我市妇幼保健院的服务有哪些好的意见或建议，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参与节目。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分别是229-1163和229-1164。这个妇幼健康呢，是全民健康的基石，更关乎每一个家庭幸福的一个安宁。那么承德市妇幼保健院呢，是我市这个妇幼保健的一个专科医院啊，为我市的妇女儿童的健康呢保驾护航。那么我们想了解一下，目前我市妇幼保健院那个这个基本情况怎么样呢？我们请赵院长为我们介绍一下。
10: 好，我们医院呢，它是坐落于高新区的官方大街9号，在承德那个高铁南站的对面。然后我们医院呢，就是承担着全市的妇女儿童的医疗保健，还有基层的妇幼业务指导工作。然后医院呢，始终坚持以患者为中心，践行德技双馨、超值服务、感动服务的理念，为这个群众提供一站式、系统化、亲情化的妇幼保健服务。医院呢，涵盖女性健康管理、孕产期的保健、分娩助产、婴幼儿的养护、儿童疾病防治全链条。然后依托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医院呢又以北医三院、北京妇产医院、北京阜兴医院、解放军总医院、省人民医院、省儿童医院等多家知名的医院长期合作，然后持续强化医院的管理、学科的建设与人才的培养，综合诊疗服务能力呢稳步提升。今后呢，我们医院也将推动发展模式从这个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然后提供全方位前瞻性的预防与诊疗服务。第一呢，我们是会深耕精准专科服务，然后细化这个专科分类，开设了有宫颈病门诊、更年期保健、青春期保健、月经病、产前诊断、孕前咨询等专科门诊。在市卫健委的领导下呢，也在不断地推进生育友好医院的建设。我们增设了早孕关爱门诊、营养门诊、心理筛查门诊。第二呢，是实现诊疗理念的一个转变，兼顾综合疾病诊治和群众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第三呢，是兼顾躯体疾病的救治，同时也重视这个群众的生活质量还有心理健康相关的问题。
6: 刚刚听了这个赵院长的介绍，我们能了解到啊，我是妇幼保健院这个软硬件实力强啊，包括这个专家的资源也比较足，服务理念新。其实大的这个优势呢，其实最终是体现在啊老百姓这个就医体验之上的。那么大家比较关心，就是目前到咱们市妇幼保健院就医的时候，这个看病是否更方便了，流程是否更简单了，包括现在咱们门诊有哪些新的便民举措呢？那么接下来时间啊，我们也请我是妇幼保健院门诊部的负责人崔向明崔主任为我们介绍一下。崔主任你好。
11: 主持人你好，非常荣幸和听众朋友一起度过这美好的时光。我是承德市妇幼保健院门诊部的崔向明，主要负责门诊服务管理工作。今年呢，我院在便民服务方面推出了多项的举措，核心围绕的是服务体系的改革，还有深耕亲情医疗化服务，重点通过了门诊部的统一管理、流程的再造，还有延时服务，切实改善患者的就医体验。具体而言，就是我们设立了门诊部，调整了职能，优化流程，整合资源，显著提升了门诊的服务水平，患者满意度进一步提高。如今呢，门诊部服务已经实现了从方便管理到方便患者的实质性的改变，资源统筹与协调也更加集中高效。
6: 这个今年这个门诊改革的变化还是比较大的，也真正做到了围绕着患者来转。那么也比较关心呢，就是这个

0: 具体大家在就诊的流程之上啊，有没有一些重点的优化呢？
1: 我们主要有三方面的改进。第一个就是升级了采血的服务，首先集中采血由分散式的改为一站式的服务，减少了患者的往返，缩短了等候的时间，降低了交叉感染的风险。第二个就是夜间就近采血，我们急诊的患者是不用再到采血室集中采血，而是就近在最近的护士站完成就可以完成，不用跨区域的移动。再就是我们儿童的采血区域，我们24小时配备了专业的护理人员，在儿童的

0: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依旧是岳云鹏。岳云鹏14岁开始在石景山的一个工厂给人家看门，干了1年多，后来学过电焊，在饭馆刷过碗，在海碗居和孔云龙一起当过3-4年的服务员，直至2004年遇见郭德纲，才开启了他人生的转折点。为了说好相声，他曾经在大冬天站在室外拿着法制晚报大声朗读练习普通话，在小剧场打杂时也经常通过看别人的表演来学习。在《欢乐喜剧人》第2季中，他凭借着优秀的作品和渐渐的表演风格，深受网友和观众的喜爱，拿下了当年《欢乐喜剧人》总冠军，并于同年参加多部影视作品的拍摄和综艺录制。今天就让我带领大家一起来回味一下岳云鹏在《欢乐喜剧人》中的优秀作品。
1: 谢谢谢谢，朋友们的掌声非常的热烈，我们心情十分的开心。嗯，现在站在这个舞台上说相声，心情难免有些忐忑。
2: 忐忑什么呀？
1: 我们形式很简单啊，只有2个人往这一站。
2: 没错。
1: 哎，我们嘚不嘚嘚不嘚在那儿说。哎，当然了，有一个好捧哏会更好一些。我现在就是很纠结，我很难受。
2: 哎，不，你等会儿，你这意思是说就是我不行是吧？
1: 这个其实我
2: 什么就过去了，一乐就过去了，是怎么了？
1: 本来就是嘛。
2: 不是我哪儿不就招你惹你了？
1: 您不错不错，
2: 您别说这个呀。
1: 捧哏的，对不对？大胖子
2: 怎么着？
1: 往这一站，把肚子放桌子上再捧哏，会舒服一些。
2: 你哪只眼瞧瞧放桌子上了？
1: 你看看。
2: 我看什么？
1: 你看，
2: 你别动手。
1: 往后退，往后退，
2: 往后退怎么了？
1: 你看，倾斜了啊。往前倾，
2: 往后退，我还倒了，我还得。
1: 肚子上的肉太多了，
2: 就是胖去。
1: 为什么这么胖？嗯，家里条件好，
2: 小时候营养足。
1: 啊，对了，之前那期我就说了，人家富6代，
2: 我们家传6辈，
1: 6辈人都有钱，
2: 那是辈辈传。
1: 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了，
2: 我继承啊，
1: 都让他花。
2: 那是
1: 北京城啊，嗯，环环有房。
2: 你看看，还环环有房。
1: 最喜欢买房吗？
2: 哎，这倒是，这倒是。
1: 最喜欢搬家。
2: 哎，不用，因为房多，我都得住，你知道吗？
1: 对不对？
2: 对，房多。
1: 你看他不是死样，你看看，因为房多，我都得住住。
2: 废话，那房不就得有人住才行呢，
1: 对不对？最近又搬家了吗？
2: 搬了。
1: 搬哪去了？谁在提五环，我死这儿啊！
2: 不是，有钱是，哎。你死我身上算怎么回事？
1: 是特别想吐。
2: 你说你现在这，咱有钱不买五环的房子呀，是吧？
1: 五环不行。那搬哪去了？
2: 市中心前门。
1: 谁呀？
2: 我。
1: 搬前门去了？
2: 对，市中心。
1: 前门好啊。
2: 那肯定好。
1: 好地方啊。
2: 那是那是那是。
1: 我也住前门呐。
2: 你等会儿。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2: 你也住前门
1: 啊？
2: 不是，你住前门。我怎么就没见过你呢？
1: 你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啊！再说了，前门多大了？
2: 哦，对，那儿住的好几万人呢，
1: 对不对呀？
2: 对对对对对。
1: 哎，你住前门哪儿啊？
2: 有一。

0: 廊坊头条胡同啊。
1: 谁呀？
0: 我呀。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廊坊头条啊。
0: 你
1: 啊，
0: 咱俩都住一条胡同了
1: 啊。
0: 那我怎么没瞧见过你？
1: 你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0: 哎，也是，一条胡同也好几千人呢。那，
1: 哎，你住廊坊头条几号啊？
0: 我住八号。
1: 谁呀？
0: 可能是我吧。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八号啊。
0: 咱俩都住一个院里了。
1: 啊，
0: 我都没瞧见过你。
1: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0: 咱俩也不抬头瞧瞧，你看。
1: 哎，您是住南房啊，是北房啊？
0: 哎，我住的北房。
1: 谁呀？
0: 我怎么着吧？我
1: 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
0: 不是，
1: 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北房啊。
0: 咱俩都住一屋了。
1: 啊，
0: 我都没瞧见过你。
1: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0: 咱俩是什么工作性质啊？
1: 哎，您住北房那个床上啊，是那个炕上啊？
0: 我这个人我腰不好
1: 啊，
0: 我在屋里啊盘了一火炕。
1: 谁呀？
0: 我怎么着吧？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那个炕上啊。
0: 咱俩都睡一张床了
1: 啊。
0: 我都没瞧见过你吗？
1: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0: 我也是不爱翻身，我告诉你。
1: 哎，您是铺什么盖什么呀？
0: 我铺一红褥子，盖一蓝被子。
1: 谁呀？
0: 我。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我也铺一个红褥子，盖一蓝被窝呀。
0: 您这话说的，咱俩睡一被窝了，我都没瞧见过你。啊？
1: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0: 我这被窝老是热乎的。好好好
1: 好。哎，你晚上跟谁睡呀？
0: 我跟我媳妇。哎，不是。
1: 谁呀？啊，
0: 对，就我。
1: 这不巧了吗？
0: 没有，我也是穿，找那边坐去穿，盖你的主持去穿，多缺德这人！我告诉你，
1: 生气了，你看，
0: 废话，占我便宜来了，跑这半天啊！哎，他这主意不错呀。这么着，我也问他，完了，我是谁呀？我也占他便宜，对不对？嘿嘿嘿，给我过来。
1: 怎么了？
0: 嘿，岳林
1: 啊，
0: 哎，不开玩笑啊。
1: 没开玩笑啊。
0: 我的就是您最近也挺火的啊。我爱听这句。
1: 我没有听到你说什么。
0: 说您最近着了。您最近听我这也挣钱了吧？哎，挣钱您买房了吗？
1: 没有。
0: 哎，
1: 买不起啊。
0: 不是，你住哪儿吧？
1: 我没房。
0: 没房你有地儿住，你住哪儿？
1: 流浪。
0: 这么大一院改流浪了
1: 啊？
0: 不行，有准地方。你住哪儿？
1: 我住树上。
0: 哎，树上。鸟啊，得有准地方。
1: 准地方？
0: 哎，对，
1: 第三根叉
0: 小玩意儿，第几根叉也经不住你，知道吗？你得有墙有顶子的房。
1: 行，幸福大街。幸福大街。
0: 谁呀？谁呀？
1: 你疯了吧？
0: 你管着吗？你
1: 怎么了？我呀，
0: 这不巧了吗？这不
1: 啊，
0: 这不巧了吗？我也住幸福大街呀。
1: 哦，你也住幸福大街啊？
0: 对，我也住幸福大街。
1: 你住呗。我拦着你，你爱住哪住哪。
0: 你等会儿，
1: 对不对？
0: 你等，什么叫住吧？
1: 你住呗。
0: 你得问我呀。
1: 我问你什么？
0: 你不按套路出牌，我在这怎么问的你啊？
1: 我问什么？
0: 你这我在问，我怎么没见过你？问我，你得。
1: 我见过你啊。
0: 不是你没见过我得。
1: 我还在说我没有见过你。
0: 废话，我在这怎么说来着？
1: 你可以不那么说呀。

0: 废话，我知道最后是这结果吗？
1: 那怎么着呢？
0: 按我的来
1: 啊！行行行，那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0: 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得拜街坊。
1: 哦，那您住幸福大街几号啊？
0: 我住幸福大街八号。谁问谁啊？
1: 谁？
0: 我问你。
1: 谁呀？
0: 我问你。
1: 那你问呐，倒是。
0: 好家伙，反过来问我了。哎，你那个，你住幸福大街几号？
1: 半号。
0: 半号
1: 啊？
0: 你半号是吧？
1: 对呀。
0: 谁呀？谁呀？
1: 我呀。
0: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1: 啊？
0: 我也住半号啊。
1: 咱俩住一块儿了。
0: 嗯。
1: 那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0: 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能摆街坊啊。哎哎，您住这屋里，您是住这个床还是住这炕啊？
1: 我这人腰不好
0: 啊，腰不好。
1: 我在床上盘了一个火炕。
0: 对，他的床。我睡是不是有点不安全？这谁呀？谁呀？
1: 我呀。
0: 这不巧了吗？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1: 这你也睡啊？
0: 对，我也那个腰不好，在床上盘了一火炕。
1: 禁得住咱俩吗？
0: 那你管着吧。问我。
1: 行行行，咱俩都住一炕上了，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0: 您出去等我回来吧，咱不能拜街坊。哎哎，您铺什么盖着吗？
1: 我铺一个塑料袋，盖一麻袋垫儿，准了一个夜壶。
0: 怎么这么艰苦啊？谁呀？
1: 我呀。
0: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
1: 这你也住啊？
0: 我也铺一麻袋片，
1: 铺了塑料袋，
0: 塑料袋盖一麻袋片，整
1: 哪有那么大麻袋片？
0: 管着吧，
1: 盖不住咱俩呀。
0: 你甭管，我也整夜壶，怎么着？甭废话，麻溜俩到关键了啊！哎。你晚上跟谁睡啊？
1: 我跟你媳妇睡啊。
0: 这不巧睡。
2: 包袱在这儿呢。
0: 哎，
1: 你谁呀？
0: 你给我玩去。
1: 这不巧了吗？这不
0: 巧什么巧？
1: 哦，你也跟你媳妇睡？
0: 你废话。您这也没有啊？
1: 这么巧合吗？
0: 废话，您这换地儿不换人不行，知道吗？
2: 换地儿不换人。
1: 跟您开个玩笑。
0: 我跟你开吗？我
1: 夸夸你好不好？
0: 你还夸我？你夸过我吗？你
1: 夸你爱浪费怎么样？
0: 夸我什么叫爱浪费？
1: 你看看，你看看，这个人特别的有钱。
0: 那怎么没钱不买房？
1: 有钱怎么办？就挥霍。就这么说吧，只要加他的朋友圈，加他的微信，立马给你发10000块钱。哦，真的。加微信吧，咱们来一个面对面建群怎么样？我数到三，把手机掏出来，好不好？数到三啊，100，
0: 你这
1: 99，
0: 这得数什么时候？
1: 98，
0: 没一数到三，从100开始数啊。
1: 或者附近的人搜一下，谜一样的男人就是他，知道吗？
0: 不是，你
1: 来把手机掏出来，面对面建群，快点！
0: 不是你，
1: 快点！
0: 你真贱啊！
1: 当然了。
0: 行行行，啊。这古董，
1: 什么古董？就这还建群呢？
0: 啊，一样。
1: 拿出来，拿出来，建群了，快点儿！
0: 我操，就别去了，我那钱
1: 放下。
0: 你看，这、啊，来，建群。
1: 这不行啊！
0: 我这能建。
1: 我看各位有没有手机，来，快，我看。我的天哪！王明霞是谁？我给王明霞发一个语音怎么样？亲爱的王明霞，你好，我是小月，我们现在在录制《欢乐喜剧人》，那个你一会儿搜一下那个谜一样的男人，这个人叫孙悦，他就会给你发10000块钱红包，好不好？
0: 我这手机挺贵的。
1: 别废话了，他自己上饭馆吃饭
0: 啊，
1: 一个人点一大桌子菜，
0: 我能吃，
1: 点了一个炒鸡蛋，
0: 汤红菜，
1: 炒黄瓜片
0: 素的，
1: 炒肉片
0: 荤的，
1: 炒木耳
0: 山珍，
1: 炒黄花菜
0: 你多好啊，
1: 又来了一个木须肉，
0: 对，
1: 一大桌子菜，
0: 您等会儿，
1: 自己一个人，
0: 您等会儿，
1: 我的天，
0: 您等会儿，一大桌子菜
1: 啊，
0: 俩木须肉，
1: 又来了一盆米饭放进去
0: 啊，这叫木须肉盖饭知道吗？
1: 浪费吗？这不是浪费吗？
0: 这浪费什么？这浪费。

0: 嚯，我这朋友太多了，
1: 把服务员也吓坏了。哎呦，先生，这也太多了，我怕撑死你。哎，
0: 这会不会说话？
1: 先生，慢慢点点别的好不好？
0: 点点。
1: 服务员啊，我告诉你，
0: 什么？
1: 我要认字，我不就点了吗？
0: 我还文盲呢，我
1: 的天哪，太神奇了，不认字啊！哎，
0: 你笑话谁呢你？
1: 没关系，上面有图片，看图识字好不好？想吃哪个就摁哪个。
0: 哎，这看吧。
1: 还有这个功能呢，太好了！
0: 来，点吧。
1: 好，哎呀，服务员，这菜都便宜啊！
0: 便宜怎么说呀？
1: 都三位数、四位数啊！
0: 成百上千了，
1: 这太便宜了！
0: 这便宜怎么了？
1: 先生，这菜还便宜啊？啊，后边有贵菜，
0: 还有贵，
1: 特别的贵，真的吗？我看看啊。我喜欢这个菜，
0: 这个
1: 八位数，
0: 八位。
1: 先生，这个菜我们不卖，
0: 太贵了。
1: 凭什么不卖？
0: 这有啊。
1: 为什么不卖？
0: 这有。
1: 先生，这是我们订餐电话。
0: 这去你！
2: 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0: 好，
2: 因为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0: 有头回来的。
2: 我叫岳云鹏。
0: 是。
2: 他叫孙越。
0: 哎，是我。
2: 孙老师。
0: 您老师。
2: 哎，我认为相声界最有文化的一个人。
0: 谁呀？
2: 最有学问的一个人。
0: 哎呦，那可不敢当。
2: 就是您。
0: 不敢当。
2: 人都说演员的肚那是杂货铺。
0: 哎，不假。
2: 人家这是个超市啊，各位。
0: 哎，不是你们，这。甭拿这形容啊，
2: 知道的多呀。
0: 哎，不敢这么说呀。
2: 今天当着大伙的面问你一个问题。
0: 啊，问我？
2: 如实的回答我。
0: 那我知道我就告诉你，不知道不胡说。
2: 好，
0: 行吗？
2: 世界上什么东西最贵？
0: 什么东西最贵？
2: 对，
0: 我觉得是猴。
2: 先别鼓掌，我没明白什么叫猴啊。
3: 不贵呀、
0: 你不都说了吗？猴贵，猴贵的。
2: 太肤浅，
0: 这还肤浅？
2: 我认为不对。
0: 您说，
2: 世界上最贵的东西是免费的，
0: 哦，不要钱的。
2: 比如说，亲情。
0: 亲情，
2: 你能买到亲情吗？
0: 哎，买不来。
2: 就算你再有钱，你拿了钱找你爸爸去了，爸爸再给我生个二胎吧。
0: 哎，对，没有这要求，
2: 不像话，
0: 这难为老头了，
2: 你妈也不一定乐意啊。
0: 没有啊。
2: 这是亲情。
0: 哎，是。
2: 还有爱情。
0: 爱情怎么了？
2: 你能花钱买到爱情吗？
0: 不能。
2: 我觉得能。有钱就可以了。
0: 对，
2: 有钱能使鬼推磨。
0: 你等，什么嘴脸？这都是跟您这么说啊。
2: 啊，
0: 所有建立在金钱上的爱情
2: 啊，
0: 就像一盘散沙，风一来就散了。
2: 嚯，你别说啊，说的还真有哲理。
0: 那是。
2: 哎，你听过那首关于哲理的歌吗？
0: 哲理还有歌呢？
2: 有歌啊。
0: 没听过。
2: 哲理的山路十八弯，哲理的水路九连环，哲理的山坡排队排，
0: 行了，
2: 哲理的山坡穿对穿，一起唱。
0: 这还一起唱？人家是哲理。
2: 是吗？
0: 不是哲理。
2: 好。哎，对了，你搞对象了吗？
0: 搞了。你怎么不乐意？是怎么着？
2: 不是，你怎么可能找对象？好，那我
0: 怎么不可能？这
2: 那我问你，你找对象什么标准呢？
0: 我的标准啊，就是那个
4: 男的，
0: 就是能看上吧就行。
2: 那你要求够高的呀。
0: 没有啊，这要求还高啊。
2: 是个女的就行。
0: 哎，对，
2: 能看你就行。
0: 哎，对，
2: 你还可以，
0: 还行。
2: 这是爱情
0: 哦，
2: 还有时间。
0: 时间怎么了？
2: 你能花钱买到时间吗？
0: 哎，买不来。
2: 俗话说得好，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0: 老话。
2: 很多人呢都想把这个时间给停住。
0: 停止。
2: 你能停住吗？
0: 我停不住。
2: 我能停住。
0: 哎，你怎么停得住啊？
2: 扣电池。
0: 哎，这什么人呢？这哎呀，太讨厌了！
2: 我是不是太顽皮了？
0: 哎，你要是讨厌了，这
2: 还有人呢，想用财富换青春。
0: 哎，对了，
2: 换得来吗？
0: 换不来，
2: 不可能。你想用财富换青春吗？
0: 我不想。
2: 为什么？
0: 没有财富。
2: 我的天哪！
0: 对，你想用财富换青春吗？
2: 我也不想。
0: 你怎么不想啊？
2: 因为我正青春。
0: 哟。这波还青春呢，
2: 那可不是吗？
0: 哎呀，
2: 这是时间，
0: 是。
2: 再有就是空气。
0: 哦，咱呼吸的空气。
2: 你能花钱买到空气吗？
0: 这买不来。
2: 咱实话实说，现在的空气质量一般，
0: 不好。
2: 电视上总说红色预警，红色预警。
0: 电视上播。
2: 怎么改善这个红色预警呢？
0: 怎么改善？

0: 看呢？
1: 不看电视。
2: 啊，对。哎，
0: 不看电视管什么用？
3: 电视都看不见了，全是雾霾呀！哎呀，
0: 这没有啊，咱得从根本上治理。
3: 没错，
0: 哎，
3: 咱们每一个人都爱护自己的环境。
0: 没错，
3: 空气才能够慢慢好起来。
0: 从我做起吗？
3: 首先说，咱们要绿色出行。
0: 太对了，
3: 我就喜欢绿色出行。
0: 哦，绿色出行，
3: 当然了，
0: 倡导这个。
3: 那天我绿色出行了，
0: 是
3: 警察就把我拦住了。
0: 拦你？
3: 我说同志，你拦我干什么？同志，你放开我，撒开我。
0: 你等，警察薅你头发了。
3: 薅头发像话吗？
0: 这什么姿势？这干嘛呢？这
3: 他拦住我了。
0: 拦你干嘛呀？
3: 同志，你拦我干什么？我绿色出行啊。
0: 对呀，
3: 就因为你绿色出行，我得拦着你。
0: 为什么呀？
3: 那凭什么呀？你穿一身树叶子就不行，知道吗？就不可以。哎呀，
0: 你那有穿一身树叶子出去的吗？
3: 那怎么了？
0: 没有，
3: 我那树叶子
0: 啊
3: 密，
0: 那还容易着呢，知道吗？密管什么用啊？
3: 不行吗？
0: 跟您说，绿色出行指的是步行
3: 啊，
0: 或者骑自行车，要不坐公共交通。您那树叶子不行，
3: 树叶子不行吗？
0: 我跟您这么说吧，
3: 啊，
0: 这个树叶子的绿色是大自然决定的，
3: 啊，
0: 人的绿色是靠心灵行动啊。
3: 嚯，
0: 您
3: 说的还真有哲理啊！
0: 那是。
3: 哎，你听过那首关于哲理的歌吗？
0: 哲理什么歌啊？
3: 哲理的山路十八弯，哲理的。
0: 你，就别来了，行了。
3: 排队排，哲理的山歌。
0: 行了，你还搭理他，你没？
3: 头一排这大爷怎么不唱呢，大爷？
0: 废话，
3: 不会啊？
0: 对，
3: 不会回家学去啊？
0: 行。
3: 叫哲理啊，
0: 不是这里
3: 哦，这里
0: 老哲理。
3: 哎，这是绿色出行
0: 哦，
3: 咱不能浪费啊。
0: 啊，这浪费也不环保，
3: 得注意环保，不能浪费。
0: 是，
3: 我就不浪费。
0: 你怎么不浪费？
3: 那天啊，我翻箱倒柜，我发现我们家那柜子里
0: 啊
3: 有两片感冒药，
0: 剩两片药
3: 快过期了
0: 哟，
3: 这我不能浪费。
0: 你这不浪费怎么办？
3: 大冬天把窗户打开，冲一个凉水澡。
0: 哎呦，
3: 不盖被子，身上都是冰块。哎呀，我的天哪！你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3: 药不够。
0: 您呀，再坚持坚持，我们还得随份子呢，知道吗？
3: 我的药不够。
0: 废话，这不折腾吗？这不，
3: 反正不能浪费。
0: 您这就叫浪费。
3: 咱去饭馆
0: 啊，
3: 打包也算是一种环保。
0: 这叫光盘行动，
3: 对不对？
0: 对。
3: 那天我去饭馆了，我说服务员，那个这个菜帮我打包。
0: 打包。
3: 服务员不让我打包，给我给气的。
0: 哎，这不对、啊。
3: 天哪！
0: 说这凭什么不让打包、
3: 啊？说的是啊。
0: 倡导。
3: 我问他呀，我说服务员为什么不让我打包？
0: 为什么？
3: 凭什么？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0: 问他。
3: 人家说了
0: 啊，
3: 先生，这是别人吃剩下的菜。我说，
0: 您这。
3: 我说我不全要，知道吗？
0: 什么？
3: 那个菜我不要，我就要。
0: 行了，你上饭馆要饭去了，是吗？
3: 鱼香肉丝。
0: 行，
3: 还有很多肉丝。
0: 对，这都什么人呢？你合着不是吃饭，要饭去了？
3: 什么叫要饭？这词儿好听
0: 吗？你废话，人家剩你不是要饭吗？
3: 反正都得注意环保。
0: 这，我说说您吧。
3: 不能浪费。
0: 你都知道环保，您做那事全不环保。
3: 谁呀、啊？
0: 你。
3: 你还有脸说我呢？
0: 我怎么没脸说你啊？我
3: 你就特别不环保。
0: 我怎么不环保？我
3: 长得就不环保。你看他这个衣服撕开了能绕地球一圈，你看见没有？你废水。
0: 我
3: 对不对？
0: 我
3: 你废电，你废衣，你废物，对不对？
0: 你废物，
3: 说你废物什么都废
0: 啊、哦、物品
3: 啊、
0: 嗯、哦废物。
3: 当然了，家里也有钱、
0: 哦、家里趁点
3: 富六代。
0: 哦对，我们家富六辈，
3: 六辈人都有钱。
0: 嚯、哦，
3: 北京城的房啊，
0: 啊，
3: 一环一套。
0: 哦，每环一环一套，
3: 一环一套，二环两套，
0: 哦，二
3: 三环三套、
0: 哎，
3: 四环四套，到了五环，
0: 那
3: 哎，听过五环之歌？
0: 不停，不停。我告诉你，就为你这歌把房我就卖了，我告诉你。我跟您这么说啊，您在那说的也不对。什么叫一环一套
3: 啊？
0: 这叫环环有房就完了。
3: 环环有房，
0: 哎，
3: 对不对？房子特别的大。
0: 那是。
3: 他们家那院子啊。
0: 我们家有院。
3: 院子当中
0: 啊，
3: 两趟高速公路。
0: 我们家院里，我的天哪！
3: 其中有一套叫富宝高速，
0: 这是哪儿到哪儿啊？
3: 你父亲到保姆那屋。
0: 什么？那还有一条呢？
3: 还有一条叫妈厨高速。
0: 妈厨是？
3: 就是你妈的。
0: 哎呦，没有，没有，我妈到厨子那屋是吧？
3: 我没说出来啊。
0: 废话，你就这意思。我妈嘴也太馋了，我妈。
3: 反正是有钱呀。
0: 没有这个。
3: 她每天早上起来啊，第一件事情就是洗澡。
0: 啊，谁都是洗的洗澡、啊。
3: 他们家那个洗手间啊，有游泳池。
0: 哦，有游泳。
3: 各位。
0: 哎，对对对，哎，哎对。我小海豹我改了我还扑着呗，我还
3: 老海狮，
0: 你给我去，你才老海狮呢，人家那不叫游泳池，
3: 那叫
0: 浴缸，
3: 浴缸，
0: 哎，我们就
3: 他洗澡放了那么多水，
0: 嘿嘿，不是您等会儿吧，放这么点水我怎么泡澡啊？
3: 他往里一躺，满了，哎，满了，
0: 我把水给压上来了，
3: 泡完了澡啊，开始去洗澡，
0: 我开始洗，
3: 哎呀，
0: 哎，等会儿吧。我泡完澡，
3: 对，
0: 我得洗澡，
3: 对啊，
0: 您这浪费水。
3: 当然了，泡澡跟洗澡是不一样的。
0: 这有什么不一样？
3: 他一天洗三次澡，
0: 我爱干净。
3: 上午洗上半身啊，下午下半身，
0: 是
3: 晚上洗腰。哎，
0: 我活得真细致。
3: 那可不是吗？
0: 没听说过。
3: 这洗澡
0: 哦，
3: 他每天啊，不是绿色出行。骑自行车你骑得了吗？
0: 我那我怎么骑不了啊？
3: 他骑自行车
0: 怎么了？
3: 只见一人蹲着前行，
0: 都瞧不见车了，
3: 好有画面是不是？
0: 没有啊，
3: 他只能开豪车，每辆车都上百万。
0: 嗨，你这不是舒服吗？
3: 豪车
0: 那是
3: 一挂档，噌上大街了，刚上大街、
0: 啊、
3: 就被警察给拦住了。
0: 拦我干嘛？
3: 同志同志
0: 啊，
3: 靠边停车，
0: 靠边，
3: 把车窗弄下来
0: 啊、哦、把车窗弄，
3: 没办法，摇吧
0: 啊、哦、摇吧，哎对对对对，嘿嘿嘿，我这都过百万的车，摇车窗，
3: 自己改装的呀。同志同志
0: 啊，
3: 您的车啊尾气严重超标，
0: 哦，超标，
3: 罚款，罚了多少钱知道吗？
0: 罚多少钱？
3: 罚了203块钱。我的天哪，给他给心疼坏了。
0: 哎哎哎哎哎 哎, 哎，我还欠人100多呢，啊，200块3分，
3: 200块钱3分，
0: 我真行。
3: 交完了钱，扣完了分，带着自己的朋友出去玩去。
0: 啊，这这这出城
3: 旅游，出城玩去。
0: 哎，对，
3: 哎，来到一个特别好的地方。
0: 来什么呀？
3: 抬头一看，这个地方啊，
0: 啊，景区，
3: 这个景区
0: 啊，
3: 一个炸。
0: 哦，一个炸，哎，
3: 一个炸。
0: 你等会儿，等会儿，什么叫一个炸呀？
3: 四个尖儿，北京话四个枪。
0: 你等会儿，
3: 南方四个 S。
0: 啊，这就可以，可以了。那叫一个炸呀，
3: 那叫
0: 四 A 级景区。你少玩那斗地主知道吗？还一个炸，我都踩地雷上了呢。我
3: 四 A 级景区，
0: 四 A 级，
3: 反正买完了票就进去了
0: 啊。
3: 没成想在景区里面
0: 啊，
3: 办的事儿特别的缺德。
0: 我办什么了？
3: 在景区里面波波七，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人？
0: 哎呀，是什么？我的景区干嘛？
3: 波波七？
0: 什么叫波？
3: 波七没文化，
0: 这叫 BBQ 吧？还波波七了还？你看我露天烧烤不就完了吗？
3: 就是露天烧烤，
0: 你说清楚了。
3: 烤一半过来一个大爷，得拦着你们。
0: 啊，景区里不让。
3: 管理员，管理员大爷
0: 啊，
3: 同志们，同志们。怎么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
0: 对，
3: 蓝天白云怎么向我们招手？
0: 你看看，
3: 为了我们祖国的绿水青山啊，你可不能这样，
0: 不能这样！
3: 快走，快走，快，都走吧，都走吧，
0: 轰走了，
3: 办点正事好不好？
0: 是啊，
3: 快走了。他一听，心里难过了，
0: 是吗？
3: 过去握住大爷的手，哎呀，大爷，大爷，大爷，
0: 啊、
3: 您说的太有道理了，太有哲理了。
0: 对对对，
3: 他说完这句话，大爷也说了一句话。
0: 大爷说什么？
3: 大爷说完话，他都乐了。
0: 大爷说什么呀？
3: 哲理的山路是
0: 吧？别说了。
1: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